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不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的电话。
1: 我听一下，我这个我屋里放屁包，每年都有返还，这咱没有返还了。
0: 哦，您是牛集镇的张先生对吧？
1: 对对。
0: 啊，昨天对您进行了回访，对吗？
1: 他没给我回复。
0: 行，昨天对您，我们栏目组对您进行了回访。本来今天，因为电话比较多，我们刚才这个热线回音板块就准备放您的这个录音的。那这样，您既然打进热线电话了，我们直接请嘉宾跟您进行沟通，好吧？
1: 他还说自费5000块钱只能报销。
0: 啊，行，我们请现场嘉宾来，我们直接有请杨总来给您沟通一下，好吧？
2: 张先生是吧？
1: 是的。
2: 哎。你好，张先生。
1: 你好，你好。
2: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保险呢，它不存在这个返还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前期呢，可能对你赔偿呢，它是因为你有受灾了啊，给你进行赔偿的，因为黄平保呢，它具备特殊性质，是国家呢为了防止大规模缓贫致贫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进行了五年的试点，所以涉及了这个险种的特殊性啊，我们在保险公司在赔付的时候啊，我们都尺度都相对来讲放的比较宽一些啊，没有那么像商业性的那么较真，那么严格啊，所以从你们感觉来讲呢比较宽松啊，有可能认为好像是缓还呢，每一年投保了每一年都有收益，但是这个理解呢可能是有一点偏差的，我想先向你说明一下，就是保险它本身是一个商业行为啊，你交了保费我们呢进行赔偿啊，但是这种鉴于这种险种的特殊性，我们赔偿的可能尺度上啊是宽泛一些啊。
1: 那每年那都有。
2: 这个我跟大家讲，再次第二个呢，就是这五年试点到去年年底结束了。经过我们以为这个险种呢，群众的呼声比较高，我们写报告多次向市里面、县、区里面、县里面进行申请。所以呢，我们现在刚刚在6月份，得到市里各个县区的，基本上像我们经办的蒙城、桥城区，他都撤下了文件，重新呢延续这个政策。啊，我不知道你听懂吗？原来的试点呢是五年试点，到去年2025年底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国家的政策停了。
1: 咱那还说自费5000块钱只能管报呢？
2: 那没有这一说，最后买5000块钱不是其他或者是特殊的其他险种，就是这个黄平保这个目前呢，你们了解一下乡镇，啊，现在呢这个市里面有这个文件，有要求可以投保，可以继续享受原来政策。
1: 我投过了，今年都投。
2: 啊，你看今年你们那个今年因为政策下来的比较晚。啊，你到镇里面，属于哪个镇？你镇里面问一下，今天这个政策有没有延续？有没有继续办理？好不好？如果办理了，我们肯定是按照往年的这种情况啊，继续给你做好服务工作，好不好？
1: 我请问一下，这个桥病只能自费5000块钱，只能管报吗？
2: 他这个肯定有一定的门槛会超过一定部分。这个具体险种我还这个要咨询我们的专业人员，好不好？过后我们有你的电话，但是我们安排人员跟你直接联系，做好解释工作，好不好？
1: 嗯，好的。
2: 好，谢谢啊。
0: 您说的这个5000块钱自费是您个人报销过之后的这个出的这个费用是吧？
1: 对的。
0: 哦，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记录下来了。行。那线上我们也请这个方经理来给您这个沟通解释一下。方经理，
3: 我给你补充一下吧，就是咱这个防疫毛分三块，一个是这个种植业、养殖业的这个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就是取得中央政策性以外的那些这个种养的你的产品。第二个就是健康险，你刚才讲的这个5000块钱报销的问题。第三个是意外险，我重点给你讲讲这个5000块钱是怎么回事。5000块钱呢，就是咱的这个保险条款上规定的，就是你自付部分，就是你治疗啊，无论花多少钱，这个医保报销过以后，自付部分超过5000块钱的那一部分，我们才开始报销。不是，这都相当于你到医院去看病，但这个门槛费是一样的。要是如果没有一个约定的话，就是所有的都要报销。咱目前这个还达不到条款上约定的，也是5000块钱自付部分啊，超过5000块钱，5000块钱以上， 按比例进行报销。
0: 嗯，就算是起到一个兜底作用，就是咱们农户买了防品保之后，他的这个合作医疗依然可以报销。
3: 对，
0: 报销过之后，然后产生的高额费用可以报销。
3: 如果就是合作医疗报销过以后还没报完，就是超过5000块钱以上的部分，我们继续报。
0: 嗯，是这样的，不是说您这个花费5000块钱就给报销了。
3: 对对对对，
0: 嗯，好吗，张先生？
1: 报道，嗯，自费5000块钱啊。
0: 就是您在这个合作医疗报销过了之后，
3: 对对对，报销过以后，
0: 对，
1: 自费5000只能管报。
3: 5000块钱以上的部分我们给你报，5000块钱以下的部分我们是不报的。
0: 嗯，这个在合同条款上是，
3: 对，合同条款上是明确的。
0: 嗯
1: 嗯，
0: 好吗？
1: 好。
0: 嗯，行，这位先张先生，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下线之后我们请方经理再跟您单独联系，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七月爱吃巧克力，他说防品保今年还能购买吗？首先要确定您是在哪个县区，刚才杨总说了是蒙城县和乔城区今年是继续执行相关的政策，也就是说可以继续购买，乔城区和蒙城县可以继续购买，是吧？
2: 对，这两个县区的文件已经正式文件已经下来了，下达了，可以正式办了。正在办
0: 啊。首先要确定您是在哪个县区，是不是在乔城区或者是蒙城县哈。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是您电话。
4: 是这样的，我你给咱乔城这边弄了那个养狗场，然后你家这边呢是大概有个200-300头猪，就是找了咱那个保险公司买那个保险嘞，他这边呢说这个猪必须打齐那个耳表才能买，这要是打完多费劲一个，我都想问问这是为啥呢？
0: 嗯，好，我们有请张鹏张经理来跟您沟通。
5: 这位听众你好，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投保的猪要打齐耳标。第一个，这是政府这个防疫部门的要求，要求打挂耳标，你说耳标早晚都要打挂，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的监管部门，就是金融监管局，我们公司规定保险公司要进行这个，要锁定这个你承保标的。像最近几年就是从财政部啊到金融监管局要求我们进行精准承保，精准承保就是锁定标的。这个像猪牛羊这样的牲畜如果参加保险的话是需要打挂齐全的耳标的，请你理解和配合啊。
0: 就相当于一个身份的一个认证，
5: 锁定他的身份。
0: 对，是哪一头猪投了保险，哪一头猪没有投保险。
5: 是，
3: 这个要我再
0: 方经理
3: 一下啊。就这个打挂耳标这是情况啊，打挂耳标我们现在用的大部分是用的是这个防疫耳标。防疫耳标，你如果你是正规的养殖场，就是有这个防疫合格证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我们畜牧部门肯定会要求你要有这个防疫记录。防疫记录怎么记录？就是根据你这个每头猪的这个耳标号你做过防疫了，肯定会登记。你不能说这个我这猪打过针了，那个猪没打过针，怎么知道打过没打过？这也方便你个人防疫饲养时候管理。这我们这是。借用这个防疫耳标，进行这个投保，锁定它的标的，
0: 好吗？
4: 你们那个也管使，
3: 对对，就是用防疫耳标，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4: 没有了，没有了。
0: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有一位网友说，购买货车交强险有没有条件限制？这是关于车险的这个问题。是的，我们有请杨总。
2: 交强险呢是国家法定险种，是国家目前唯一的强制性保险险种。这投保交强险呢没有这个限制，哪家公司不允许，不允许，只要是经营资质有承保车险承保资质的公司都不允许拒保交强险啊。但是它有一定手续，有可能要验证验车有些具体的手续都是由国家规定的。如果是超过国家规定范围的可以投诉，向监管部门投诉。任何保险公司包括我们国家保险的任何网点都不允许拒保交强险。但是我再次强调，它有可能有一些具体的材料要求和程序要求，请大家的配合。
0: 大家记住，交强险是没有其他的 超过国家部分的这个条件限制的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搁前面那个粉丝加工厂，
0: 嗯，
6: 粉丝加工厂呢，我想贷点款，你想去还办？
0: 想贷款，我们农业保险公司有没有相关的业务？我们咨询一下张经理。
5: 啊，这位听众你好，如果有资金需求是可以申请贷款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我们国营保险正在全力落实农业保险加改革这项工作，就省政府规定的这项工作，我们国营保险在全市的每个行政村的服务大厅都设有那个金融服务窗口，在服务窗口上就在那个行政服务大厅上面有我们那个政府部门的政保贷的二维码，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政府政保的二维码去扫码进行线上办理，线上申请这个办理这个贷款。但如为了增加你的这个就是贷款的成功率啊，就建议你购买与经营相关保险，比如说你种植的红薯的人员，还有一些车辆进行购买保险，增加你这个贷款的成功率。如果资金条件不足的话，我们也有合作的担保公司也可以介入，然后给你这个增信。
0: 嗯，
6: 哦，好，扫那个码就关了是吧？
5: 对，扫码就可以了。你可以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因为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可能不了解，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村协管员帮助你这个办理这个线上申请。
6: 好，那最好，谢谢哈。
5: 行，
0: 不客气啊。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张经理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再跟您对接。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啊，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想请问国营公司的领导，这个防贫包。每年都是老早就买了，
0: 嗯，
7: 今年一直到现在问了村里，他们说有合作的，怎么回事？刚才领导来讲了这个政策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老百姓不了解。
0: 您在哪个县区啊？
7: 我在高新区。
0: 高新区，行，有请方经理。
3: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
7: 你好。
3: 咱这个防贫包，刚才我们杨总也介绍了，就是防贫包呢本身这个政策，这个省下政策也好，这个中央下政策也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从2022年到2025年，全面结束，就是那个正式文件已经全面结束了。这个呢，2026年呢，那个文件也好，我们和这个各个县区的这个合同也基本上到期了。您这个属于高新区，您更是特殊情况，因为高新区到目前为止没有相关的文件，更没有给我们签订相关的合同。这个可能高新区这边，因为这个桥城区这块啊，也只是就是从五月份下一个补充文件，下了补充文件也继续执行前面的这个防贫包的政策到2026年12月31号，因为这个政策没有正式的专门的一个文件，原来执行的啊，原来你让贷款包，因为这是俺们省政府专门下来一个关于防贫包的一个文件，现在你就是每个县区执行政策不一样，你是高新区到现在为止就是肯定没有啊，
0: 目前还是不能
3: 对高新区暂时没有，
7: 这高新区
3: 它
7: 又特别了，
3: 你不是特别，是这个因为这个政策可以执行，可以不执行，它是有个指导性的思想，就是你可以每个地方啊，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每个地方政府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可以执行，可以不执行，因为这个还有一定啊，你特别是防贫包这个财政补贴的占了一半啊，
0: 那有没有其他的保险产品能够跟这个防贫包，比如说？比较相似，咱们农民朋友想购买相应的保险，也能享受相应的保障呢。
3: 是这样，其他的保险，我们这个防贫包包的这些东西，我们大部分都有，只是这个费率不一样啊。比如说，你这个享受这个政策，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脱贫户啊，享受防贫政策，也你一直养啊，一直养。养也好，养的养，比如你养10只20只，养的鸡鸭鹅，养的这个牛。这里面如果这总加一块包括种植的只要交30块钱，如果你要是买这个想买养的保险一只养，在我们这儿买一只养就要30块钱，
0: 哦，
3: 一只养的保险就是你这只养死了，我们就你要交三，你要死不死就 交30块钱的保费。
0: 哦，
3: 但是你这也是放牧毛，想是放牧毛政策，你30块钱包括了好多好多。
0: 嗯，还是也有这个对政策性的补贴嘛？
3: 对，政策不一样。
0: 行，也希望这位先生能够理解。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地址在哪里？地址，是咱们公司的地址，应该问的是，桥城区的地址在哪？
3: 在这个工业路188号。
0: 工业路188号。
3: 对，就是市政府东面。
0: 行啊，这位网友。
8: 以前的老新黄鸡的那个楼上
0: 啊，
8: 小黄楼叫小黄楼，3楼4楼。
0: 行行，关注到我们线上还有两位听众朋友在等待，因为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两位听众朋友电话就不切进直播间了，问题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直接转办给国元农业保险公司。也感谢这两位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日，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联合恒大城物业开展节水用水科普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将实用节水小妙招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小区物业主动提供宣传桌椅、音箱、电源等物资，保障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现场摆放节水宣传展板，循环播放亳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和亳州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营造浓厚的节水宣传氛围。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高峰，志愿者们不畏酷暑，耐心向过往居民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水技巧。针对夏季洗澡频次高、水资源消耗大的情况，志愿者特别分享了分段沐浴方式，避免长时间开着淋浴造成浪费。在厨房用水方面，志愿者建议居民采用盆洗代替流水洗，洗菜后的水收集起来还可以用于浇花、冲厕，实现一水多用。此外，志愿者还就居民普遍关心的线上水费余额查询、自来水水垢较多、阶梯水价计算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解答。这些小窍门看着不起眼，真用起来每月能省不少水费。小区居民对志愿者的讲解纷纷表示满意。根据公司调度中心监测，持续高温推动全市居民用水量显著上升，居民日常中点滴节水行为汇聚成保障夏季平稳供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联合各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节水科普，以点滴微光汇聚节水合力，助力城市节约用水工作走深走实。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成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 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深耕社区嵌入式养老，绘就老人幸福晚年新图景。
3: 立德镇桥楼村正庄自然村108户居民自愿捐资12万多元，共建美丽家园。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民生时事进行时。
2: 近年来，桥城区持续完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统筹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推动优质养老资源下沉社区，服务送到老人身边。在桥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不少老年人正在康复区开展理疗休闲放松。中心创新打造日间照料、短期托养服务模式，还开设中药艾灸、养生泡脚等特色康养项目，配备智慧膳食、紧急呼叫等数字化系统。很多老人因子女日常工作繁忙，独自居家存在许多不便。养老中心投入运营后，为辖区老年人打造温馨的日间港湾、舒适的照料环境、丰富的文娱活动，有效丰富独居老人日常生活。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老人李先华：
5: 洋洋都是照顾得很好，量血压、量血糖，各样工作都负责任，教我们学唱歌、学跳舞，生活得很有规律。
2: 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老人杨淑琴
5: 在这住这年，他的服务态度还好，这故宫照顾的还好，这顿饭天天两个菜都不重要。
2: 作为桥城区嵌入式养老的示范点，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聚焦辖区高龄、独居、空巢、失能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整合日间照料、助餐助浴、健康监测、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体娱乐等多项服务，依托社区就近便捷的区位优势，补齐居家养老服务短板，实现老人不离社区、不离家门、不离亲情，享受专业化养老服务。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6: 我们嵌入式养老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就近便利，贴合民生，我们精准对接辖区老年人的一个日常养老需求，常态化开展日间托管、健康诊疗、老年助餐、文体娱乐等一站式的一个基础服务。
2: 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持续深化医养康养有机融合，丰富康养理疗、老年助餐、精神文化等服务内容，摸排辖区老年人需求，精准优化服务供给，做好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享有更有温度、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郑淑娟：
6: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细化养老服务举措，丰富这个服务项目，提升服务的这个精细化、人性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把暖心、贴心、安心的这个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切实让这个辖区的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2: 近年来，桥城区聚焦老年群体多元需求，持续夯实养老服务硬件基础，统筹推进敬老院提质升级、护理人才培育、安全常态化督查，全面提升机构养老服务水平。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持续织密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养老服务从基础兜底向品质乐享转变，让老年人就近养老、舒心养老、安心养老。
0: 传承红色基因，立志报国从军。桥城区2026年军校考生入伍仪式在卢庙镇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在缅怀先烈的庄重氛围中开启军旅新征程，激励青年学子矢志从军、建功军营。在肃穆的祭奠英烈环节，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默哀致敬革命先烈，整理挽联，有序敬献鲜花，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追忆先辈峥嵘岁月，接受深刻的红色精神教育与思想洗礼。祭奠仪式结束后，入伍仪式正式开始，
3: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上校政委王飞寄予全体军校新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事业呼唤有志青年接续奋斗。他勉励学子们珍惜军旅机遇，主动在军营大熔炉磨砺意志、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伟业，尽快适应军校生活，勤学知识，苦练技能，努力成长成才，为军旗增辉，为侨城争光。军校考生方可
7: 近距离感受革命先烈的奋斗历程，我内心深受触动，马上就要走进军校，开启军旅生涯。我会传承英烈精神，勤学苦练，锤炼本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3: 军校考生童正泽
8: 能够如愿考上军校，穿上军装，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在红色阵地举行这场仪式，更加坚定了我的报国初心。进入军校之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学好知识，练好技能，不负家乡人民的期盼。
3: 近年来，乔城区持续厚植从军尚武氛围，积极动员优秀青年报考军校应征入伍，一大批有志青年怀揣强军梦想奔赴军营。乔城区双拥服务中心主任王宁：
9: 下一步，乔城区将持续做好征兵宣传、国防教育等工作，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怀揣理想奔赴军营，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输送更多优质兵员。
2: 乔城区立德镇乔楼村在打造洁净村建设初期，全体村民自愿出资，共捐资12万多元，同时主动投工投劳，携手共建美丽家园。走进立德镇乔楼村正庄自然村，一条条刚修的水泥路面直接通往村民家门口。村民郑兵正忙着参与村里的铺路作业。郑兵告诉记者，此前村里组织代表参观别的村子，他就盼着自己的村子能够尽快改造提升，所以村里在前期商议敲定改造方案，组织召开村民议事会时，大家伙对于捐资改善村容这件事儿认可度很高，都希望借着这次机会拉高村庄整体建设水准。立德镇乔楼村村民郑兵：
10: 特别在外边的这打工的年轻人都愿意上家捐钱，把自己门口修得漂亮点，建上花园，再建上广场，年关键车开过来问问你，都有各家门户都可以停放车辆，都嫌好看美观。
2: 立德镇乔楼村正庄自然村全村共有108户居民，每户捐资都在1000元以上，实现户户捐资一户不落，为打造村里的洁净村筑牢了经济保障。立德镇乔楼村党委委员黄亚军：
11: 在建设初期召开了群众会议，我们把建设洁净村内容以及建成以后的效果给群众做了详细的介绍，征求群众的意见，最后大家都希望能提升建设的标准，都愿意踊跃捐款。
2: 立德镇乔楼村正庄自然村的洁净村改造从今年6月底正式启动，道路升级、五角园打造、坑塘整治、休闲场地修建等多项民生工程同步推进。黄亚军：
11: 我们打造五角园、修复破损路面、加快水泥路，试验每一条巷子里都是水泥路面，同时对坑塘进行治理，重新安装路灯，并且建设群众休闲的建设广场等内容。
3: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

0: 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3，聚焦务实合作，加快经济复苏。促进经济增长是地区国家的共同任务，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我们要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深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和区域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今年是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中方将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各方参加论坛活动，共同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中方建议扩大本组织国家本币结算份额，拓展主权数字货币合作，推动建立本组织开发银行。中方愿分享市场机遇和发展经验，实施青年职业农民赋能行动，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开展数字技术人才培训，举办本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本组织已经建立起多个务实领域部级会议合作机制，中方也设立了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等合作平台。要积极发挥这些机制平台作用，全力破解务实合作堵点难点问题，促进本组织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第4，加强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多样文明和谐发展是地区国家人民的美好愿景，我们欢迎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我们要继续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等领域合作，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机构工作，举办更多人文交流活动。未来3年，中方将向本组织国家提供1000个 国际中文教师

0: 奖学金名额和3000个汉语桥夏令营名额，邀请100名青年科学家来华参加科研交流。中方还将举办乡村振兴、应对气候变化等主题活动，欢迎各方积极参与。第五，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公平公正是地区国家的一致追求，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要支持本组织加强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交往，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岁月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俺家没带号，俺家是刷号。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5: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6: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7: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6: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7: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8: 我们没有名字，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5: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9: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6: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10: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亳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8:21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市区及桥城区古井镇、卫岗镇、张店镇、石河镇、赵桥乡、双沟镇、立德镇等大部分的乡镇，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摄氏度，部分地区会超过37摄氏度，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69万元，同比增长了6.2%。上半年我国煤电的发电量是2.5万亿千瓦时，占总量的比重降到了49.7%，首次低于50%。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有15个。一起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了解到，2026年六月末，安徽省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是105723亿元。同比增长9.3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3个百分点，增速位列全国的第三位，中部6省第一位，长三角3省一市第二位。上半年各项存款较年初增加了7453亿元，同比多增加了1547亿元，存款增长韧性较强。据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的消息说，8月3号12:40，全省用电负荷攀升至6922万千瓦，今夏首次刷新了历史的记录，同比增长0.95%。其中合肥电网表现亮眼，当日11:20的最大负荷是1432.7万千瓦，首次超过了

0: 1400万千瓦，同比增长4.51%。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印发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巩固长效机制做法清单》，系统总结各地在严格湖河长责任落实、加强日常监督执法、开展水体水质长效跟踪、发挥公众参与监督等四个方面的探索实践。在第一批四条经验做法入选的基础之上，安徽省又有3条经验做法再次入选，为全国城市黑臭水体的治理提供了安徽实践范例。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安徽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已于8月2日结束，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从8月1号到31号，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的居民可以免齐云山景区门票，同时赠送齐云逍遥街加自由加营地的免票权益。近日，我省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且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地完成了手术，这也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上市之后的我省首例手术。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882资讯排行榜，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内方面的消息。为了规范亳州市中药材专业市场的交易行为，守住质量安全底线，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商户经营负面清单，要求全市中药材经营户遵照执行诚信经营，详情您可以关注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查询。桥城区亳州高新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派位摇号招生方案公布，第二轮摇号将于8月7号举行，届时亳州广播电视台各新媒体平台都将会进行全程的网络直播，欢迎您的关注。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我市三所学校入选，分别是蒙城县三义路小学永兴路校区、亳州市第11中学和亳州市第18中学。亳州市2026年普通高中教辅材料选用结果正式公示，公示期截至8月10号。在公示期间，如果对相关的内容有异议，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联系电话是555-6899 555-6899。利辛交警发布通告，8月8号起将会启用8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拍摄超速行驶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国防部表示， 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的一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年财年的耗资约会是14亿美元。相关部署受到了当地官员和民主党人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的草案，并且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的防线。他表示，其正只是以军事兵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护自身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好，感谢您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2: 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3: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4: 小门伸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5: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6: 怎么红？
5: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晨练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4: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7: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人间天堂与你之乡，究竟是怎样的风云际会，成就了中国这一方水土的富强？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金谷话苏州》第一集《锦瑟华年谁与度》。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小桥流水，烟雨人家，这里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温婉娇媚，也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气干云。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说不完这里的动人美景。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道不尽这里的千年沧桑。深宅雅院，一步一景，白墙黛瓦相映成画，昆曲评弹，一笑一夜，弹指舞袖，醉染双林。在2500年的历史中，这座名为姑苏的水城，始终散发着朝气蓬勃的气息。从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于斯建成，终成一代霸业。穿越历史的年轮，如今的苏州，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延续着江南的传奇。那么，这片古人眼中的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它又经历了华夏文明的哪些历史沧桑呢？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谷话苏州》，今天为您带来第一集《锦瑟华年谁与度》。
8: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些苏州历史上的故事。讲到苏州历史，我们不妨就从苏州历史的源头开始说起，那就是太伯奔吴。3100年前的商朝末年，在陕西岐山脚下有一个周族人的部落，首领叫古公旦父，纪信，人称周太王。周太王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老二宗荣，老三纪烈。 周太王看中的呢是老三的儿子叫姬昌，觉得他气度不凡，有王者之相，于是就想把王位传授给他。老大老二知道父亲有这个心思以后，他们就在一起商量，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管怎么处理可能都会让人失望。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不让王位，那么造成部落内乱，对谁都不好。但是如果简单的把王位让出去，将来老三当了王以后，经常面对两位哥哥，心中也不会自在。于是他们就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家出走，远走他乡，这样他们就一起告别了家乡，来到了江南的太湖之滨。在取得了当地土著居民的拥戴之后，建立了沟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泰伯奔吴故事。泰伯奔吴为后世提供了一个道德榜样。孔子就说过，泰伯岂可谓自得也已也，意思就是说泰伯自得是最高尚的品德。他们两位的南来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这就为日后锦绣江南的出现和那座城市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苏州古城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那么人家就要问，这座城池当初是怎么建立的，又怎么一直留存至今？话说当年泰伯南奔到了无锡梅里那个地方，建立了沟吴，但是后来的几位吴王觉得梅里那个地方无险可守，于是就决定南迁。由于当时正是吴国跟楚国战争不断，所以建城之事一时倒也无法去落实。直到吴王阖闾即位，这时又恰逢伍子胥从楚国到吴国来，这时伍子胥就向阖闾建议，他说，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必先立成国。阖闾一听有道理，于是就命伍子胥建城。伍子胥就向土藏水，向天发地，构筑大城，也就是经过一番水文地理的考察之后，建立起了这座吴国都城。也许有人会说，无锡梅里距离苏州不过几十里路，而且和苏州一样都处于江南水乡太湖之滨，梅里无险可守，你苏州就有险可守了吗？不是一样的？这就是伍子胥的高明之处。他高明在哪里啊？他就是根据江南水乡的特点建立的，这座城池是一座水城。苏州城方圆47里，它不光有一般城池所有的鹿城门有8座，同时重要的是它有8座水城门，而且是外面有外城河城墙，然后又是内城河，而城市里面每一条街道它边上还有一条水巷，这就是构成了一座城市多重的防御功能。如果敌人进攻，首先面对的就是开阔的一条外城河，等渡过城河，面对高高的城墙爬上来，又是一道壕堑一样的深深的内城河，好，一切都给你进去好了。他面对的就是纵横交错像棋盘一样的河王水系，他的兵力怎么布展？他没办法布展。如果这时候再把桥梁拆断，瓮中捉鳖， 就成为现实。

0: 从泰伯到伍子胥，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断进入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在伍子胥的辅佐下，吴王阖闾发展农桑，整顿军备，让渴望强盛的吴国开始走上历史的前台。孙武，字长卿，是春秋时期最为著名的军事家之一，被后世尊称为兵家至圣。他经伍子胥举荐，投入吴王的麾下。在孙武和伍子胥的共同努力之下，吴国的军力日渐强盛，逐渐显示出问鼎中原的气势。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孙武带领数万大军挥师伐楚，水陆并进，势如破竹，一举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郢都。自此，吴王阖闾成为了春秋时代新的霸主。军事力量的强大离不开先进的冶金工艺。在苏州博物馆珍藏着一件特殊的文物，正是这件镇馆之宝，让2000多年之后的人们能够见证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国当年的繁荣和富强。苏州博物馆研究员程毅带您去探访一件神兵利器的前世今生。
1: 麻烦开一下库房。2012年12月的时候呢，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私人收藏家呢，他有一些青铜兵器呢要转让给我们，其中有一件呢，我们孟牧一个王殿

0: 开这个盒子的时候呢，大家就真的是惊呆了，全身呢寒光逼人，上面呢有一层的蓝色的锈，整个从这个剑的剑锋一直到剑的剑首，没有任何缺口。我们呢也做了一个简单实验，用宣纸卷起来，仅靠剑本身的重量就划透了12层宣纸。没想到2500年以后呢，它依然保存得如此完好。这把剑呢，全长呢是58.3厘米，剑格的部分是5.5厘米，剑柄呢是9.7，剑身部分呢是5厘米，这都符合当时春秋晚期剑的这个形制的情况。靠近剑格的部分有10个字：“公无往复才，自作其缘用。”明确的说了，这把剑的剑主人呢是吴王夫差，自己给自己做的。夫差呢就是我们吴国最后一个国王。我们来看一下这把剑，剑首部位不像别的剑呢，它是一次性铸成的，这个剑是2次铸成的。先用高锡的青铜合金铸成这个剑首部分，然后再用适合做剑身的这个青铜做成这个剑身，做饭的时候呢将这段呢套接进去，这就是当时的非常重要的工艺——分铸技术。剑格部分呢，它是一个宽厚格，宽厚格呢在这上面呢有一些呢非常漂亮的装饰。大家看到这些呢，就是凹下去地方呢，就是当时镶嵌的东西。那么我们再看它这个剑的这个剑柄的这个两道凸起的棱，我们叫剑箍。剑箍呢不要小瞧它，在这个非常细的这个凹槽里面镶嵌的绿松石珠。剑首呢就有当时号称吴越3绝的这个同心圆纹。这个同心圆纹呢有9层，深度呢有2到3毫米，这个深度薄呢只有1/3毫米不到。在当时那种技术条件下呢，要做出这么精致的这个同心圆纹呢，是只有吴越地区能够做到。看到这把剑以后呢，首先我们能感觉到当时作为这个春秋时期最知名的这个霸主吴王夫差的勇敢强大。另外一个呢也能感觉到，就是当时的这个吴国人民这个经济的繁荣富强，还有它的技术的发达程度。
1: 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正是因为吴地这种无与伦比的冶金工艺，后世才将吴钩作为了神兵利器的代名词。春秋是一个属于青铜的时代，也是一个诸侯并起的时代。在伍子胥建起苏州城的数十年后，作为后起之秀的越王勾践，经过10年生聚、10年教训，带领越国取代了吴国的霸主地位，轰轰烈烈的吴越春秋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虽然吴国的辉煌不在，但由伍子胥一手建立的苏州水陆城门却相对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在之后的历史中，苏州依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缘作用。在公元822年到公元826年的4年时间里，白居易先后出任了杭州与苏州两地刺史。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建起了白堤，在苏州疏浚航道，开通了山塘。在他的治理之下，以往堵塞淤积的泥泞沼泽逐渐成了风景佳胜之地。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原苏州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徐刚毅在演播室现场将继续为您倾情讲述。
2: 苏州地处江南原野，地势很低，一带到苏州任官的几乎都会遇到一个治水的问题。而历代治水中，白居易开凿三塘，沟通了插门和虎丘之间的水络交通，使虎丘成为吴中第一名胜。当初他为什么呢？他就觉得插门外是河荡众步，根本走不出去，这么好的虎丘天下名胜没有人的，很荒凉的，所以说他就治水，把河三塘河做堤三塘街，然后从插门到虎丘来了水络交通给他开辟成了。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天下军国利兵书》中这样记载，明清时期苏州古城和京杭运河有两条主要的航道，其中一条就是唐代张继的那首《月落乌啼霜满天》，就是从古城西面的枫桥直接到插门；还有一条主要航道就是从苏州城的西北角进入，通过三塘河直抵插门城下。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条京杭运河的主要航道，插门从此就成为天下大码头。白居易开凿三塘的另一个功绩，要直到1000多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才刚刚明白。2014年，中国大运河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白居易开凿的那条三塘河，因为是古代大运河的主要航道，也同时被列入。苏州人怀念白居易，就把白居易开凿的那条三塘街叫做白公堤，又在白公堤上建立了一座白公祠，以便永远纪念他。
1: 治国有国法，齐家有家风。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早在先秦时期，《礼记·大学》中就写道：“古之欲明民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在岳飞的背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构成的家训，成就了一代名将。司马光以简立名，以耻自败的教导，使后世子孙始终谦恭有礼，耕读传家。家风早已成为了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祭婚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这是中国人念诵了300余年的一段名言，它的作者便是明朝苏州府昆山县的朱柏庐。这段名言就出自朱子家训。在苏州，人们历来十分重视族约家风，历代贤达留下了许多内涵丰富的家规家训。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从家风说起，展现一片人文昌盛之地鲜为人知的家庭故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谷话苏州》， 第二集，鲁曹窃物坠家风。唐末五代时期，中国的北方大地上烽烟四起，战火频仍。而此时，相比于北方的兵连祸结，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却大多保持着一派相对繁荣和富庶的景象。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众多北方衣冠大族纷纷南迁，中原的先进文化理念和生产技术再一次源源不断地传入了苏州，这使得这片太湖之滨的土地在之后的岁月中保持着长久的活力。那么这片富甲一方的土地上还将上演怎样的历史传奇呢？
2: 苏州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市，历史上它之所以能够屡屡出彩，源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那就是运河。运河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而千里大运河只有到了苏州地界才会出现江河湖海一起聚首欢歌的场面。君不闻，杜甫有首诗说道：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就说明早在唐代，长江就把中国的西部和东部苏州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也是在唐代，鉴真和尚就是在今天苏州张家港的王世璞实现了东渡日本的愿望。在明代，郑和就是在苏州太仓的刘家港开创了七下西洋的壮举。聊聊江南，说一说苏州，不觉又想起了白居易的那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无意江南。还有一首诗说：扬州一里梦苏州，梦到花桥水阁。这就是江南，这就是苏州，愿朋友们都能来到这里体会一下江南的城乡风景和苏州的人文情怀。
1: 从太伯奔吴到白居易开山堂，这座经历了2000多年风雨的江南水乡，在一次又一次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不断展现着它独特而迷人的风姿。岁月的洗礼，时代的变迁，这片历经风雨的鱼米之乡，这个在古代富甲一方的城市，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谱写出了新的发展篇章。江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江南学者，他亲眼见证了以苏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40余年来的沧桑变化。这种变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这种变化根植于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苏州大学研究员江永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继续带来苏州传承至今的奋进精神。
3: 在40多年前，曾经做过生产队副业队长的吴栋才，站在长江边永联村的一个沙地上，他当时是42岁，刚刚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在1978年，永联村的人均收入仅仅是可怜的68块钱。站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环顾四周， 思考着怎么为永联村的村民谋出一条致富之路。吴栋才是一个聪明人，他从当时的地理位置一看，永联村距离县城有30-40公里，交通非常不便，同时村里的劳动力也仅仅不足1000人，这都是永联村发展的瓶颈。但是沙地不能种粮食，但是它地势低，靠近水，我们能不能把它挖了以后养鱼呢？吴栋才灵机一动，想到这个好办法，就把洼地啊挖了以后养鱼，把低洼的地方填高了以后我们再种粮，可以实现种粮养鱼两不误。说干就干，吴栋才想到了以后就带领全村的村民，尽管当时已经是数九寒冬啊，天寒地冻，但是他们硬是用自己的手肩腿硬是一寸一寸的挖，一筐一筐的填，硬是活生生的挖出了一个120亩的养鱼塘。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一年过去了，果然在新的一年春节来临的前夕，永联村的家家户户都分到了自己辛勤劳动所养出来的鱼，也领到了自己所种植的口粮。应该说吃的问题解决了，第一次永联村的村民过了一个欢天喜地的春节。下一步怎么办？吴栋才看到全国上下正在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各地都在大搞建设，刚才非常紧张，吴栋才就想到我们能不能办一个农民轧钢厂呢？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往往新的困难不断的出现。下面的资金哪里来？企业注册怎么办？所以吴栋才请到了当时的银行的负责人，银行的负责人来到这个农民钢厂啊走了一圈，一看苦笑着摇摇头走了。当时吴栋才也打了一个报告给上级主管部门，希望能够早日把企业注册审批，但是这个主管部门的负责同事一看这样的钢厂，农民钢厂，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原料，三也没有人才，怎么办？于是他提笔签下了8个大字，无米之炊不予批判。难题困难摆在面前怎么办？吴栋才回忆起这段经历讲了一句话，再难我们咬牙也一定要发展。于是他千方百计找到了镇上的供销社，投入了15万元，他又去协调，终于把企业的注册审批下来了。但最关键的难题是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吴栋才亲自跑到上海去请上海的工程师专家，利用星期天的时间来到永联村帮着指导攻克技术难题。这么一来，在当时还流传一个新的名词，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了，叫星期天工程师啊，指的就是啊吴栋才他们这种做法。一年以后，这个轧钢厂居然净赚了200万元。永联村甩掉了贫困的帽子，成为了新农村发展的典型。让落后的村子富起来，这是一个最最朴素的一个信念，也是伟大的信念。吴栋才带领了永联村的村民，终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应该说，苏州人正在续写着历史的奇迹，正在续写着富足与发展的辉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2月风尘仆仆地赶到苏州进行调研，在苏州的所见所闻令小平同志感到特别的兴奋，他连声说要得要得。小平同志说，在苏州啊，吃穿用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在苏州的城镇和乡村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2-3层的小楼房，所以小平同志啊感到特别的高兴，在苏州他似乎看到了美好的小康社会的前景。在1988年3月22号的人民日报头版上，人民日报将新闻的焦点聚焦到另外一个苏州人， 吴克权的身上。他49岁，担任了昆山县的副县长。根据当时的干部年轻化的要求，副县长的年龄应该在45岁以下，他明显呢是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吴克权他非常有办法，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样的带领昆山人民走一条致富之路，怎么样的走一条自己自力更生的昆山之路。当时的昆山这种情形我是历历在目，因为我曾经在1988年在昆山实习待过2个月的时间。当时的昆山只有几条小街，一到晚上漆黑一片，没有任何的这个文化生活。当地的人曾经调侃当时的昆山叫一条街两幢楼，一个警察管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确实也是当时昆山的部分情况的一个写照。经过自己的思考，吴克权认为在当时的特定的条件下，无功不复，昆山要想发展，要想致富，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开发区。于是他提出了大胆的没有国家投入我自费也要办一个昆山开发区的这个想法。应该说这个想法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你想想，你要在昆山要造一个几千亩地的开发区，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这需要怎样的担当？事实上吴克权这样的考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觉得在昆山城的东边建这么一个开发区，可以很好的对接上海，这样靠这个虹桥机场仅仅只有40分钟的车程，对于招商引资特别有利。昆山开发区的土地平整出来了，下面需要的是筑巢引凤，凤凰从哪里来？吴克权只讲了6个字：不等、不靠、不要。这6个字深深地影响了昆山人。时间很快地到了1990年，当时一批台商啊赶到大陆来考察投资，也有很多的台商到昆山去考察。在台商考察了以后，往往对昆山的这个环境啊并不满意，但是好强的昆山人并不服输，并不放弃。他们觉得我们应当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服务，用自己的创新来赢得这一台商的信任和支持。台商吴礼干啊这样说，在他到昆山来考察投资的时候，他其实在大陆已经走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考察了很多的城市，也并不看好昆山。但是没有想到当他到了昆山以后，昆山的县长主动把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交给他办公，对于企业发展的注册等一些难题，县长亲自到南京去跑，前后跑了6趟。于是吴礼干先生啊为昆山县长的这种朴素真诚的精神所打动，于是在昆山开发区投资3500万美元啊，投资建了一个厂，这是当时昆山开发区最大的一个台资项目。昆山人的自力更生的致富之路啊，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终于在1992年，国务院批复正式同意设立昆山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一下子经济发展高歌猛进，进入了全国百强县。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的在这里给大家摘取了苏州人艰苦创业的2个小故事。在苏州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正是这样一个一个像吴栋才、吴克权这样的苏州人，用他们的勤奋，用他们的进取，谱写了苏州富足发展和改革创新的华美篇章。谢谢大家。
1: 泰伯奔吴的故事历经3000多年的历史沧桑，早已凝结成史记中的寥寥数语，但由此开启的文明演进的大戏却一直精彩纷呈。从伍子胥兴建苏州城，白居易疏浚山塘河流，一直到当代的星期天工程师，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透过历史的印记，我们感受到的是生生不息的无敌精神在不停地跃动。王杰是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儒家哲学、传统文化及当代价值的研究工作。在他看来，这座千年古城的富强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品质，不仅仅属于苏州和长三角，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华夏大地上始终不变的精神底色。
4: 我们中国人始终把国富民强作为追求的目标啊，一方面，国富和民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咱们中国人有句谚语说啊，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无水呢大河干，形象地说明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那么只有国家富强起来了啊，才有能力保护人民，人民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富强。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虽然屡遭磨难而更续不断。我们从伍子胥建立苏州城、白居易开凿山塘河这些故事中啊，我们能够看得出，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始终具有开拓创新的气度和禀赋。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和理念。同时，在实现民族发展进步的伟大实践中啊，中国人始终保持着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优秀品格。可以说，创新的品质与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仅是支撑古代苏州兴旺发达的原因，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始终保持旺盛的创造力的关键所在。可以说，追求美好生活啊，既是人的本性使然，也是新时代我们提倡的奋斗精神、实干精神的具体呈现。一滴水能够折射出太阳的光辉，通过张家港和昆山这两个发展的案例，我们能够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中国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美好日子都是干出来的，这样的重拾触须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今天我们依旧在实现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前行，其深厚的精神底色就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奋斗精神和实干精神。
1: 治国有国法，齐家有家风，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早在先秦时期，《礼记·大学》中就写道：“古之欲明民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在岳飞的背上，“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构成的家训，成就了一代名将。司马光以简立名、以耻自败的教导，使后世子孙始终谦恭有礼，耕读传家。家风早已成为了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祭婚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中国人念诵了三百余年的一段名言，它的作者便是明朝苏州府昆山县的朱柏庐。这 这段名言就出自《朱子家训》。在苏州，人们历来十分重视族约家风，历代贤达留下了许多内涵丰富的家规家训。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从家风说起，展现一片人文昌盛之地鲜为人知的家庭故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谷话苏州》第二集《辱曹切勿坠家风》。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赵匡胤进了院子，直奔龙凤阁。龙凤阁大门上吊着个帘子，书中暗表这叫龙帘。这个龙帘是用珍珠穿成，隔着帘子从外边往里看，你什么也看不见；要从里边往外看，是真而切真，隔人不隔音。赵匡胤起帘龙进屋了，抬头一瞧，屋顶左右吊着2盏8角宫灯，里边点着蜡烛，屋子挺亮，看得真切。这个屋里摆了不少的古董玩器，挂着名人字画，周围放了很多楠木雕刻的椅子，左边挂面鼓，右边挂面钟，正当中是用金砖搭的30件高、几丈见方的高台，顶上边有伞盖，下边正冲门啊，放了把硬木的九龙椅，雕刻的玲珑透剔，铺的黄云缎的厚厚椅垫，在上边还绣着彩凤金龙，身后是靠垫。屋里啊，一个人也没有。东边呢有个门，赵匡胤推开一瞧，里边放着龙凤床，挂着帷帐，倒吹金钩，吊着金丝穗头，屋里的摆设五颜六色，光华耀眼。赵匡胤想，这得挥霍多少钱呢？就为那几个美人儿。奇怪，怎么这屋一个人都没有呢？昏君呢？这屋没人看着？哪是没人呢？这是皇上常住的地方，设有重兵把守，是他的大舅子武成都察使苏林苏豹看着。今天宫中送信儿说万岁不来了，苏林苏豹以为没事儿了，就把大雪小雪请去，在另个楼上吃酒作乐。当头目的见国舅都走了，也都各找新欢，这样当兵的就没人管了，看戏的、耍钱的、喝酒的都到前院去了，所以赵匡胤进来没人拦挡，他转了一圈很扫兴，看这样昏君今天不一定来了，那么什么时候能来呢？我得打听打听。他一低头，

0: 旁边放了个鼓槌儿。哎，我给他们个响动，叫他们来个人，我好问问皇上什么时候到。想到这儿，他拿起鼓槌儿，抡开了胳膊，咚咚咚，咚咚咚，打完鼓是又撞钟，钟鼓齐鸣。哎呦，可了不得喽！长春园里所有的人是土地爷结成慌，慌了神儿了。怎么？原来这个地方特别乱，人太杂，流亡上这来怕有人行刺，所以总是偷偷摸摸来，蔫不溜丢走，只带几个随身的心腹，来的时候又不固定。这些人都怕接驾来晚了犯罪，内使臣就想了个办法，在这里安了个景阳钟，又摆了个龙凤鼓，皇上一来击鼓撞钟，那么钟鼓一响，把逛勾栏院的人都赶出长春园，戏也不唱了，舞也不跳了，美女们重新打扮去迎接圣驾，前边关门是后院开戏。赵匡胤不知道，他这一打鼓撞钟还能不乱呢？喝酒的扔了酒杯就跑，耍钱的手快的把钱往怀里一划了，往外就窜。走晚了，御林军拿鞭子往外轰，美女们连忙叫客人快走，自己铺点粉，擦点红，整整衣服去接刘承佑。最着慌的还是苏轼二弟兄，听见钟鼓响都要哭了。哎呦，我的皇上妹夫，你真成了我们的祖太爷了，不来不来又找麻烦。我说大雪小雪快走啊，他用手一推，这俩美人弱不禁风啊，身子一歪，正靠在桌子上，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盘子碗全砸个稀碎，溅了一地。有一碗汤正扣在苏林大腿上，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衣服都砸了，快换，快换，快走吧！美女们抱着琵琶，拿着磬往前跑。御膳房开始做御宴，皇上来能不喝酒吗？那这是山珍海味，龙肝凤髓，玉玉琼浆，一阵忙乱，叮咚五六都准备好了，美女也全到了。龙帘外的台阶前铺的红毡，大雪小雪在前，另外16名美女排成四行，每行四个人一起倒身下拜。贱妾大雪小雪带领姐妹参见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说完，两人等候皇上传旨。要是平时啊，刘承佑马上就说美人平身伺候寡人，这俩人就可以挑帘进来，一左一右相陪。今天不行啊，今天换人了，赵匡胤在里边。他一看这些女人，心中就烦躁，这哪是美人呢、啊、这是祸乱后汉江山的妲己，这是南唐豪王用的美人计。昏君内你还执迷不悟呢，怎么办？他正没主意，大雪小雪站起来了，他们以为里边传旨声音太小没听见，主动的往里边走，扭扭搭搭的上了台阶，挑龙帘也没抬眼皮，嘴里就喊万岁，贱妾来了。赵匡胤一看来这么俩妖精，这个轻浮样子再也压不住无火了，眼看到身边大喊了一声，没把俩人吓死，站住，要不得妈。这俩美人抬头一瞧，不是皇上，是个红脸大汉，马上高喊，哟，胆大狂徒，你敢冒充天子欺骗奴家，来人呐，快把他给我抓住。说完往外要跑，赵匡胤一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苍苍苍亮出宝剑，往前蹭的一近身，用腿吧唧把小雪给绊倒了，用脚把他踩住，伸手砰抓住大雪的衣领子，手腕一翻，来个脸儿对脸儿。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大雪，他叫小雪，好汉爷饶命，奴家愿意陪你吃酒。
0: 一句话，赵匡胤更恨了，水性杨花之辈，一抬手，两剑，两个美人失手两处。这时就听外边人高喊，里边什么人情凶，快出来扶绑。赵匡胤搁着龙帘一瞧，美女们吓得是四散逃奔，兵丁们手擎利刃堵住了龙凤阁。赵 狂劲站起身来，一伸手刺啦把龙帘给扯了，一抬手往院里就扔，嘴里喊着：“嗨，大爷出来！”赵匡胤一个箭步窜到院里一看，眼前无数官军横住去路，为首两员将官，年纪在30上下，手拿钢刀，正是当朝国舅苏林苏豹。赵匡胤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手擎宝剑冲进人群，左杀右砍，唰唰唰，叮当，砍倒了几个，其他的不敢上了。苏林一看不好，这红脸大汉杀死皇上的爱计，他要跑了，万岁妃怪起来不可呀！想到这，噌一纵身来到赵匡胤的近前，一晃手中腰刀，唰搂头就动。赵匡胤急忙闪身躲开，白宝剑奔苏林的小腹唰就刺下来。那苏林吓得抽刀换势，一切赵匡胤的手腕子。赵匡胤撤宝剑，苏林的刀走空了。赵匡胤趁机宝剑奔苏林的面门刺去，苏林用刀一迎，赵匡胤的剑尖啪正点在他手背子上，疼着小子啊一愣神儿。赵匡胤一个博舌吐信，唰奔他前胸刺去，这小子吓得一闭眼睛就疼死了。赵匡胤的剑也快到了，心中犹豫，我爹和他同殿称臣，他是皇上的大舅子，我要把他扎死，居家满门一个也活不了，给他点厉害留个记号，何必要他性命。想到这儿，手腕子往下一搭了，剑尖在他左大腿根那一滑，唰就这一下出了半尺长个口子，血唰就流出来，疼着小子哎呦用手一捂伤口，噌扭头窜到人群外，嘴里还喊呢：“便宜便宜捡条命。”赵匡胤还往外冲，二国舅苏豹一看哥哥受伤，冲着军兵高喊：“快把他围上，别放红脸汉跑了，抓住他！”
1: 哪拦得住啊，
0: 别忘了赵匡胤在官旗路上闯荡多年，结识天下好汉，学得一身好武艺，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样样精通，赵匡胤留下的大红拳传到今天在拳术上也有一号，是大宋朝开国的马上皇帝。苏氏弟兄怎么比呀，当兵的更白给了。眼看要到门口，苏豹心里着急，暗想我们哥俩是马上将，上马轻刀还能对付，在部下蹦的那是白给，可又不能眼看凶手逃跑了，有什么办法抓住他呢？突然急中生智，哎，红脸汉你先站住，我有话说，军兵都撤下。军兵哗撤回兵刃，闪在一旁，赵匡胤收住了脚步，把剑上的血迹在靴子底上蹭了蹭。你有什么话说吧。红脸大汉，你闹了勾栏院，杀死皇上爱计，又伤我兄长，你可敢报个名字吗？你是谁？赵匡胤一阵的冷笑，哼，天下人管天下事，非问名姓干什么？有能耐你把我抓住不就完了吗？啊，杀人的凶犯你是不敢报名啊，这你可真是把人丢尽了。我是奉旨看守龙凤阁，如今叫你搅个乱七八糟，你跑了我们可倒霉了，你这叫嫁祸于人，算的什么英雄，冲的什么好汉。赵匡胤叫他这一僵啊，可挂不住了，姓苏的，我既来就没怕，给你留个名姓，也算大爷来的光明去的正大，我叫赵匡胤，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们苏家父子不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纵容昏君贪恋酒色，盖下勾栏院，盖着祸国殃民的勾当。今天我来找昏君，偏巧他不在，这算他走贼运。你告诉他，从今天起把勾栏院给我撤了，干点正经的买卖，如不听劝，只要我不死，我就天天来闹，闹他个天翻地覆。
2: 苏豹听完这番话，倒吸口凉气，闹了半天，凶手是赵红英的儿子。我说的嘛，别人没这么大的胆子吗？苏豹怎么也知道赵匡胤呢？啊，赵匡胤在京城可赫赫有名啊，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什么呢？从小就逃得出奇，小时候他比一般孩子体格也壮，胆子也大，脑子也快，脾气又暴，专好打架。在各府大臣的公子少爷堆里，赵匡胤是孩子王，有多少人都得听他的。在玩耍的时候，别人当兵他当将，别人当官他当皇上，灵活孩子扒小庙掏家巧，把庙门外的石头狮子都给推到河沟里了。谁要是不听他的，就挨顿揍。但他可不无故欺负人呢。等到了十二三岁，明白善恶好坏，那就更厉害了，专门的打拳踢腿开始练武，在京城暴打不平，济困扶危，专门在王孙公子堆里闹，弄得各府孩子都怕他，大人恨他。近几年他离开京城，可算肃静，刚把他的名给忘了，今天又闯了个大祸。苏豹说，赵匡胤，你好大的胆子，你爹吃皇家俸禄，你穿皇家衣服，还敢闹御沟澜渊，这是想要造反，赶快赴绑！没那么便宜的，来呢，把他给我抓住！兵丁哗的一下往上一围，苏豹可紧往后退。为什么？他怕吃亏。苏林这阵已经把伤绑好了，站在一旁给兄弟助威。赵匡胤一报名，这小子吓一哆嗦呀，心想：我们哥俩哪能抓住他呢？快点，我给我爹送信儿去了。他偷偷地告诉他兄弟看住赵匡胤，随后去找苏凤吉。再说赵匡胤手中舞剑，寒光闪闪，官兵沾上死碰上带杀，是怯战怯退。赵匡胤是步步相逼，眼看到了门前，猛然往前蹭了一纵身，宝剑刷刷叮当两下子砍伤门军，是夺门而出。出了龙凤阁这道门，奔长春园的大门，这阵就听街上杀声四起，人声鼎沸，别放凶手跑了，抓住赵匡胤呐！官军从四面八方涌向长春园，外边的兵啊比里边还多呢，这是镇守京都的虎贲军已经都来了。现在赵匡胤早把王法置之度外，他像出水的蛟龙，又如下山的猛虎，冲进官军队伍。怎奈官兵越聚越多，杀一个上来两个，伤了两个又上来四个，用的是人海战术，以多制胜，车轮战的办法，带换班的。赵匡胤可苦了，单人一口剑，四面防守，八方抵挡，稍一失神，性命休矣。此时天光已亮，赵匡胤怎么战也冲不出个缺口，只累的是通身是汗，血染衣衫，眼睛看东西都不清了。多亏有点功夫啊，不然呢，早死在官军的乱刃之下。他正打着，突然官军们各收兵刃，往后撤，当中闪出一条人胡同来。赵匡胤觉得奇怪，这是要放我走啊？那就更好了呗。他刚冲出几步，就看迎面哗哗哗哗哗哗哗来了一匹马。赵匡胤以为来了将官要单对单的交手呢，所以收住脚步，拉开阵势，准备厮杀。哪知道迎面来的人高喊：小奴才还不放下凶器，速速扶绑啊！赵匡胤听声音特别耳熟，他擦擦眼睛，仔细一看，啊，当时吓傻了，来的正是他父亲赵红英。见老人身穿官服，因为有棍伤，骑不了马，趴在了马背上。 老人须发皆炸，脸色铁青，浑身哆嗦，只要儿子说不出话。吓得赵匡胤慌忙跪倒，心想谁把我爹搬来了，他老这一来我命休矣。为什么呢？他能和他爹打吗？得听他爹的呀。原来赵匡胤在长春园报了名，苏林立即给他的爹苏凤吉送信儿。太师苏凤吉听说凶手是赵匡胤，吓了一跳，小的时候就是个不怕死的主，如今长大了就更扎手了，想要抓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如找他爹，我看赵红英你怎么办，你要纵死行凶，我先把你宰了。就这样，苏凤吉带人来到赵家，见了赵大人一说，赵红英开始不信呐，派人一找，院里没有赵匡胤的影子，赵红英害怕，挣扎着穿上官服，叫人备马，家人把他周到马背上，出来找儿子。来到街心，就瞧见赵匡胤浑身是血，老人之吓得胆裂魂飞呀。小奴才，你胆大包天，杀死万岁的爱计，还敢拒仆欧差，杀伤君族，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可怜我一家满门被你连累，你还不扔下凶器伏王。赵匡胤听了父亲的话，心中难过，回家来还没尽孝，反而把老人给牵连起来了，对不起父母。老爹爹，您息怒，孩儿做事正大光明，不是为非作歹，如今犯法我一人承担，绝不连累爹娘。我正要见那昏君去讲理，老人家您绑吧。说完一甩手，嘡啷啷啷扔了宝剑，倒剪二背伏绑。赵红英告诉官兵把他绑上，谁也不敢过来。赵红英无奈叫人搀扶下马，亲自绑儿子，回身又对苏凤吉说，老太师，我带着逆子上殿请罪。苏凤吉不阴不阳的一乐，赵老将军还算知识达物，对不起，我先行一步禀明天子，你们慢慢走吧。说完，苏凤吉领着儿子苏豹奔午门去了，又派人到长春园收尸，查点损失东西的数字，打扫街面，捡兵刃，收伤号。死者呢，把找来家属认领，单表奸臣苏凤吉上殿面君。汉朝新君叫刘承佑，是刘高之子李三娘所生，乳名叫咬七郎，今年才将够20岁。此时刘承佑正坐在金銮殿，文武百官排列两厢，这里头有枢密使杨斌、史弘、赵王章，还有国舅李晔、李鸿渐、李鸿毅等君臣正商议国事。苏凤吉上殿见了皇上，把赵匡胤大闹勾栏院的事添油加醋的一说，刘承佑都要疼死了。大雪小雪一死，真像挖了他的心，摘了他的肝，丢了无价宝一样，跺足捶胸是痛哭一场。他爹刘高刘志远死他也没这么哭过，这两个妓女死了可真难过了，半天才止住悲声，把牙关咬得咯咯直响，小脸气得蜡渣黄，非杀赵家父子给我那掌上珠报仇不可。就在这阵儿，殿头官启奏，万岁，赵红英绑死投案自首，现在殿下候旨。刘承佑年纪不大，贪酒好色，瘦得皮包骨，说话都费劲儿。好，选他上殿。圣上旨意下，有选赵红英随旨上殿呐。罪臣接旨。赵大人走金砖过玉露，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在品级台前，山呼万岁，罪臣赵红英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刘承佑往下看

看，赵匡胤，朕现在江山牢固，四海安宁，给几个美人盖个勾栏院与你何干？前日你诽谤本朕，我念你是老臣，没有怪罪，只打你几棍子，你便怀恨在心，纵死兴凶，杀了大雪和小雪，又伤我的军卒，你该当何罪？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赵大人走金砖过玉露，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在品级台前，山呼万岁。罪臣赵红烟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刘成又往下看了看，赵红烟，朕现在江山牢固，四海安宁，给几个美人盖个勾栏院，与你何干？前日你诽谤本朕，我念你是老臣，没有怪罪，只打你几棍子，你便怀恨在心，纵死心胸，杀了大雪和小雪，又伤我的军卒，你该当何罪？
9: 万岁，臣子赵匡胤不守国法邦章，大闹勾栏院，刀山玉计，
8: 罪该万死，非是罪臣唆使他行凶，臣已将他绑来领罪了。好，把赵匡胤带上来。刘成又心想，我得看看这个人胆子他怎么那么大，敢闹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文武群臣、东台御史、西台御史、枢密院、平章事、翰林学士都替赵家父子害怕，心想这赵大公子的胆子可能比骆驼胆还大呢，这不是要他爹那条老命吗？就在这阵，赵匡胤被推推搡搡的带到金殿，站在那块立而不跪。有人启奏万岁，凶手带到。退下。赵匡胤往下一瞧，哎呦，差点没把他吓趴下。怎么，赵匡胤身高体壮，长得威风还不说，他昨天晚上打了一夜仗，浑身上下全是血，跟血人一样，往那一站，怒发冲冠。刘成佑一看就哆嗦呀。赵匡胤见儿子立而不跪，一拉他的衣襟，小声说，奴才还不跪下。赵匡胤看了看，爹，你叫我跪谁？哎呀，奴才，你到金殿得给万岁磕头啊。我上跪青天，下跪伯帝，终归父母，跪我的师长和有道明君，不能跪这个无道的昏君。刘成佑一听骂他，一拍龙胆，都下边什么人？赵的公子赵匡胤。赵匡胤，你敢目无君王，该当何罪？赵匡胤往下瞧了瞧，见汉主刘成佑未老先衰，小脸灰秃秃的，只剩下一小条，二目无神，说话气弱，往那一坐就像一只大烧鸡一样。赵匡胤看罢没有回答他的话。刘成又急了，说，赵匡胤，你该当何罪？赵匡胤瞟了他一眼，上边说话的可是汉刘王，正是寡人。刘成佑，你既为君，都不懂为君之道，就别怪我这老百姓无礼了。赵匡胤在旁边听了儿子的话，吓得直哆嗦。逆子，你敢言欺圣主，你可气杀我了，给我跪下。赵匡胤趁他儿子不备，突然用脚一踢他的后腿腕，赵匡胤没防备，扑通跪下一条腿。那也是怕他爹气坏了，要不然半条腿也不跪。刘成又问，赵匡胤，昨晚是你杀死二美？对，闹了勾栏院，杀死俩阴妇，伤了君族，你放下滔天大罪还敢如此豪横？我没罪，你强词夺理。非也，不但我无罪，我还有功呢。杀人还有功？什么功？刘成佑，你懂不懂做君王应该讲的什么？你不懂，我告诉你，做君王应该讲究仁孝聪明敬刚俭学，仁者德也。你有德吗？你缺德。大胆，你敢骂本朕？你该骂。哪朝哪代有皇家开勾栏院、设秦楼楚馆、开赌场的？这是为了丰富国堂、招财进宝、能富国强兵。胡说，难为你说得出口哦？开勾栏院能富国强民呢？富国强民之道，据我所知，昔日尧舜禹汤四大贤王减轻税收，免服徭役，鼓励百姓，男人奉公守法，精重放牧，女人善良贤惠，植布养蚕，那真是上顺天心，下安黎民，名正言顺，称得起三日一风，五日一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谁像你桎梏享乐，贪图女色，建设勾栏，把好人拖向泥坑，不能自拔，美其名曰招财进宝。你可知你的所为百姓怨声载道，现在国家未能统一，藩镇割据， 各自称霸，南有南唐王李景通，北有契丹，东西两夷各有藩镇，江山不稳，你再不理朝政，长此下去岂能长久为帝？我怕你的江山不稳才闹了长春园，杀了二阴妇，是除掉祸害，征服民心，给你以正名誉，有何不可？所以说我不但无罪，反倒有功呢。这番话刘承佑被说的没词儿了，文武群臣暗暗点头。最赞成的是汉主驾前平章事史弘肇，平章事相当于丞相这个角色，心想说得好，说得对，我们当老臣的也看不下去，可是不敢说呀。赵匡胤小小年纪有如此胆量，敢金殿问君，舌剑春枪，指名要害，此人有胆有识，前途无量啊。也有胆小害怕的，哎呀，这小子胆子太大了，非得叫皇上剐了不可呀。奸臣苏凤吉在一旁奏本，万岁，凶犯赵匡胤身犯国法，刀伤人命，还顶撞万岁，像这样叛臣逆子，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对，来呀，快把凶犯父子推出去杀扎。赵匡胤一听要杀他的父亲，大喊了一声，慢，昏君，我杀人为什么要抓我父亲？他纵子行凶，叫你去勾栏院刺杀寡人，行思未遂，你才杀死二美，朕岂能容他？胡说，世上哪有做父母的叫儿子行凶之理，是我独出心裁干，与我父无关。再说我父为你们刘家忠心无二，无功劳有苦劳，难道因为我你就忍心杀他？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他就该死，推着去。卫士刚要往下推着爷俩，就听旁边有人喊，万岁，刀下留人。那边站住了，刘承佑回头一瞧，说话的是枢密使平章事史弘肇，在朝里权限最大，是托孤的老臣。史大人跪倒磕头，万岁，赵匡胤身犯国法，理应斩首，可赵匡胤乃是两代伴君老臣，劳苦功高，又念他是榜子上殿投案自首，请从轻发落。他的话音刚落，素日和赵的人相好的呼啦一下全跪下求情，万岁，念他忠心为国，饶他这次吧。刘承佑一看这么多人求情，真要是薄面子，怕大家憨心引起众怒，尤其是为妓女杀大臣，名声也不好。想到这只可点头，好吧，看在大家的面上，饶了赵匡胤的死罪，学旨为民，永不听用，三日后离开京城，谢万。赵匡胤磕头往旁边一闪，奸臣苏凤吉一看饶了赵的人，心中暗恨史弘肇，好啊，都是你保本救了姓赵的，他要活我叫你死。书中交代，后来苏凤吉进谗言史弘肇全家100多口都被杀，逼反了他的兄弟史彦超，这才保差荣兴大周，这是后话，先不提。再说赵匡胤二次磕头口呼万岁，能否容罪人收犬子尸体呀？行啊，他也投胎一回，别让他白骨现天，可以领尸。多谢万岁。赵匡胤心里难过，心疼的看儿子，可是也没办法。这阵赵匡胤大骂刘承佑，昏君，别看我今天被你杀，你将来还不如我，我先走一步看着呢，这就站在江边观虾蟹，看你横行到 几时？说完面无惧色，腾腾腾大步走下金殿。苏凤吉逃旨当监斩官和护守法场，老贼来到外边，领着他的儿子骑着马在法场的周围转，法场就设在十字街口，这是大街屯兵，小巷安炮，藤牌手、弓箭手、削刀手把住路口，怕有人抢法场。正当中立好了庄爵，把赵匡胤押来，插上亡命招牌，捆在了庄爵之上以后，法纪散乱，身后的刀斧手怀抱鬼头刀是来回直溜，炮斧手栽上三尊炮，准备到时辰点炮动刑。此时天空昏昏沉沉，日色无光，赵匡胤心里不好受啊，暗想，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看来爹娘是白生我一场，往日的志向全成梦境。就在这阵，火公司已经把火绳杵在药捻上，倒，头绳炮响了，声音震撼京都，都知道杀人了。老百姓们胆儿小的关门闭户，从窗户眼儿往外看；胆儿大的骑在枪头上，趴在树上、房顶上看；还有的挺远的道路也跑到这附近，躲在买卖的廊檐下叹气。赵大公子死得冤呐，他杀死预计为百姓除一祸害，反遭杀身大祸。老天爷怎么不睁眼救救赵公子呢？就在这阵儿，赵匡胤的两个弟弟匡义、匡美领着四个家人抬来一口棺材，来到法场外的高坡上，把棺材放下，装过衣服搁在棺材盖上，单等人死了之后好收尸。这是他爹赵匡胤回到家里告诉两个儿子给赵匡胤预备的。匡义、匡美在远处站着，哭得眼圈通红，可是不敢过来。就在这阵，倒倒，二声追魂炮响了，刀斧手把刀蹭蹭大溜达，就等着三声炮响好动刑。猛然间就打清河门外的噔噔跑来二三百人，这些人有的穿红挂绿，有的穿紫挂青，有的穿白带素，有的穿蓝挂翠，个个龙发包金，粗衣便鞋，手拿刀枪斧棍木棒钢叉，也有的举着叉巴哨数二指钩门框抗炎大锄头，一个个眉毛也立起来了，眼睛也瞪起来了，腮帮子也鼓起来了，家伙也举起来，像杀身附体一样，是边跑边喊，都来呀，抢法场啊，赵大公子为咱老百姓挨的刀啊，咱不能看着呀，把京城翻个个儿啊，换个皇上吧，把他救出来咱就保他喽。官兵们站成人墙不让他们进，这些老百姓噼里啪啦的把当兵的好顿打，可不往致命的地方揍，哪肉多哪肉厚往哪儿打。当兵的弄不清这伙老百姓是干什么的，也不敢无故杀人，光用兵刃护身，有的也打交手了，不打交手还好点，要是一动手，当兵的更吃亏了。这些老百姓真有能耐，一个个手脚利索，都会个三招五式的，眼看就要冲进去了。就在这阵，跑来一匹马，监斩官苏凤吉从左边街口绕到这里，他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忙叫他的副将孙清、黄明看住赵匡胤，他催马来到近前高喊，住手，救命，闪开了。当兵的哗往下一撤，当中就把这伙老百姓给闪出来了，这些人还要往里冲了，苏凤吉立马拖刀横住去路，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大家是异口同声高喊，我们是老百姓，你们来这干什么？打救赵公子，你们可知道赵匡胤犯了什么罪吗？知道， 闹了勾栏院，杀死阴妇，他办得对，那是祸国殃民的妖精，该死。赵公子没犯死罪，赵公子被杀太屈了。哼，你们聚众闹事来抢法场，可有罪呀？什么叫有罪？这叫官逼民反，死了认可。你们谁是为首的？出来！我们都是。苏凤姬想抓个领头的问罪，来个杀一儆百。要都是头目就不好治罪了，法不责众。这回他没主意了。那位说了，真没有首领吗？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好几百人没有领头的怎么能聚到一块儿呢？那么是谁冒着杀身灭门的危险来救赵匡胤呢？此人是西岳华山西老祖陈抟的弟子，姓苗，名逊，字光义。苗逊虽然是个出家的老道打扮，他可不是三清教下的玄门弟子，家中有妻子，也吃荤，是个火居道。因为在那个年代，出家人吃香，受人尊敬，显得清高，行动方便，有点才学，自命不凡者愿意打扮成个老道模样。他可不拜三清，专门研究怎么打仗，怎么交兵。我说的这个苗光义啊，就是将来大宋朝的护国军师。赵匡胤统一中原，打下宋朝300多年的天下，多亏了苗光义。现在的苗光义表面看是个云游道士，只算卦相面为生，实际是位大军事家。他知天文，晓地理，秀吞阴阳，怀揣日月，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此人舌剑唇枪，善能游说，有苏秦之舌，张翼之口，就是那范嘴露骨，皆不如之。眼下不得地，流浪江湖。自从唐朝灭亡之后，中原四分五裂，都各霸一方，自立为君，经常打仗，老改朝换代，老百姓受着战火之灾，苗光义深为痛心，盼望能够找到明主，统一华夷，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平日子。就这样，他奉师命下山之后，到处云游，走遍了中原各个小国，明察暗访，想投靠明君，展其才华。怎奈那些掌朝之人，不是昏庸无道，就是软弱无能，井底之蛙，偏安一隅，再就是有眼无珠，不识真才。苗光义到了30岁，还无定所，老也没碰上知音的，可是并不死心。他认为英雄出以乱世，孝子出在寒门，只要有真才实学，哪在早晚呢？就是说好饭不怕晚，你别着忙嘛。就这么，他流落江湖，当一术士，打本算卦，相面测字。他是以此为名，广结贤士，搜集人才。不论你职位高低呀，出身贵贱呢，他都交朋友，为他将来起手打天下做准备。早在3年前，他就认识赵匡胤，发现这是个人物，胸怀大志，敢作敢为，不惧强暴，好打抱不平。后来赵匡胤在关西路上闯荡，也落个好名声，什么武艺高强，宽宏大量，为民除害，杀过三关，不近女色，千里送过金娘，挥金色土，仗义疏财，结交朋友，义重过天。这些话传到苗光义的耳朵里，他为了探听真假，有意地和赵匡胤接近，经过半年多的明察暗访，认为这个人真有出息。就这么，两个人交了朋友，推心置腹的交谈，越说越近，见解相同，看法一致，耐等时机，重整乾坤，另立朝廷。两人分手之后，赵匡胤

0: 留在关西，苗光义却先到京城，找了间办房，开个小挂馆，专门算卦写信，批八字，算流年，婚丧嫁娶，宅选吉日，包揽辞送。这样呢，就可以结交上层，也可以结交下层，念书的，练武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当官的，拿苗光义都当活神仙。苗光义暗中探听汉朝的机密，近来为勾栏院的事儿，老百姓更恨刘承佑。苗光义觉得这机会已经到了，盼望找到赵匡胤商量讨伐昏君。没想到赵匡胤进京就闯了大祸，闹勾栏院，箭伤人命，轰动京城，苗光义也得了信儿，暗暗的着急呀。匡胤呐，你这一闹，非惹出杀身大祸不可。果然天亮后，赵匡胤被绑在石子街口，要开刀销售。苗光义想，怎么办？怎么地也得把他救出来呀，京城我也不待了，破釜沉舟，干吧。他找了两个贴心的好友，一个叫张光远，另一个叫罗燕西。这俩人家住在酸枣门外，有名的好汉，一身的好功夫，不愿意保昏君刘承佑常到苗光义这里做客。苏日他们常提起赵匡胤，那哥俩也很佩服，只恨没有见面的机会。今天苗光义把两个人找来，和他们一商量，二人忙口应允，就要抢法场，反出汴梁。苗光义说，不行，真抢法场还救不出来人，京城是刘承佑的天下，兵多将广，我们才几个人能出得去吗？不抢法场，略施小计，赵匡胤准能脱险。张光远说，那好啊，苗先生，咱们听你的。苗光义想了想说，常言说得好，众人捧柴火焰高，人言可畏，我们可以多找些人，最好是练武的，到法场去搅闹。
1: 他要抢法场，搭救赵匡胤。

独自徘徊迷茫到天亮，看不清我的前方，看着天没有答案多沧桑。

0: 上里面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市内消息。为了规范亳州市中药材专业市场的交易行为，守住质量安全底线，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商户经营负面清单，请全市中药材经营户遵照执行诚信经营。详情您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桥城区亳州高新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派位摇号招生方案公布，第二轮摇号将于8月7号举行，届时亳州广播电视台各新媒体平台将会进行全程网络直播。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我市3所学校入选，分别是蒙城县三义路小学、永兴路校区、亳州市第11中学和亳州市第18中学。亳州市2026年普通高中教辅材料选用结果正式公示，在公示期间截至到8月10号之前，如果有对相关的内容有异议，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联系电话是555-6899。立新交警发布通告，8月8号起将启用8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拍摄超速行驶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了解到，2026年6月末，安徽省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是105723亿元，同比增长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3%，增速位列全国第三位，中部6省的第一位，长三角3省1市的第二位。据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的消息，8月3号12时40分，全省用电负荷攀升至6922万千瓦，今夏首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同比增长0.95%。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印发《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巩固长效机制的做法清单》，系统总结了各地在严格湖河长治责任的落实、加强日常监督执法、开展水体水质的长效跟踪、发挥公众参与监督等4个方面的探索实践。在第一批4条经验做法入选的基础之上，安徽省3条经验做法再次入选，为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提供了安徽实践范例。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安徽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已经于8月2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批次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2026年8月1号到31号，江苏、浙江、上海、安徽3省1市的居民免齐云山景区的门票，同时赠送齐云逍遥街家自由家营地的免票权益。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7: 俺家没带号，俺家是算号。
6: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8: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9: 谢谢阿姨，再见。
8: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6: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8: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1: 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2: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1: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1: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珍爱生命，
8: 预防溺水。
9: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四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1: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0: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2: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3: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2: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3: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2: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3: 没有。
2: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3: 啊，不会吧。
2: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0: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4: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5: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他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4: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亳州市气象台今天8:21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及桥城区古井镇、卫岗镇、张店乡、石河镇、赵桥乡、双沟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度，部分地区超过37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2: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热浪席卷每一个角落。当我们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躲避酷暑时，总有一群人顶着高温挥汗如雨，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守护群众的美好生活。为致敬每一位不畏酷暑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今天起我们栏目开设高温下的劳动者专栏，我们一起聚焦高温下的坚守与担当，传递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关怀。持续的高温天气让用水迎来高峰期，一旦管网出现故障，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维修师傅时刻准备，随时奔赴抢修一线。今天的高温下的劳动者，让我们走进管线维修师傅。8月4号上午，在市区的古泉路上，由于施工的原因导致自来水管破裂，现场维修人员正在紧急的进行抢修。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综合服务中心主管哈帅：
3: 现场漏水点我们已经找到，现在是把这个损坏的管网更换掉，预计1个小时左右就能恢复供水。
2: 由于供水管网全都埋于地下，更换管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先开挖把管道暴露出来，随后管网维修师傅需要下到刚刚挖开的坑里，人工寻找漏水点，找到之后再把损坏的管网更换掉。正午的阳光正烈，地面热浪升腾，抢修坑内密不透风，混杂着泥水与蒸腾的热气，如同巨大的蒸笼。为了更好地更换水管，下面的维修人员需要全程蹲在泥水里作业，一边清理泥土，一边检修破损管道。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管道维修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维修师傅早已汗流浃背，全身湿透，湿透的衣衫上已经分不清是汗水和泥水。队长马小彪身体也逐渐透支，出现了轻微中暑的迹象。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综合服务中心队长马小彪：
4: 胸闷气喘，有点头晕。
2: 被工友换下来之后，马小彪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和1瓶冰水，身体才慢慢舒缓过来。马小彪：
4: 干活以后，这天热，下面冷，你看这身上都塌动了，还有一个汗水滴到眼里遮眼，你要进嘴里边发咸苦，干活都不自在。
2: 尽管如此，现场维修师傅们也顾不上片刻休息，持续配合开展管道对接、密封加固等工序。对于他们来说，夏季是用水高峰期，一旦管网出现破损，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只要接到抢修任务，无论气温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最大限度压缩停水时长。马小彪：
4: 你毕竟你现在你天气热，你干了热，让用户也干了热，用户需要用水，你只要尽我们所能，就给用户带来方便。你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你本身你干那么热工作，你不能耽误老百姓用水。辛苦的累的这不是啥，你既然选了这个行业了，你就不能感觉到吃苦怕累。现在抓紧时间把用户的水给送上，要去用户用上水，我们也开心。心里面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再累再辛苦都值得了。
1: 夏天游泳的人多，水质安全吗？我市卫生部门对全市正在开放的游泳场馆进行了专项卫生检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位于市区体育馆的室内泳池，现场执法人员对游泳场所的公共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的持证情况等信息公示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在游泳馆内，记者看到泳池里很是热闹， 聚集着很多游泳爱好者和小朋友。现场执法人员对泳池水质的余氯、氰尿酸等指标进行快速检测，并对水样进行抽采。亳州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监督科科长潘登
5: 同时在现场抽采水样，后期将送往实验室进行细菌总数、大肠菌群等多个项目的检测，检测结果将在媒体进行公示。
1: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全市游泳场所的卫生安全，我市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对全市游泳场所卫生监督抽检工作，对于检查出问题的21家游泳场所已责令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委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市卫健委提醒，夏季是传染病易发高发季节，广大游泳爱好者一定要选择合法合规游泳场所进行消暑锻炼，对游泳过程中发现的游泳场所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2: 以前提起乡下，不少人都觉得路难走，杂物乱堆乱放，现在再去周边村子转转，完全换了模样。就好比乔城区卢庙镇袁庄村，这里家家户户打造门前微景观，村庄干净清爽，村民们日子过得真不比城里差。走进卢庙镇袁庄村，平整通畅的道路贯穿全村，农家小院错落整洁，房前屋后各式小微花园随处可见，整村面貌焕然一新，实实在在提升了村民居住品质。优美宜居的村庄环境惠及每一位常住村民，闲暇时大家出门散步健身休闲，田园日子惬意十足。村民韩文静：
6: 有年轻人的，年轻人搁这玩玩，锻炼锻炼身体，搞得挺好的。
2: 村民韩守奎：
7: 家家户户，你看这绿的花园，花各种各样的花园还好看，里头种的有花有菜，啥都有，好看得很。人走这个过这个过一趟，你这种规划的好。
2: 亮丽村容的背后，既有常态化、精细化保洁管护，更离不开村民文明卫生习惯的自觉养成，人人主动参与环境维护。乔城区卢庙镇袁庄村保洁员李孝林：
8: 卫生意识都很好，自觉的到了垃圾桶里。
2: 保洁员宋宝健：
9: 咱洒水都是按时间的，8点钟以前必须洒一遍，4点半以后必须洒一遍，洒过水以后，路上的沉淀土没有了，更干净了。
2: 眼下袁庄村以高标准打造韩庄宜居示范自然村、前湾洁净示范自然村两处样板，另外4个自然村人居环境提升工程正在稳步施工，全域村庄颜值持续提档升级。乔城区卢庙镇袁庄村党支部书记袁光磊：
10: 我们是打造好的这些村庄，还要进行每年三保，给这个奖励措施，让我们群众就能更好的把这个环境给维护好，也提高他们积极性。
1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1: 爸。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小区里的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出租、快递柜入场费等收益常常是一笔糊涂账。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施行之后，这些公共收益有了明确归属。关于公共收益，条例做出了明确界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具体包括停车场、公共场地、道路等共用部位经营收益、会所、游泳池、健身室、架空层等公共设施租赁或经营收益、电梯、楼道及户外区域设置广告所得、报废共用设施设备残值收入、共用部位被征收的补偿费、因公共设施被侵占损害所得的赔偿费用、公共收益利息收入等。市住宅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科工作人员屈云婷：
3: 电梯里的广告、公共场地的停车费、小区里的快递柜租金等等，这些收益属于业主共有。条例第28条明确规定，利用共有部位、共用设施经营产生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每年必须按规定公示收支明细，接受业主监督。而且，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规定和合同约定，在属地社区指导、在业主的监督下，对小区的公共部位进行经营管理。
2: 公共收益的用途由业主共同决定，可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共用部位及设施的维修养护费用等。车位管理方面，条例规定，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本区域内业主需要。占用小区共有道路或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不得出售、附赠。依法配建的人防工程、平时用作停车位的，应当向全体业主开放，不得出售、附赠。维护管理所需费用从收取的停车费、租金中支出，未出售或未附赠的车位信息应当公开。在优先保障本小区未购车位业主需求后仍有空余的，业主可根据实际需求增购。
4: 如今人人都在苦苦寻找养生良方，其实顶级养生从来都是修炼一颗与世无争的心。在亳州，96岁的吴颖彻底打破高龄衰老刻板印象。他没有三高，身手利落，闲暇写字读报，日子松弛又自在。爷爷还公开6条简单践行的长寿秘诀，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效仿。吴颖
5: 自己没大脑，大脑能穿过去。
4: 96岁高龄还能喝酒吃肉。吴颖
5: 我还挺希望好像这老牛，不因不牛是不错，真不错。
4: 吴颖的女儿吴笑梅
6: 平常给她吃了点牛肉往外吃完。
4: 爱吃甜食，可身体却不输年轻人。吴颖的儿子吴立飞
7: 没有三高，跟年轻人一样。
4: 吴颖老人看起来温文和善，很难想象兴致上来他还能熟练划拳。吴颖
5: 三斤肉，4斤的菜，不会煮，瞧起来大天若寒。
4: 家里做了好菜，他还爱喝两口。吴颖
5: 硫酸硫菜，我又喝过酸过手的红柠檬，倒上一小杯或者撩梅，最多撩梅，红柠檬就是不错了。
4: 平时爷爷胃口好，睡眠足，生活规律。吴颖
5: 烫包子、粽子、烫糕，买的点心，我还真有爱吃的甜的。
4: 吴笑梅
6: 能吃能睡，他一天光睡2次，吃过早饭就睡一会儿，中午吃过午饭是必睡的。
4: 而在老人看来，长寿的关键是内心充实，写字是他最大的爱好。吴颖
5: 从没时间讲讲鱼，有这样的爱好呢，你生活就比较充实，没有空虚的感觉。
4: 老人还常看海峡两岸的信息，期盼有生之年见证祖国统一。吴笑梅
6: 出国看过有老，第二天他中午又看，出国了就出国了吧，再看一眼。
4: 吴颖
5: 咱可能就后生出一下。
4: 吴颖老人心里装着国家，对待生活却看淡得失，心态乐观又豁达。吴颖
5: 我房子有一个叫与世无争的这个思想。
4: 吴颖老人能安享晚年，这份幸福离不开子女常年贴心陪伴，尽心尽孝。吴笑梅
6: 虽然是
8: 辞职过以后都是我找的吧。我有一个啥咱的，不管是啥我不留遗憾。他们在世的时候才能记到心，一旦他是真没有了，我说这点怎么没做到，那点没做到，到人这一辈子是遗憾。还有一个，你有个老的吧，就是一个家，说实在的，我跟他有时候还玩聊聊天。你要是如果没这个老的，你去跟人去说话呢？
4: 长寿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影老人这份知足豁达的活法才是最珍贵的养生之道。
9: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1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 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上台2026年8月5号8点27分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及桥城区古井镇、卫岗镇、张店乡、石河镇、赵桥乡、双沟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度，部分地区超过37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专属农业保险为重浇重高粱的种植户保驾护航。
0: 想要安稳度过夏季养殖的关键时期，专家提示您怎么做。
1: 健康小贴士为您讲述夏天吃山竹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2013年3月1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即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就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学习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这是由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决定的。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新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出现，而且多数又是我们过去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出现这样的状况是由事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引起的。不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不论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还是改变了表现形式的老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实现党的18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对我们的本领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我们的事业成功都是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取得的。想一帆风顺推进我们的事业，想顺顺当当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那是不可能的。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现。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他们、战胜他们、驾驭他们的本领。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垃圾找个家。

0: 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它找个家。
3: 种地最靠天吃饭，咱们农户辛辛苦苦忙活一整年，最怕遇上暴雨、高温等灾害天气。一旦作物受灾减产，所有的辛苦都可能付诸东流。不过现在，咱们谯城种植辣椒、高粱的大户们终于有了专属保障，吃上了稳稳的定心丸。本地推出的特色农业保险，花钱少、保障足，能实实在在帮大家抵御种植风险。很多农户最关心的就是保险价格、理赔标准。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款专属农险的具体政策。农作物种植不确定因素多，天灾风险高，一直是影响农户增收的一大难题。为了帮种植户降低风险、稳定收益，桥梁区专门针对本地特色经济作物，推出了辣椒、高粱两款专属商业农业保险。不少农户都有一个误区，觉得辣椒保险只保朝天椒，其实这款保险的覆盖范围十分广泛。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磊：
4: 我们普通的辣椒品种也都可以，它的几亩地话30块钱每亩，我们保额的话能定到625一亩，再在不同阶段的话，它会有受灾的情况，都可以获得不同阶段的一个理赔标准。
3: 不光是辣椒，高粱也有专属种植保险，参保门槛同样十分亲民，保费标准和辣椒保险一样，只需小额投入就能获得全面的种植保障，有效帮种植大户分摊风险，减少损失。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磊：
4: 它保额的话是600元每亩，就是纯商业性的，也同样也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出现灾害之后，按不同阶段的比例进行受灾的程度进行赔偿。
3: 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目前这两款特色作物保险暂时只针对种植面积30亩及以上的种植大户开放参保，散户小规模种植还无法办理。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磊：
4: 所以说大家就是在购买的时候一定看一下自己的种植规模有没有达到30亩以上，如果说你有这个土地流转合同都比较齐全的情况下，你可以找我们的这个每个村的这个协保员，也可以找到我们每个镇的都有我们的驻点员进行咨询和购买就可以了。
5: 最近天气又热又潮，还经常突发雷雨，这种天气对畜禽养殖特别不友好，鸡鸭牛羊等畜禽很容易出现热应激的情况，不仅它们吃食量会明显变少，免疫力跟着下降，又热又湿的圈舍环境还特别容易滋生蚊虫，积攒细菌，引发各种畜禽疾病，给养殖户带来不少损失。想要安稳度过夏季养殖的关键时期，做好圈舍的降温、除湿和清洁消毒工作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6: 通过搭建遮阳网、凉棚及种植绿植等方式，做好遮阳隔热，减少阳光直射和圈舍积热，及时清理圈舍积水和潮湿垫料，持续保持室内干燥洁净，规避高温高湿环境诱发各类疾病。
5: 仅仅打理好圈舍环境还远远不够，想要畜禽平安度夏，少生病不生病，日常的喂养和管理方式也得跟着天气及时调整。沈周：
6: 全程保障厂区饮水充足，实行24小时不间断供水，可在饮水中适量添加电解质、维 C， 有效缓解热应激，杜绝使用暴晒温水污染水源。
5: 养殖户投喂饲料也要讲究方法，避开中午气温最高的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凉快的时候喂料，坚持少量多次、少喂晴天的原则，避免饲料长时间堆积在圈舍里受潮发霉变质浪费，防止畜禽误食致病。沈周：
6: 每日及时清理圈舍粪面、粪污，定期的建设养殖设备、厂区道路及排水沟渠，开展全方位消杀，彻底切断疫病传播途径。
5: 除此之外，养殖用的饲料、兽药都要统一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库房里，做好防潮、防霉、防火、防虫的防护措施。 遇到持续高温、暴雨等恶劣极端天气，养殖场要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巡查，时刻盯着降温设备的运转状态、圈舍环境变化和畜禽的生长健康情况，第一时间发现并消除各类养殖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夏季畜禽养殖稳产稳收。
3: 昨天上午，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保险理赔、保单服务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听众咨询，家里宏享保单到期，投保人年纪较大，人脸识别无法通过，难以签字，该怎样办理领取？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合规综合管理部合规岗孙静回答说：
7: 身份证上的这样一个影像和我们真实的这个实际的面容差距比较大，这是过不去的原因。一般我们年龄大的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是本人哈、到我们线下来办理，到我们柜面。有工作人员帮您现场通过我们的指纹认证和人脸识别双重认证，确保是本人。
8: 那如果说比如讲这个行动不方便的话，咱们是否可以上门服务吗？
7: 我们也可以发出需求。发出需求，我们指派客户经理。
3: 有市民反映，亳州出现代理退保黑中介，欺骗客户收取高额手续费，倒卖个人信息。平安人寿是否联合监管部门打击此类黑中介？孙静回答说：
7: 感谢客户的关注，因为代理退保黑产一直也是我们保险行业到我们公司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一旦客户被教唆被抬起这个去退保，首先损失的就是客户自己的利益，不光不能享受保障，而且还会被代理退保的黑产拦截一大笔这样一个费用。我们亳州监管分局其实也是这几年一直是在带领着我们各家保险公司去做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工作，并且其实就是内部消息嘛，我们也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查出过几起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线索，并且与我们监管和司法部门协助进行打击。
9: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口头遗嘱有效吗？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李突发疾病被送到医院，感觉到自己即将离世了，可是家中的几个孩子呢都在外地，暂时赶不回来，他只好将临终嘱托口头交代给主治医生代为转达。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遗嘱是否有效呢？答案是口头遗嘱有效力，但是必须要满足法定条件。我国民法典第1138条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之下呢，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2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之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3: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绷紧网络安全之弦，防电诈。
12: 我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13: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怀疑你涉嫌洗黑钱，你不要挂电话啊，稍后我把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14: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这边是快递客服，我们这边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13: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12: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15: 支付宝到账、
12: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16: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17: 健康小贴士，
3: 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5: 天气炎热，不少人总想吃点解腻的水果，山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软糯酸甜的果肉让一些人直流口水。其实山竹可不光是好吃，它还能去火呢。夏季水果种类特别多，像榴莲、荔枝、芒果、桂圆这些水果，很多人都是特别喜欢吃的。但是它们大多都是热性的，吃多了很容易上火。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17: 山竹和这些热性水果呢，虽然产自同一地区，成熟呢也在同一季节，但是啊，它们的性子刚好相反。那性质寒凉的它呢，能够很好的综合和制衡燥热，那这也是大家吃热性水果喜欢搭配山竹的一个主要原因。
5: 古籍中记载，山竹味甘性凉，能够清肺润燥，是非常适合夏季食用的凉性水果。不过很多人买山竹的时候就像开盲盒，隔着厚厚的外壳，完全不知道里面的果肉怎么样。其实想要挑选到优质山竹并不难。范晓慧：
17: 挑选山竹啊，我们要认准三个小技巧。第一个呢是看果蒂，捏外壳啊，这个观果底。那如果呢果蒂翠绿啊，然后呢还挺阔，外壳呢捏起来有弹性，那底部的这种花瓣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是优质的新鲜的山竹，颠起来沉甸甸的，果肉呢也会相对比较饱满。
5: 遇到了好的山竹，忍不住多买一些，拿回去又该怎么保存呢？范晓慧：
17: 山竹的保鲜期是非常短的，怕干不怕凉，那最好购买当天呢，就当天吃完，吃不完密封冷藏，尽量一周内吃完。
5: 夏季酷暑难耐，适量吃几颗新鲜山竹，不仅能开胃解腻，还能清热润燥，是夏天不可错过的养生水果。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8: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9: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0: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课堂。
24: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25: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26: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25: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7: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24: 一粥一饭。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商务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电商扶持和发展、如何办理进出口手续、对外贸易、加油站相关政策、外资企业设立需要哪些材料和程序等问题，均可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同学》。

0: 听众朋友们，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1: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2: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你。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3: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4: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3: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4: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3: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4: 没有。
3: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10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80%是传销。
4: 啊，不会吧。
3: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0: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为了规范亳州市中药材专业市场的交易行为，守住质量安全底线，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商户经营负面清单，请全市中药材经营户遵照执行诚信经营。

0: 县三义路小学永兴路校区、亳州市第十一中学和亳州市第十八中学。亳州市2026年普通高中教辅材料选用结果正式公示，在公示期间截至到8月10号之前，如果有对相关的内容有异议，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联系电话是555-6899。利兴交警发布通告，8月8号起将启用8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拍摄超速行驶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了解到，2026年6月末，安徽省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是105723亿元，同比增长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3个百分点，增速位列全国第三位，中部6省的第一位，长三角3省一市的第二位。据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的消息，8月3号12时40分，全省用电负荷攀升至6922万千瓦，今夏首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同比增长0.95%。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印发《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巩固长效机制的做法清单》，系统总结了各地在严格湖河长治责任的落实、加强日常监督执法、开展水体水质的长效跟踪、发挥公众参与监督等四个方面的探索实践。在第一批4条经验做法入选的基础之上，安徽省3条经验做法再次入选，为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提供了安徽实践范例。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安徽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已经于8月2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批次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2026年8月1号到31号，江苏、浙江、上海、安徽3省一市的居民免齐云山景区的门票，同时赠送齐云逍遥街家自由家营地的免票权益。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

0: 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元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国元农业保险博州中支总经理杨世柱，欢迎杨总。
5: 各位听众观众同志们早上好，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也真诚的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国元保险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4: 欢迎杨总。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桥城支公司经理方玉伟、农险部经理张鹏、健康险部主管李艳芳，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国元农业保险管理方面的，像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那也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博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线回音板块。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你好。
4: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是咱小正鬼，我种了有20多亩玉米。我问一下子，现在可以参加保险吗？
4: 20多亩玉米是吧？
6: 对，
4: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有请张鹏张经理。
7: 这位听众你好，只要种植的玉米正常，就是现在可以参加保险的。不过，请你尽快这个办理投保手续。我们的秋季承保工作将于8月10日全面结束。如果有参保需求，请在8月10日前这个办理。30亩以上规模的种植户，到我公司办理这个投保手续，享受1:1的服务。30亩以下的种植户，要到这个行政村找村会计缴纳保险。我来给向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我们当前这个玉米有3个险种，一个是玉米种植险，我们也叫基本险，它的保险金额是400元每亩，总保费是20.4元每亩。然后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就需要交4块08分，然后剩余的这个保费有财政补贴。另外一个是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它的保险金额是1000元每亩，总保费是51元。然后农户参加保险的话，每亩得交15.3块每亩，然后剩余由财政补贴。还有一个就是玉米的收入保险，这只针对这个种植规模特别大的，还有这个需求。玉米收入保险它的保险金额大概也是在这个1000元左右，因为它跟期货市场相挂钩。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地需要缴纳24。前几天我们出了玉米收入保险，大概是24块钱每亩。
4: 这3种保险。如果说是30亩以下的这个种植户，3种保险也都可以参加是吧？
7: 30亩以下的基本上会选择种植基本险和这个完全成本保险，因为收入保险针对这个规模特别大的种植户，因为它相对来说农户自己的保费更高一点。因为30亩以下它是种植规模的产量，对价格的这个价格端的变化不敏感。说玉米收入针对这个规模种植特别大的这个种植户来提供这个保险产品的。
4: 行，这位先生。
6: 我问下了，我这20亩玉米，那个比如说买那个做的那个，1000亩的，1000块钱一亩的，需要交多少钱？
7: 一亩地需要交15.3块，就是你实际种植的玉米亩数，然后乘以15.3块，就是你要交纳的这个保费。
6: 好，
4: 差不多300多块钱嘛。
7: 对，大概300多块钱。
6: 好，谢谢。
4: 行，好，不客气。好，您可以先到村里去，参加这个保险，因为刚才张经理也说了，这个8月10号就全面截止了，这个尽快参加，好吧？
6: 好的。
4: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买了农业保险，庄稼受了灾，没见过谁理赔过的。他又说交了保险费没有发票，理赔没人问。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庄稼受了灾，咱农户的这个庄稼受了灾，这个报案理赔的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是这样的，就是30亩以下，刚刚介绍，就30亩以下以村为单位进行出单的话，就是我们以村干部进行汇总进行报案，因为这个全省的这个千家万户比较多，就是这样可以提高这个报案效率。就首先农户你受灾了，这是30亩以下的，你要及时向村会计，一般村协保员去报案你的受灾情况，包括你的联系方式。这个是三十亩以下，30亩以上的就是直接拨打我们公司的9699电话进行这个报案。
4: 这后续的这个理赔流程呢？
7: 后续的理赔流程，像大户，像30亩以上大户，我们到现场进行查勘定损，然后30亩以下的，我们根据这个政府部门的规定，我们采取符合这个规定的抽样技术，进行这个带着专家，包括还有这个乡镇工作人员一起去这核定灾情，就是采取抽样去看这个总体的受灾情况。
4: 还有网友留言说打电话进直播间问问呀。是，我们四部栏目热线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 553230和553271，现在前两路热线电话正在有人等待。553230和553271，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您可以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好，我们啊
5: 补充一下，
4: 对，有请梁总来补充一下。
5: 这个关于这个刚才农户留言的这个事情啊，尤其是30亩以下的，现在是在村里面投保的，现在也是一个关注的热点。热点，它由一个村里面集体投保呢，有可能，整体的我们是抽样来确定它的损失情况，但是有一些个性化的，有一些个别的这个农户呢，可能他因为他的灾情偏重一点啊，没有被关注到啊，这样的情况，请呢与村里面反映，或者是直接与我们联系，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是96999。是可以报哪个村哪个镇，我们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然后呢，我们每个县直公司啊都有自己的，我们每个县都有县直公司，在几个镇里呢还有重点的营销服务部。我们每个村呢还有驻点员啊，每个镇呢还有这个驻点员和协保员啊，就是你们的信息一定能够很迅速的反映过来。假如你在村里面有些你认为你的这个赔偿呢跟你的实际损失有差异啊，请及时的反映，及时的反映，我们会针对你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跟村里面一起重新核定，然后呢根据实际情况啊，按照条款的规定来赔付，请大家放心。
4: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喂，
4: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
8: 问题？哦，接通了。哦，我就想问一下，就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我给家里边人就是买了那个惠民包，就那138的。
4: 嗯，
8: 我想问问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家里边人那住院了，住院了，这咋报销？他都出院了，这东西他拿回来不知道给他啥，咋报嘞？
4: 哦，通过国家农业保险公司购买的惠民包是吧？
8: 对对对。
4: 好，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李主管。
9: 这位听众您好，就是咱们就是如果说之前买的安温惠民保，家里面有人生病了，现在申请理赔，如果说就是咱们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申请，就是咱们搜索安徽惠民保公众号进入过之后，右下角有一个服务，有个服务中心，服务中心点理赔服务，然后选择保单年度，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的，应该是申请2026年。选择过之后，咱们进去，选择年度之后，我们能够看到是您可以选择这个住院申请或者是特效理赔。进去过之后，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如果说咱们在省内住院的，您可以选择快赔。选择快赔之后，就咱们直接申请，就是上传咱们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就可以了，完成医保授权，然后提交申请。这个因为是咱们惠民保和咱们的医保系统有对接，所以不需要上传其他的相关的资料。完成申请之后，一般情况下1到3个工作日就会审核完毕。到时候他理赔款，只要如果说能报出来钱，他会理赔款直接打到咱们的预留的账户。如果说是在省外住院或者是特药理赔，那么就需要按照规定咱们上传咱们所需要的病历、发票、费用清单、身份证和银行卡等相关资料。申请完成之后一般是10个工作日能够审核完毕。如果说咱们在这个就是理赔的过程中有问题需要咨询，咱们可以直接拨打惠民保的公共那个服务热线400-12-666-18，或者是拨打我们公司的电话705-8998都可以。
8: 哦，好好，那我记一下。那就是那个病历啥东西的都不需要跟您拿过去了是吧？
9: 对，不需要不需要。如果说是在省内的，您这个病历就不需要上传，直接申请就可以了。
8: 哦，我只需要做公众号上直接拍上去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就等着打钱了是吧？
9: 对对对对，在省内住院，在安徽省内住院，你不需要那个病历都不需要拍，直接完成授权就可以了。
8: 哦、
9: 啊，身份证需要拍，身份证和银行卡是需要拍的，其他的资料是不需要拍的。
8: 行行，那我知道了，我了解了。好。
4: 行，好，这位女士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说，请问交管部门什么时候上线哈？刚才帮您查了一下，8月21号市公安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到时候呢，交管部门的负责人也会跟着公安部门一块儿来上线啊。8月21号，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孙龙他说，高粱能上种植保险吗？ 高粱种植的高粱，我们咨询一下方经理。
10: 是这样的，高粱目前是可以做这个上种植保险的。高粱和其他的种植作物一样，正好这个苗期生长正常，都可以投保。高粱的保额呢是600一亩，它的保费呢是一亩的30。但是和这个玉米不一样的是，它不是中央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它属于纯商业性的保险，所以保费是全部是自理的。所以如果要有财政补贴的，可能这个用不到30块钱，啊，所以它保的也是600块钱，和还没有玉米的高啊。
4: 还有说，国元保险可以保全部农作物吗？
10: 这个说的有点绝对了啊，咱不是说，就是大部分农作物都可以保，就是我们现在分中央政策性和地方政策性，以及商业性，属于三块吧。基本上是囊括了大部分的，不能说绝对的都能保啊。
4: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您想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您留言，您说一下，我们咨询一下嘉宾，看您所种植的农作物在不在这个保险范围内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1: 喂，你好。
4: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要咨询一下子，我这个家里面种了40多亩高粱，想买保险。
4: 啊，刚才有网友也在咨询这个问题，方经理呢也在线上解答了，我们有请方经理再跟您进行一个回复。
10: 啊，
4: 方经理。
10: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刚才我们网友已经也问这个同样问题了，就是近几年你可能咱这边种高粱的逐渐多了，特别是我们一些规模种植户。像你家里这个几十亩、几十亩的，甚至有几百亩的，所以这个投保这个意愿，我们也线下也接到过一些这个咨询电话。所以从前年开始，我们这个高粱就有就这个条款都已经出来了，就可以承保了。承保的这是这个高粱这个保额，我再说一遍，高粱保额只有600块钱，因为按它这个投入成本来测算的。它这个保费呢是30块钱一亩，这个可能啊，大家听说这个比这个玉米的要还要贵一半，保费还低，还要比这个玉米低。原因就是再说一遍，就是它不享受这个政策补贴，保费不享受政策补贴。如果这个再加上如果这个保额有异议哈，或者是想觉得低。我们也可以就是看你种植的实际种植成本啊，这因为是商业性保险，我们可以根据你实际种植成本现场去进行核验啊，然后这个协商，可以从600提到700啊，甚至如果你投入成本高，品种不一样，我们甚至可以提到8倍啊，这是商业性保险的这个给政策性的不一样，政策性的
4: 灵活哈，
10: 对，政策性的也规定好了，就是比如说这个玉米原始成本1000，它就是只能1000啊。
4: 好吗，这位先生？
11: 你可以歇上了，这样。
4: 现在这个高粱保险什么时候截止？还是
10: 高粱保险和这个政策性给玉米保险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可以往后再推一个星期最多到8月20号也要截止，因为它这个生长周期给玉米都基本上差不多。
4: 好吗，这位先生？
11: 好。
4: 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您这个可以着手去准备材料去选择购买了，好吗？
11: 好的，谢谢。
4: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玉米保险什么时候开始买？刚才我们张经理也介绍过了，现在这个不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现在已经快要截止了。张经理。
7: 好，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这个玉米生长正常就可以购买。我们这个承保截止日期是在8月10日，如果有投保需求的，请在8月10日前去办理这个保险。一般的情况下，他说的什么时候可以购买，就是在你玉米种植过后起苗后就可以这个购买保险了。
4: 有这个春播玉米和这个夏播玉米，如果说我种的是春播玉米的话，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买呢？
7: 它的规定是一样的，只要你种植起苗就可以购买。
4: 行。是他有留言说什么时候可以买，刚才张经理说过了。玉米完全保险多少钱一亩？就是完全成本保险。
7: 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地缴15.3块。
4: 行。 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国元保险是什么性质的公司？为什么能保汽车？符合国家保险范畴吗？我们直接请杨总来给这位网友答复一下。
5: 各位观众，这个还是比较懂行的。保险的那个分几种啊？它是一个是大的方面的分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两大类，但是中国呢实行是分业经营，就是经营产险的和经营寿险的是分开的，不能混合经营，各自有独立法人。然后在经营财险里面呢，各产险公司只要批的不是专业性保险公司，就是这个像责任险呐、车险呐啊，专一的经营险种的，它都是综合性这个保险公司。像国元保险呢，是农业保险，它有一个是可以经营全险种，就是产险的全险种都可以经办，但是呢，它又可以有一个特批的，就是农业保险的经营资质。这是全国呢，目前只有十家左右，就它是有一个什么要求呢？就是农业保险的整个业务不得低于总业务的60%。啊，他有这个要求，就是我们国元保险跟其他保险公司一样，能够经营车险、非车险、意外险、健康险啊、短期健康险，以及呢这个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等。另外一个呢，我们比他们多了一个牌照，就是多了一个经营范围呢，就是农业保险。农业保险需要特殊专门批准。啊，专门批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可能啊，能不能听这个解释清楚没有啊？
4: 简单的说就是咱们国元农业保险公司是可以经营财险，但是财险公司不一定能够经营咱们这个农险的业务。
5: 你这个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
4: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生活。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Hello，
4: 哎，下班了没有啊？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4: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3: 哎，好，已经关了。
4: 啊，对对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4: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3: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走楼梯了。
4: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3: 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

0: 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发朋友圈了？用心感受生活，踏实过好每一天。不爱发朋友圈不意味着不热爱生活，认真吃好每一顿饭，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舒心照料自己的健康，耐心陪伴身边的人，生活中具体而珍贵的点滴都藏着真切的美好和温暖。下班回到家，与家人围坐闲谈，温馨的氛围就足以让人感到幸福。和久违的老友见面，即便只是随意散散步，说说心里话，也能让人放松下来。这些值得纪念的瞬间，即使没有发出来和大家分享，相信也早已在彼此心中珍藏。其实，相比于是否经常出现在朋友圈，更重要的是如何踏实地过好每一天，努力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每天都能感受到自我成长，才能收获持久的幸福。内在自洽从容，为人低调不张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一个人习惯了低调安静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不常出现在朋友圈里。有人说，不爱发朋友圈的人总是淡淡的，有时你能收到他们的点赞，却不常看到他们分享动态，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向别人过多展示自己的生活，他们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之间的差异。即使很少出现在朋友圈，相信他们也在不喧嚣不张扬的生活节奏里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发不发朋友圈都是自己的选择，有人乐于分享，这份记录生活的热忱值得尊重，有人比较低调，这份专注日常的从容同样可贵。归根结底，你的朋友圈你做主，发不发朋友圈，多发还是少发，全凭你自己内心的意愿。朋友圈本就是一个表达的出口，是个人心境与生活方式的体现，只要能够忠于本心，认真过好每一天，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人生千姿百态，朋友圈只是其中的一个切片。无论你今天是否发了朋友圈，都不妨碍你继续热爱生活，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度过的每一个瞬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系列报道高温下的劳动者，今天我们来看看自来水管线维修工如何在烈日下守护城市水脉。
1: 干活以后，这天热，下面冷，你看这身上都塌冻了，还有一个汗水滴到眼里，这眼，你要进水里边发咸苦，干活都不自在。
0: 夏天游泳池的水质安全吗？我市卫生部门进行了检查。
2: 后期将送往实验室进行细菌总数、大肠菌群等多个项目的检测。
0: 乔城警方打掉一手机口诈骗团伙，缴获手机卡40多万张。这么大数量的手机卡到底从何而来？
3: 到了，再到，再到，这是
4: 恭喜了，
3: 这是，这都是

0: 预计1个小时左右就能恢复供水。
1: 由于供水管网全部埋于地下，更换管道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先开挖把管道暴露出来，随后管网维修师傅需要下到刚刚挖开的坑里人工寻找漏水点，找到之后再把损坏的管网更换掉。正午的阳光正烈，地面热浪升腾，抢修坑内密不透风，混杂着泥水与蒸腾的热气，如同巨大的蒸笼。为了更好地更换水管，下面的维修人员需要全程蹲在泥水里作业，一边清理泥土，一边检修破损的管道。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管道维修工作已经基本接近了尾声，而维修师傅早已经汗流浃背，全身湿透。湿透的衣衫上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泥水，队长马小彪身体也逐渐透支，出现了轻微中暑的迹象。
2: 胸闷气喘，然后有点头晕。
1: 被工友换下来之后，马小彪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和1瓶冰水，身体才慢慢的舒缓过来。
2: 干活以后，这天热，下面冷，你看这身上都塌得慌。还有一个汗水滴到眼里，遮眼。你要进水里边发咸苦，干活都不自在。
1: 尽管如此，现场维修师傅们顾不上片刻的休息，持续配合开展管道对接、密封、加固等工序。对于他们来说，夏季是用水的高峰期，一旦管网出现破损，直接影响群众的日常生活。只要接到抢修任务，无论气温有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最大限度压缩停水时长。
2: 你毕竟你现在你天气热，你干了热，让用户也干了热，用户需要用水，你只要尽我们所能，就给用户带来方便。你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你本身你干了热工作，你不能耽误老百姓用水，辛苦的累的这不是啥，你既然选了这个行业了，你都不能感觉到吃苦怕累。现在抓紧时间把用户的水给送上，要去用户用上水，我们也开心。心里面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再累再辛苦都值得了。
1: 夏天呢，游泳的人多，水质安全吗？我市卫生部门对全市正在开放的游泳场馆进行了专项卫生检查。
3: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位于市区体育馆的室内泳池，现场执法人员对游泳场所的公共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的持证情况等信息公示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在游泳馆内，记者看到泳池里很是热闹，聚集着很多游泳爱好者和小朋友。现场执法人员对泳池水质的余氯、氢尿酸等指标进行快速检测，并对水样进行抽采。
4: 同时在现场抽采水样，后期将送往实验室进行细菌总数、大肠菌群等多个项目的检测，检测结果将在媒体进行公示。
3: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全市游泳场所的卫生安全，我市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对全市游泳场所卫生监督抽检工作，对于检查出问题的21家游泳场所已责令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委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市卫健委提醒，夏季是传染病易发高发季节，广大游泳爱好者一定要选择合法合规的游泳场所进行消暑锻炼，对游泳过程中发现的游泳场所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月三十一日，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圆满落幕，市人社局扶持选送的技能助力中华药膳传承与创新项目表现突出，荣获主体赛、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三等奖。这是我市创业项目首次进入创业大赛全国赛，也创下我市创业赛事最好成绩。新建怀泵高铁、怀富高铁全线接触网于8月4日起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热华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届时，两条高铁沿线范围内所有的供电线路、接触网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

0: 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系列问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对排查发现证据确凿的违法违规线索，各地民政部门按职责移交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自8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桥城警方打掉一手机口诈骗团伙，缴获手机卡40多万张，这么大数量的手机卡到底从何而来？
1: 到再到再到，这是这是这都是
0: 电动车进楼道非线充电违建毁绿，小区里这13项红线行为被明确禁止。
2: 对违反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介入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应当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制止的。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区，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为什么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区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区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区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随着全民防范电诈意识的提升呢，大伙对于00+开头的境外来电或许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甄别能力，但是如果来电显示为熟悉的本地号码，你是否还能保持警惕呢？那么其实这种障眼法背后的技术支撑呢，就是犯罪分子搭建的手机口。近日，安徽亳州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手机口方式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5名，缴获手机卡40余万张。7月中旬，亳州市公安局桥城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上级线索，在桥城区与涡阳县交界地带疑似藏有拨打诈骗电话的窝点。
5: 根据这个线索指派，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首先呢，确定了一名外地外省市的流窜人员马某，首先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6: 就是锁定马某身份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就说他为什么一个外省级的人员会跑到我们安徽亳州来拨打诈骗电话。我们就大胆的猜测，会不会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供卡的一个窝点。
0: 民警迅速围绕马某的社会关系、行动轨迹开展了排查，发现马某经常出现在一个乡镇养老院附近。民警推断，这应该就是马某与背后供卡者的交易地点。
7: 然后我们民警对这个该养老院附近的监控进行了调取，对该养老院附近的这个人进行了走访摸排。
6: 会有人提前几分钟将使用烟盒包装的手机卡放在一个指定地点，放完之后，就是放卡的人员会随机进行撤离，然后没过几分钟，这个马某就会出现，将放置手机卡的烟盒取走。
7: 他们反侦查意识非常之强，交易手机卡的时候就会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避免下面取卡人员和他们见面。
0: 民警很快锁定了与马某交易手机卡的2名嫌疑人王某宇和张某。
6: 而且通过他们这个关系分析来看，这两个人老表关系，对，是一个同一个家族了。
0: 通过对两人的循线追踪，民警发现王某宇的父亲王某辉是一名重点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 随着调查

0: 查的深入，一个以王某辉为首的家族式工卡团伙逐渐浮出了水面。
1: 他们整个家族是以其父亲为首，其父亲的作用是和上线使用通联工具进行沟通，然后呢，他的大哥就是王某祥，负责在安徽附近的一些区域进行回收二手手机，回收一些废旧的手机卡，这样的一个分工。然后呢，由王某宇和他的表弟张某，他们两个负责对其哥哥回收来的手机卡进行一个测验，测验完了之后，在其父亲的指挥下，将存活的手机卡进行一个标记，标记完之后存放在烟盒里面，再放到指定地点。
0: 7月21日，时机成熟，警方决定集中收网，首先将架设手机口设备的外省籍嫌疑人马某抓获。
2: 别动我，
3: 你不要动，
2: 不要动，说白话，说白话，说白话。
1: 在抓捕马某的现场，因为当时抓获的时候，马某正在某一个宾馆里面，正在架设手机口。当时我们现场查获的作案手机是10余部，现场查获作案的手机卡是200余张。
2: 这还得
4: 现在聊。
5: 这个给他赶紧的，跳飞行模式。
4: 跳
5: 飞行模式，跳飞行模式。
6: 拿过几次手机卡？
7: 跟我四回五回过。
6: 四回五回。
7: 哦，
6: 都是同一个人联系的。
8: 在抓获马某的同时，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呢，办案民警对马某进行现场突审，另外一路是根据马某在现场的一个情况，将向其大量提供作案手机卡的王某辉等人集中收网。
0: 民警陆续将工卡团伙的成员王某辉、王某祥、王某宇及张某抓获，但蹊跷的是，民警在其家中并未发现手机卡。
9: 这是7月21号18:41，我们是在前30分钟之前抓获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马某问，应该是抓获之后上线得到了风声。现在这是王某伙的两个一个儿子一个侄子，现在正在将家里边的应该是手机和手机卡现在进行一个转移。
0: 针对这一情况，民警重点针对涉案手机卡的藏匿地点展开了审讯。
10: 这些嫌疑人他们属于家族式作案，他们的这个心理防线非常之强。
8: 根据上级指示，调整审讯思路，进行这个思想感化、法理结合的方式，最终呢，使这个5名嫌疑人最终放下心理包袱，主动交代了藏匿手机卡的这个据点。
0: 民警迅速赶到了藏匿地点，当场查获了大量的手机卡、试卡设备、数据线、手机等作案工具。
8: 到，再到，再到，这是。
11: 这是吧？
8: 啊。东西呢？解开，解开，
11: 打开，解开，打开。
8: 这都是、啊、我们民警现场称重，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44公斤，
1: 数量40余万余张。这也是我们亳州市公安局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来缴获手机卡数量最多的一次。
0: 这么庞大数量的手机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王某辉交代，自己此前从事二手手机回收，意外发现部分旧手机内仍然留有可以使用的手机卡。
10: 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回收手机卡并出售这些手机卡可能带来更高的利润，他们为了获取更多的非法利润，选择了铤而走险。
1: 就是王氏家族从事二手手机的这个回收生意已经10余年了，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多年，有一定的资源。
0: 在发现所谓的新商机之后，王某辉为了牟利，纠集儿子、侄子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伙。他们以王某辉为首，作案分工明确。
8: 涉诈手机卡，它的来源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他们在周边县市啊自己摆摊进行收购；另外一方面呢，在周边县市有一些稳定的二手手机，固定的收购点。从他那里呢获取了一个全国各地的手机卡。
0: 通过这个案件呢，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自己的手机不用了，咱们一定要把手机卡给取出来自己继续使用。那如果不用呢，要妥善保存或者是注销。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这起案件后续的进展情况。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即将施行的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电动车进楼道非线充电违建毁绿，小区里这些行为呢已经被明令禁止。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之后，13项小区红线行为将被明确禁止。物业管理区域内安全和秩序管理十分重要。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禁止13项禁止行为，具体为：一、擅自改变房屋建筑主体、承重结构和外观；二、侵占损坏物业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三、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挖掘地下空间；四、违反规定将住宅、车位、储藏间等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五、在建筑物、构筑物上涂写、刻画或者违反规定悬挂、张贴宣传品；六、违反规定倾倒垃圾、杂物，侵占和毁坏公共绿化及其附属设施；七、在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停放车辆或者为电动车辆充电，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撕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车辆充电；八、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圈占、遮挡消火栓，损坏消防设施及器材；九、存放易燃易爆剧毒物品、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和废弃物，或者制造超过规定标准的噪声震动；十、违反规定饲养动物；十一、擅自摆摊设点、占道经营、违反规定停放车辆；十二、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十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禁止的其他行为。
3: 对违反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应当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制止，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报告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当予以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0: 今天上午，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群众关心的保险理赔、保单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热线听众咨询，家里宏享保单到期，投保人年纪较大，人脸识别无法通过，难以签字，该怎么样办理领取？
11: 身份证上的这样一个影像和我们真实的这个实际的面容差距比较大，这是过不去的原因。一般我们年龄大的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是本人哈、到我们线下来办理，到我们柜面。有工作人员帮您现场通过我们的指纹认证和人脸识别双重认证，确保是本人。
12: 那如果说比如讲这个行动不方便的话，咱们是否可以上门服务吗？
11: 我们也可以发出需求。发出需求，我们指派客户经理。
0: 有市民反映，亳州出现代理退保黑中介，欺骗客户收取高额手续费，倒卖个人信息。平安人寿是否联合监管部门打击此类黑中介？
11: 感谢客户的关注。因为代理退保黑产一直也是我们保险行业到我们公司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一旦客户被教唆被抬起这个去退保，首先损失的就是客户自己的利益，不光不能享受保障，而且还会被代理退保的黑产拦截一大笔这样一个费用。我们亳州监管分局其实也是这几年一直是在带领着我们各家保险公司去做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工作。并且其实就是内部消息嘛，我们也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查出过几起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线索，并且与我们监管和司法部门协助进行打击。
0: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丰航丰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发朋友圈了？用心感受生活，踏实过好每一天。不爱发朋友圈不意味着不热爱生活，认真吃好每一顿饭，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舒心照料自己的健康，耐心陪伴身边的人，生活中具体而珍贵的点滴都藏着真切的美好和温暖。下班回到家，与家人围坐闲谈，温馨的氛围就足以让人感到幸福。和久违的老友见面，即便只是随意散散步，说说心里话，也能让人放松下来。这些值得纪念的瞬间，即使没有发出来和大家分享，相信也早已在彼此心中珍藏。其实相比于是否经常出现在朋友圈，更重要的是如何踏实地过好每一天，努力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每天都能感受到自我成长，才能收获持久的幸福。内在自洽从容，为人低调不张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一个人习惯了低调安静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不常出现在朋友圈里。有人说，不爱发朋友圈的人总是淡淡的，有时你能收到他们的点赞，却不常看到他们分享动态，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向别人过多展示自己的生活，他们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之间的差异。即使很少出现在朋友圈，相信他们也在不喧嚣不张扬的生活节奏里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发不发朋友圈都是自己的选择，有人乐于分享，这份记录生活的热忱值得尊重，有人比较低调，这份专注日常的从容同样可贵。归根结底，你的朋友圈你做主，发不发朋友圈，多发还是少发，全凭你自己内心的意愿。朋友圈本就是一个表达的出口，是个人心境与生活方式的体现，只要能够忠于本心，认真过好每一天，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人生千姿百态，朋友圈只是其中的一个切片，无论你今天是否发了朋友圈，都不妨碍你继续热爱生活，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度过的每一个瞬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网友反映呢，刚投保之后就接到其他机构的保险推销的电话，对方掌握了保单的相关信息，担忧存在客户信息泄露的问题。来关注平阳人寿亳州分公司给出的回复，公司内部有严格的信息管控机制，公司内部员工随便是即便是续保这个续期的保全人员，能够查看的也只是不完整的信息，工作人员与客户沟通均通过系统内部电话开展交流，很难获取客户的完整信息。客服和理赔人员同样如此。如果说遇到类似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是自身在各类线上咨询相关保单的事宜之后，也可能存在这个泄露信息的这种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网友咨询说，家中老人保单到期，因为年龄大无法实现人脸识别，难以签字，保险金该怎么领取？来关注一下平安人寿保险亳州。

0: 问题的主管部门给出的回复哈。有网友就说呢，发现有一些代理退保的黑中介现象啊，来关注一下。平安人寿保险博州分公司给出的回复，关于代理退保黑中介会欺骗消费者收费高额的手续费，还存在盗卖个人信息的这种情况。一旦听信黑中介的教唆办理退保，消费者不仅会失去原有的保险的保障，还会蒙受经济损失。近年来呢，金融监管博州监管分局呢，牵头辖区的各家保险机构开展了有代理退保的黑产专项治理。保险企业在日常的业务当中也是排查多起相关的线索，协同监管包括司法部门开展联合的打击。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在你们博州干活，到现在一直没拿到钱。
0: 哦，您是给哪个项目做钱的这个有协议的吗？是零工还是签了协议？
1: 我们就是属于是干那种临时工，干一天有一天。
0: 哦，是哪个公司的呢？
1: 北京城防，北京朝明一期。
0: 啊，有没有结算单之类的？
1: 他没给我。
0: 那您平时在那儿做活的话是有这个打卡吧，有记录吧？
1: 我们就是那个做一天有，就是说做一天算一天，然后到时候跟他做完了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认可了，然后以微信的方式说的。
0: 哦，那你平时去做的时候有比如说拍照之类的吧？有没有？那你们做的话是有没有要不要打卡之类的呀？
1: 我们那个不需要打卡的。
0: 是具体做什么样的工呢？
1: 油漆。
0: 油漆工啊？是只欠你一个人的还是你们那个组都欠了？
1: 都欠。
0: 哦，是这样的哈，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向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来反映。您目前还能联系到让你干活的那个人吗？
1: 能联系到，但是劳动局没用，我跟你们劳动局沟通了很多次了，他就一直跟那个协商，协商他就说付钱，但是付到现在他一分没付给我。
0: 哦，那是协商的话，那肯定就是是这样的，他说的这个协商的话就是他牵头去跟对方去协商一下，看这个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支付您。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您就是可以收集您的材料来进行起诉。那最快的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还是劳动局那边的话，然后去给他去进行协商。那你像您说来讲的话，劳动局知道，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欠钱是没有争议的，对方也承认欠你这个钱，工钱是多少也都承认，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哦，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已经明确了，那就是还是得让劳动监察部门这边和对方再次进行协商一下。就是
1: 他协商的条件就是说让他欠我钱的那个人给我开那个证明，那个他不给我开那个证明，他就说他没办法，我就没办法提供他欠我这个钱的资料。
0: 就是您自己去让对方写，就是开的话，对方不开。劳动局的人有没有联系对方呢？
1: 联系过了。
0: 联系过了。联系过了，对方不开，是这样的。你要去维权的话，对方就要有结算单，就是没有疑问呀，没有疑问才行。那没关系，我们再次帮您来反映一下。您正常来讲的话，流程就是你这边做完活，他们就是要给一个结算单呀，这是他们的工作。那你不能说他不开他就不开了，是不是？对吧？
1: 他就是不开这个结算单给我。
0: 所以咱们就有就是还是要这个主管部门来去和对方这个协商啊，一次协商不成那还要多次协商呢。那如果说再不行的话，咱们还可以有司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还是
1: 劳动局那边已经跟他说了不低于五次，然后他那边已经承诺了不低于五次，说什么时候给钱，然后到那个中间那个时间段，我从来没去问过他，就是到那个时间他承诺的时间，我去问他，他说没钱。
0: 没关系，那我们像看在通过这个栏目组帮忙转办的情况下，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推进，好不好？最起码来讲的话，结算单这一块的话，你明确要给吧，对，是不是？
1: 因为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找谁。
0: 没事儿，我们帮您来转办一下，看一看到底目前来讲，在这个劳动局那边的话，这个结算单的问题是第一步，好吗？
1: 行。
0: 好嘞，好，再见啊。

0: 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好，有请导播与三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那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您不要挂断电话，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在接听热线的时候呢，网友张秋雨就说啊，对呀，没有结算单，就是没有不给结算单的呀。是的呀，结算单一定要给，没有不给的。就是你维权的话，你肯定要对方，就比如说你干了这个活，一般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也有这个记录啊？就是没有记录的话，对方你能提供一些有益于你维权的这个信息，就比如说结算单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侯先生，他说呢自己是盲人困难人员，电表离自己家比较远，请问能不能挪近一点，家里附近有一个电线杆可以安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是电表箱迁移至侯先生的房屋外墙啊，目前进行了一个迁移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张先生，他说呢自己是残疾人低保户，最近收到村里的通知说名下有存款要把自己的低保金取消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喂。
1: 喂，
0: 我这边听到您的声音特别的小，您要是就是外放的话，您可以把手机拿近一点，这样声音传出更大一些。
1: 这我说
0: 啊，哎，现在可以了。
1: 我
0: 还是不行。您刚才那一句话说，这样说话声音大一点吗？就是那个距离是可以的。
1: 这样说啊，
0: 现在声音还是有点小，您是不是离这个？手机有点远啊。
1: 戴着，
0: 你戴耳机了？你要近一点，这样的话才能听清楚您说话，好不好？您这声音实在是太小了，听不清。现在听不清，就是刚才您跟我说啊，这现在可以听到吗？那个距离是可以的，其他的时间的时候都听不到。那你喂，好，也请听众朋友哈，接听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低保金取消的问题哈。经过对于他们家的经济状况进行核实，他的女儿名下有大额的存款，在二月份的时候核实的是这样的，然后七月份的时候呢，又进行了经济的复核，他这个女婿购买了一辆这个轿车啊，另外呢两次核对又发现他女儿。他女婿名下还有这个玉米收割机，这个并且售价金额也比较大。那根据相关的规定，非共同生活法定供养义务人及其配偶有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机动车，当然了，这些不包含残疾人的功能性这个补偿代步的车辆等等其他的车辆哈，要终止，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终止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因为这个他的女儿也是他的法定供养义务人，他的这个轿车是超过了10万元以上啊，另外呢还是有大额的存款，所以呢经过两轮的核实，他的经济状况是不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所以按照相关的规定取消了他们三人的低保。这个认定的话是符合低保的相关政策的。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啊，包括这个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视频的时候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好，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说，原本村里分给自家的宅基地有5间，当初只盖了3间，由于近20年没在家，村里把剩余的2间又分给其他的村民了。来关注一下回复啊，经过村干部实地走访核查，胡女士所说的家中分得5间宅基地仅建成3间的情况啊，与实际不符。胡女士与已故丈夫是在96年的前后一直在城边周边生活，经过走访群众得知每户分的是10.50米宅基地，当时她的儿子未满18周岁，不符合宅基地的条件。戴庄自然村胡女士当时分一处宅基地，现在已建成3间2层的楼房。戴女士的丈夫94年参与的戴庄宅基地的分配事宜，其丈夫去世5年之后，侯女士反映他人占用2间宅基地，该村民是持有合法的宅基地的权益证书，地块权属清晰，不存在侵占他的这个宅基地情形。目前把这个情况和反映人进行沟通，反映人目前来讲的话，对这个说没有达成一致啊，可能对于回复还是有一定的疑问啊。如果说想要再次反映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反映您的问题。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孙先生，他说呢，农村租地自己把地租给别人种树，两年一直没有给自己钱，村里协调对方没有说没钱，请问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社和镇梅城村干部已经积极联系承包商催要地租，承包商表示目前正在积极的筹款，争取在8月份发放地租，请群众耐心等待。好，我们再来回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这能听到吗？
0: 哎，现在可以听到了。
1: 我问一下，我说我是一级残疾，我是五保户。我申请这个办失能，都是俺镇里说我不符合条件，是怎么回事？我问你一下。
0: 办失能护理补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您是
1: 我们盲人是一级残疾的五保户，都有这个办失能。
0: 我想问一下，您是在家里面居住还是在敬老院？
1: 在家里居住。
0: 好，关于这个申请办失能护理补贴，它是有，我看看啊，是这样的，您说您村里面是五保户的，还享受了办失能护理补贴吗？
1: 对。
0: 那你去我来看一下这个情况啊，他这个是确实是需要进行一个申请的。
1: 申请我都是申请俺镇民政办套的，我不符合的。
0: 如果说是拿到了特困供养的话，是不再重复享受这个。
1: 不，这个办失能是一级残疾都可以能享受到这个补助的。
0: 我看看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 对。
0: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我家住在19里马寨新村。
0: 好，我们来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因为他这个那他总共有大概6项吧，好像是，就是自主吃饭、自主穿衣、自主如厕、自主上下床，然后达到几项之后，就可以享受。
1: 对。
0: 是我们他这个的话是民政局那边的话，然后去对您进行一个看核对一下，看是否符合条件。就是民政部门到您家里面去做生活自理能力的评估鉴定啊，然后我这边来问一下，看看到底能不能这个重复享受，好不好？看政策是怎么规定的，然后给您回复。
1: 我那个以前我是低保户有这个护理费补贴，现在我这个现在我这个低保去掉了，现在是五保。五保你都是我们是盲人一级残疾都可以享受这个办失能，都是我延失明了，都是不可以做什么了，都有这个办失能享受。他不是肢体残疾，
0: 我知道您有
1: 你要是肢体残疾，胳膊腿儿好都可不可以治？这种是，
0: 是这样的，
1: 眼睛看不见了，是属于这个半失能。
0: 审批通过之后，按月发放特困照料的护理费用。如果说是已经享受五保待遇的，不再重复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行动不便的可以由村委会代理，没关系，我们帮您来问问，看您这种情况是怎么样进行申请的，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您到时候您保持这个电话畅通。我这边问到看到的，咱们以这个民政部门那边回复为准吧，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好好
1: 好，
0: 好，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大家如果说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也可以参与节目，拨打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申请这个公租房怎么申请的问题哈。申请公租房的话，它是有几类，比如说您是新就业的这个人员，大中专的一些学生，然后刚就业，还有就那外来务工人员以及这个城镇低收入人群都是可以的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是还原房，说购买的拆迁还原房，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需要这个公证吗？这个您从还原户那里买的还原房，它分两种情况。第一步就是你这个房子的这个房产证要办到原房主，就是拆迁户的那个人的名下。这一步是只看拆迁安置材料，不需要你们的房屋买卖的公证书，原拆迁户家庭全部权益人到现场去进行签字，这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再过户到你名下，这个是需要本人到现场，买卖双方直接过户也是不用公证书。但是有几种情况是需要的，比如说原房主年龄比较大，行动不便，不能到场，需要公证的授权委托人去代办的。还有就是原拆迁权益人就已经去世，要走继承，需要继承公证书、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是法院调解书、判决书。第三种情况就是拆迁安置是家庭共有，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家财产，然后为了明确房屋的归属，可以做这个分户的协议的公证，这个是非强制的。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买这个还原房吧，就是没有办证的还原房，这个会提前把房屋做公证，这个公证只能证明你们买卖的这个事实，不能直接做过户的这个材料，不能跳过原房主办，所以呢是不能直接办理到你名下的，所以你要看你是哪一种情况啊。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也都想咨询一下，就是包家人这个办房产证都需要什么材料？
0: 你是还原房吗？
1: 对，还原房。
0: 您是买别人的还是你自己的？
1: 自己的，自己拆迁的。
0: 自己拆迁的就是办拆迁协议不就有吗？可以有。
1: 有一张纸吧，好像是原
0: 来。你是有争议吗？
1: 我就意思是，现在是可以办吗？包家人。
0: 你们那边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人办了？我记得是这样的哈，就是目前博物家园是高新区还是桥镇区那边？
1: 高新区。
0: 现在他这个办理还原的话呢，就是我记得是，我想一想哈，就是他们桥镇区那边的话是统一到小区里面，然后统一办理。
1: 是，但是我听说有办下来的。
0: 你想去办的话就是可以去办，如果说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你那栋可不可以办呢？
1: 对，
0: 八栋那边是吧？
1: 对，我再次咨询问你，就是办这个办房产证必须是先办这个原主的办了谁，然后再去，然后再签到我身上，再过户再去过户是吗？
0: 是。就是原来是在谁名下的就是谁的，就拆迁给谁的。他这一般情况下是这个，就是拆迁安置协议，安置结算单，然后呢还有这个所有人就是谁的这个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基本上是这样的。像基本情况下，博物家园如果说你那边有办下来的，那就说明可以办了。可以办了，有可能就看看每一户。他们现在办的话，好像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集中在那边办公，然后呢就是集中统一办。然后我们帮您问问你那一栋能不能。
1: 行，
0: 好，基本是需要这些材料。您
1: 如果要在签到我上也不麻烦是吧？到时候办了。
0: 就是如果说是您父母的，然后就是到他名下。然后他办，然后他同意过户给你的话，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过户呗。
1: 对对。
0: 那如果说您家里面有其他的成员，就是那你们协商。
1: 我的钱，我这中间有费用吗？还需要什么费用吗？
0: 费用，就是您爸爸的吗？
1: 啊。
0: 好像有个契税吧。家庭成员之间，过户对吧？
1: 对。
0: 我来看看啊。好像我来帮您稍微等一下啊，我帮您来了解一下。然后如果说是过户的话，这个因为你们是直系亲属，然后是赠与过户，要交3%的契税。然后那个登记费就是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它是一个大概是80块钱，就是办证需要的钱很少的，但是就是那个契税是3%。
1: 3%是这个房子的3%。
0: 对。
1: 那我这要是原来说办房产证也是需要费用。
0: 你说什么意思？你就是直接办到父亲名下是吧？
1: 对，办到父亲名下也是需要这个费用，不是吗？
0: 他办理证是需要的。
1: 那是20%，那是咋这么算呢？
0: 我来看看啊。
1: 对，是还原方还。它是按平方来的是吧？
0: 对。
1: 对。
0: 大概那没关系，你要是问这个契税方面的话，我们到时候帮您转办的时候一并问一下。反正他也是要交一定的税，就是先办到您父亲的名下。
1: 对。
0: 都
1: 需要大概了解是大概是20%。
0: 等一下啊。
1: 按平方，20多块钱一平方啊。
0: 你们那个房子大概多大呀？
1: 85。
0: 首先你那边他同不同意的？同不同意到你名下？家里面有没有这个财产分配这一块？
1: 同意是同意，都是这我咨询都是。
0: 我们线下的时候来帮您问问，大概这个先报到您父亲名下大概是多少钱吧。过户呢，民名下反正是3%的契税，他好像只需要缴纳一个那个公共维修基金这一块的话，应该就可以了。不需要收什么钱。就是一个公共维修基金啊，这个不需要，直接到您那个名下应该就可以。大概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公，就是拆迁只收10块钱的工本费，连那个登记费都不需要。
1: 是到我
0: 免征契税，免征契税
1: 是到我父亲名下吗？
0: 对，到您父亲名下。
1: 他中间不需要就是。
0: 对，免征契税，只有超出拆迁还原的增补面积才需要缴税。您那个就比如说还给你80，然后你当时想换120的，超出这40的时候才要钱，其他的不要。然后到您名下的这是3%，就这些。
1: 行。大概
0: 好嘞，好嘞，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44集。一阵慌乱之后，范蠡说：“
4: 啊，学着点也好，以防万一嘛。若在野外，也可放进嘴中嚼碎了再服。”
12: 惠游吃力地站起来，边辨识着一颗颗草药的形貌气味，边艰难地采集着。采满一把药草后，他来到山下一条小溪边清洗伤口，之后又将手中的药草放进口里嚼碎敷在伤口上。由于流血过多，实感体力不支，四肢无力，头上也流满虚汗。他真想躺下来好好的睡上一觉，但他明白此时若真的睡去，他会就此醒不过来了。此时 远处山路上传来了人声，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躲入山林深处。范蠡正在商铺账房算账，几个桃山村民慌慌张张来到商铺，喊着：“
13: 主公，不好了，不好了呀！”
12: 范蠡抬起头来，客气地说：“
14: 啊，啊，乡亲们，来，坐，坐，有话咱们慢慢说。”
12: 一老者平息了一下急喘的呼吸，说：“
13: 哎，哎，桃叶县令派人来催税了，这主公您看到了，我们桃山村民连饭都吃不上，拿什么交税呀？”
12: 一中年汉子愁苦地说：“
15: 哎，若实在想不出办法，我们只有全家逃难去了。”
12: 范蠡劝大家说：“
14: 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呐，我们再想想办法。”
12: 老者道：“
13: 可税吏已经闭上门了，这一关如何过呀？”
12: 正说着，两个税吏已经走进商铺，众人一见，惶恐之色更甚。范蠡走向他们说：“
14: 官爷，我知道你们也是奉命行事，并不想将他们逼入绝境。你们也看到了，他们三餐都不饱，能拿什么去交税呢？”
12: 税吏为难地说：“
16: 是啊，我们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可催不到税，我们就得丢差事啊。”
12: 范蠡沉吟片刻说：“
14: 我有一个办法，能增加陶艺的收入。”
12: 税吏连忙凑了过来：“
16: 那就请诸公。”
12: 范蠡打断地说：“
14: 你们回去给陶令回个话，就说关于陶山税收之事，诸公很想与陶令大人面谈。”
12: 两个税吏对视一眼说：“
16: 看情形，今日是催不到税了，还不如回去照诸公之意回话。”
12: 说着，他们就辞别诸公，走出门去。两个税吏回到县衙，就如实禀报了去桃山收税的实情。陶令拍案说：“
17: 如此说，你们是一分税金也没收回？”
12: 俩税吏吓得连连后退。少顷，一税吏战战兢兢地说：“
16: 不是没有收获。”
12: 陶令望向他说：“
17: 有何收获？说。”
12: 税吏道：“
16: 那桃山有一位陶朱公，此人气宇不凡，在桃山威望极高。他说他有办法增加陶艺的收入，只是要与陶令大人面谈。”
12: 陶令不屑地道：“
17: 哼，一个乡野凡夫还要与我面谈？哼。”
12: 他想了想又说道：“
17: 也罢，听听他到底说出什么，传他过来吧。”
12: 两个税吏连连答应：“
16: 诺。”
12: 野羊岭山不高却幽深绵长，会由沿着一条僻静小路拄着一根树枝在山林中踉跄前行。他记得野羊岭面南山谷中有个山洞，约莫七岁那年的夏天，父亲带他在山中打猎，忽然暴雨袭来，他们走不出大山，父女俩曾在洞里住过一夜。那一夜外面大雨滂沱，洞里潮湿黑暗，可有父亲的体温呵护，惠游睡得十分香甜。他梦幻般地回忆着那夜的情景，疏忽间竟成永远。不意间一根枯枝绊在他的脚下，他身子摇晃了几下便摔倒在地。惠游躺在地上喘息着，眼皮沉重的再也不想睁开。此时一个声音告诉他：“
18: 你必须找到那个山洞，否则你将葬身山野。”
12: 他歇了歇，再次站了起来。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山洞，平日几步就可窜过去的距离，惠游却感觉遥不可及，一着急又摔倒了。他拼力挣扎，还是没能站起来，吸了几口气之后，只好一步步爬进山洞。 他可以歇息了，歇息了。一阵伤口疼痛引得他低下头来，他扒开衣襟，胸口伤处还在缓缓地往外阴血。他知道师兄若再深刺几分，他早已命丧黄泉。就在须臾之间，师兄手软了，他以自己的生命带他而去。会有哽咽几下，终于压抑不住心中的悲怆，便放声大哭，哭得山洞四面回放悲声。他忘记了疲累，忘记了疼痛，他用双手垒起一个土堆，扑在土堆前哭着祭拜。
18: 师兄，是会有害了你。
12: 一句话还没说完，慧游的脑袋便耷拉在土堆上，他仿佛坠入了一个黑沉的世界。范蠡被一衙役领入陶令书房，他一见陶令便长长一揖道：“
14: 陶山野老，恭喜陶令大人。”
12: 陶令抬头望去，只见此人虽一身布衣，却难掩那深藏的智慧与飘逸。他暗想，自己在此地为官有年，还从未见过此等野老，且先看看他有何妙论，于是问道：“
17: 你就是陶朱公？”“
14: 正是在下。”
12: 陶令笑笑说：“
17: 呵呵，你进门就向本官贺喜，请问喜从何来啊？”“
14: 大人不是正为赋税难收为难吗？大人占着一块宝地，价格能抵此地多年税赋，岂不大喜？”
12: 陶令莫名其妙：“
17: 宝地？本官从未见过，你从何说起啊？”
12: 范蠡哈哈一笑道：“
14: 哈哈，小民就是来送宝的。”
12: 接着他就向陶令提出买下陶山的荒地、湖泊与山林。陶令知道这些荒山荒地既难垦种又无收获，故鲍氏被田氏侵吞后无人想要，也就成了县衙所有。他想了想，既是一方废地，何不用来换钱？但此人既将他说成是宝地，也不能太便宜了这个陶朱公。范蠡知道他的心思，干脆直截了当从头说起来：“
14: 这块土地本是齐国大族鲍氏封地，自从鲍氏被灭之后，便充公归官府所有。可多年来官府占着不用，以致荒废成今日荒山，长此下去，岂不将活宝变死宝？”
12: 陶令哈哈一笑道：“
17: 哈哈哈哈，既然朱公已看上陶山那块宝地，本官就成全你吧，不知主公能出什么价呀？”
12: 范蠡也哈哈一笑：“
14: 大人若是出天价，小民也只能望宝兴叹了。如今小民押上所有家产也不到20000刀币，大人看看可否成交啊？”“
17: 本官知道主公在陶山开了一处有名的陶朱公商铺，生意兴隆，声望极高。才20000？主公是在与本官开玩笑吧？陶山偌大一块地界，竟然只值20000？
12: 陶令说着转身就想走开，范蠡爽朗的一笑：“
14: 哈哈，当然除这20000看得见的刀币，小民还愿押上自己的信诺。”
12: 陶令大笑道：“
17: 哈哈哈哈，什么信诺如此值钱呢？”“
14: 小民买下陶山之后，定能带活当地村民。”
12: 陶令回身看着范蠡：“
17: 带活？怎么带活？让他们既不逃荒，也按时交税？”“
14: 自然。”
12: 这正是困扰陶令多年的难题。他惊讶地看着他：“
17: 此言当真？”
12: 范蠡凛然正色道：“
14: 朱公之诺，从无戏言。”“
17: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2: 越国会稽， 彩旗挥舞，鼓乐齐鸣，乐民汇集街头，哭送王上王后登上车辇。勾践上马车前，看着前来送别的民众，动情地说：子民们，不管寡人的都城在哪儿，你们都是寡人的子民，寡人心中永远装着你们。百姓们听了，纷纷伏地下拜，口呼：
19: 我王安康无疆，王后安康无疆。
12: 方南子规卖完马后，背着大把钱币返回了桃山。邹图氏见他俩瘦了一圈，知道他们出门辛苦，心痛的连忙嚷着要杀鸡给他们补补。他抓来一只老母鸡，却不忍下刀，于是大叫道：
20: 子规，你来帮沈娘一把。
21: 三叔，还是你去帮沈娘杀鸡吧。
12: 子规从房间伸出半个头来叫道，他正迫不及待地将从楚国带回的丝线塞进衣裳里，说着就走出门来朝莹莹家奔去。他如风如火地跑着，进了莹莹家门就将那丝线摊开给莹莹看。莹莹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丝线，她的眼睛发亮了，惊叹着：
22: 哇，这么漂亮，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
12: 子规故作深沉道：
21: 我是谁，能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12: 莹莹娇羞地瞥了他一眼，然后笑眯眯地找了一块讲究的方布，将丝线小心翼翼地包好后藏在枕下。子规痴痴地站在那里，还想说些什么，却一时找不出话来，于是两人只是对望着甜蜜地笑。范蠡回到家时，方南子规已经回来了两个时辰，他见他们卖马首战告捷，更是高兴，于是对邹图氏说：
14: 今日双喜临门，他二婶啊，将阿坤家的酒搬一堂来给我们喝吧。
12: 邹图氏很少见他这么高兴，便一面爽快地答应着，一面端上炖鸡。方南更是急不可耐，邹图氏转身取酒时，他已将酒坛端上桌来。此时子豪也凑近说：
9: 三叔是被酒馋的吧？
12: 方南拿起筷子就

0: 敲了一下子豪的头。小鬼头，我看你比三叔还馋。子豪不管这些，已先自凑进酒坛，闻着酒香。范蠡坐于首位，给每人斟了一碗酒后，举碗说道：
1: 先喝下一口，我再说我们的喜事。
0: 全家人喜气洋洋的各自饮了一口酒后，都眼巴巴的等着他宣誓喜事。范蠡放下酒碗，看看众人道：
1: 这第一喜是方南子规远赴楚国卖马，首战告捷，一趟贩马竟赚两个马场。
0: 子豪嚷着说：
2: 祝贺三叔大哥，喝酒。
0: 他先自喝了一大口，全家人笑着也都各自喝了一口。范蠡拍了一下子豪的脑袋说：
1: 第二，我已将桃山买下。
0: 全家人全都用惊奇的眼睛望着他。方南第一个发问说：那要多少钱？范蠡道：
1: 2万刀币。
0: 方南道：啊，2万？我们去楚国卖马，虽然带回14000，刨去该付马场的3000。他又算了一遍说：那还差的9000刀币，去哪儿筹啊？范蠡笑着说：
1: 你二嫂献的宝啊。
0: 他亮了亮那串珠子：
1: 再加上这些，也就差不多了。
0: 接着他又举起酒碗劝大家喝酒，且边喝边安排着：
1: 明日二弟先从三弟�拿回来的钱中拿出3000刀币，与祥叔结清买马场的账。
0: 一时喝了一口答应着。范蠡又看看方南与子规说：
1: 明日一早，方南去请求故宫，子规帮着二叔看商铺。
0: 方南点头，范蠡饮下一口：
1: 库前商铺要按图施工，想好的已经画在板上了，没想好的在我心中，这边啊就由我带他们干。
0: 一家人边喝边安排着各自该做的事，没人顾得子豪，他早已醉意朦胧地歪在桌上。斜阳残照古道，寒风卷起沙尘。聪慧的惹儿知道此番出走意味着与江家彻底决裂，若是顺着越国方向走，很有可能被江家派人堵住，于是他朝北边走去。此时他已喉咙干渴，举步无力，他不时地摸摸紧贴脖梗的小金笛，于是一股无形的力量附在了他的身上。天渐渐黑了下来，惹儿不禁心下发慌，目色苍茫中，前面出现一个影影绰绰的客栈，他趔趔趄趄地走了进去。进得门来，里面却闹闹哄哄，几个形容粗鲁的男人即刻将目光直射在他的身上。惹儿下意识地退后一步，当他朝客栈外看去时，方才尚存的一点余光也不知何时已经隐去，天空如晕开的墨一样迷迷虚虚。他硬着头皮问小二：
3: 店家可有上房？
0: 小二热情又谦卑道：
4: 实在对不起，上房已经满了。
0: 他又谦卑地一笑说：
4: 夫人若不嫌弃，倒还有一间杂物间。
0: 惹儿再次回头看了看门外，墨已经浓得化不开了。此时一个大汉嬉皮笑脸地凑过来：
5: 娘子，你就别费神了，今夜就在我房间睡吧。
0: 汉子话音刚落，即刻引来一阵猥亵的笑声。此情此状虽是惹儿心慌，脸上却十分镇静地对小二说：
3: 我多出些钱，麻烦你挪出一间干净上房来，可好？
0: 惹儿说着就拿出一串珠子。小二见了，瞪大惊讶的双眼，一位房客眼更尖，他不由得失声惊呼：
6: 哎呀，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0: 人一听纷纷挤过来观看，惹儿见此顿时惊慌起来。方才那位大汉即刻说，
1: 把珠子给我，我让房。
0: 此时另一位房客也挤过来说，
2: 我是上房，把珠子给我，我即刻就让。
0: 俩人同时伸手抢夺小二手中的珠子，小二紧握珠子就是不肯松手。其他人见状也都围了过来，大家都想看看这三人抢夺的无价之宝。正在众人相争不下时，一人躬身挤了进来，他拉了拉惹儿的衣襟，惹儿转头惊呼道，
3: 阿坤，你怎么在这里？
0: 阿坤向他使了个眼色，惹儿连珠子也顾不及要回，就跟了阿坤走去。阿坤乘着混乱之时将惹儿带到自己客房。阿坤虽只是一个家奴，如今相见却似见到至亲兄弟。多年不见，初时还不知话从何起，一旦开了头，惹儿就向阿坤讲述了这几年来所有的经历。阿坤连连感叹着说道，
4: 小姐真是受苦了，这些年大人找你找得好苦呀。前不久大人还说他越想越不明白，小姐逃出后为何不去找他。
0: 惹儿一下子睁大眼睛惊讶地问，
3: 我哥哥还在？
0: 阿坤说，
4: 当然还在，几个月前他还回了一趟越国，直到如今还在四处托人找你呢。
0: 惹儿急切地问，
3: 哥哥如今在哪里？他一定知道范大人的下落。
0: 阿坤笑了，
4: 小姐还说呢，他们一直就在一起。
0: 惹儿摸摸胸口，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说，
3: 天呀，这些年可怜我为他们伤心动肺的，如今又不顾一切逃出来找范大人。
0: 阿坤叹了口气说，
4: 不过如今他们又不知到哪里去了。
0: 惹儿疑惑地看着他，
3: 你说什么？
0: 阿坤说，
4: 我曾到齐国找他们，可是那里的人说已经搬走了，所以才又找到楚国来了。
0: 惹儿被阿坤说得一惊一乍的，
3: 你是说他们原先在齐国？
4: 是啊，齐国临淄。
0: 惹儿苦着脸痴痴地说，
3: 上天这不是在捉弄人吗？
0: 阿坤向惹儿详细说了这几年所发生的一些事，并告诉他石记酒庄已经在会稽小有名气了。最后他宽慰惹儿道，
4: 找到小姐就好办了，咱们先回越国，以后再慢慢去找他们，或许过段时间大人也会到越国来找我。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市内消息。为了规范亳州市中药材专业市场的交易行为，守住质量安全底线，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商户经营负面清单，请全市中药材经营户遵照执行，诚信经营。详情您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桥城区亳州高新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派位摇号招生方案公布，第二轮摇号将于8月7号举行，届时亳州广播电视台各新媒体平台将会进行全程网络直播。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我市3所学校入选，分别是蒙城县3义路小学永兴路校区、亳州市第11中学和亳州市第18中学。亳州市2026年普通高中教辅材料选用结果正式公示，在公示期间截至到8月10号之前，如果有对相关的内容有异议，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联系电话是555-6899。利新交警发布通告，8月8号起将启用8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拍摄超速行驶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了解到，2026年6月末，安徽省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是

0: 今夏首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同比增长0.95%。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印发《城市黑售水体治理成效巩固长效机制的做法清单》。系统总结了各地在严格湖河长治责任的落实，加强日常监督执法，开展水体水质的长效跟踪，发挥公众参与监督等四个方面的探索实践。在第一批四条经验做法入选的基础之上，安徽省三条经验做法再次入选，为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提供了安徽实践范例。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安徽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已经于8月2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批次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2026年8月1号到31号，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的居民免齐云山景区的门票，同时赠送齐云逍遥街家自由家营地的免票权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45集，为了使路人方便，也为了集散讯息，陶朱公商号前设了一个凉亭。凉亭以苇席作棚，里面摆放了几张长木凳和一个免费水摊。水桶中盛的不是一般的白开水，里面泡着范蠡亲自采集的药草，喝起来虽略带微苦，却非常解渴且去火。过往客人都喜欢在这里歇歇脚，喝口水聊聊天。每当客

0: 客人多时，范蠡总是笑呵呵地凑过来陪他们天南海北的聊。黄昏已到陶朱公商号打烊时候，因为谈得兴奋，一帮客人仍不想离去。范蠡见状，就让一时他们先回去料理明天的事情，他自己回到商铺又烧了一罐开水。此时只听一位晋国口音的人说，
1: 要说便宜，那就属我们晋国的迟延了，所以周围国家商人才都跑去贩盐的。
0: 另一楚国人巢穴说道，
2: 能不能说最便宜不过晋国的迟延，最精的不过我们楚国的漆器呀、啊、楚国的漆器呀、啊、真是运到哪里哪里抢啊。
0: 晋国人不服气了，
1: 你楚国的漆好能吃吗？
0: 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此时提着水罐前来的范蠡打圆场说，
3: 依我看呀、啊、两位说的都有道理，谁不说自己家乡好啊？如果连自己家乡都不爱，连自己家乡的特产都不爱，那还有什么良心啊？
0: 两人连连点头道，
1: 还是朱公说的对。
3: 可另一面呢，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特产，这就需要咱们这些商人打开国界，物畅其流，人们才可各取所需啊。
2: 是啊是啊。
0: 范蠡见化解了争吵，他接着说，
3: 说到这里啊，更可见我们商人的不可缺了。对于国家社会来说，商人经商就如同人体的血脉，血脉不通，人就要死亡，社会无商，国家就要停滞啊。
0: 在场者都听得瞪大了眼睛，最后七嘴八舌地说，
1: 还是来朱公的凉亭好啊，喝了水歇了脚还长了知识，听公一席言，我们以后经商更理直气壮了。
0: 范蠡也笑呵呵地说，
3: 哈哈，欢迎诸位天天来啊。
0: 一时方南和子规关好店门后就朝家走去。子规边走边望向凉亭，调侃着道，
4: 父亲这一天的话还没说够呢，你看他又跑到凉亭去聊天去了。
0: 一时拍了他一巴掌，
1: 太不知你父亲了，他哪是喜欢聊天，那里有南来北往的过客，他是从他们嘴里淘宝呢。
0: 子规不解的道，
4: 淘宝？
0: 一时笑笑说，
1: 等着吧小子。
0: 他们刚来到家门口，子豪便蹦了出来，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丝线绣的荷包，对子规说，
5: 这是莹莹姐托我给你的，先给我玩几日吧。
0: 子规伸手便抢了过去，
4: 你想得美，
0: 说着就跑进屋去。子豪撅着嘴追在后面，
5: 小气鬼，下次不给你烧东西了，明日我要莹莹姐也给我绣一个。
0: 方南看着兄弟俩争荷包，先还呵呵的笑，而后便引发了心中的触痛。他想起惠游送给他的鞋子，想起至今不知流落何处的惠游。他默默地来到后院，直奔后院那堆树根。他抡起一旁的斧头，便一斧斧地朝那堆树根劈去。他在用斧头劈着盘旋于心里的思念，劈着他难以言喻的郁闷。阿坤将上房让给惹儿之后，自己就睡进了杂物间。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天还没亮就出去雇马车了。马车雇好后才敲门叫醒惹儿。惹儿逃出来的这些天天天担惊受怕，昨晚总算踏实下来，直至听到阿坤的敲门声才慌慌张张爬起来收拾随身包袱。上了马车后，惹儿担心地问，
5: 到了会稽，要是遇到王公的人怎么办？
0: 阿坤也正在为此事犯愁，但他不愿担惊受怕了这么多年的小姐再受惊吓，于是安慰惹儿说，
6: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应该危险不大了。
0: 他又挠挠脑袋说，
6: 不过到了会稽，小姐千万不要乱跑， 阿坤出门前听说越王就要迁都了，如今或许王上王后都已去了新都呢。
0: 一路上他们向往着会稽，又害怕着会稽。范蠡一进门，邹图氏便掌起灯来张罗着开饭。范蠡见方南不在，又听得后院不断传来的砰砰声，于是起身来到后院，见方南正在那里闷头劈劈柴。从他不顾一切只顾抡圆斧头的神态，范蠡知道他是在宣泄心中的郁闷，也揣度出他郁闷的由来。于是他来到方南身边，便在一旁为他码柴，便说道：
3: 三弟，大哥知道魏游走后你一直心中郁闷，一直惦记着他。
0: 方南听了，手上的劲儿更大了。范蠡叹了一口气说道：
3: 哎呀，很多事情是不能勉强的，要看缘分，你们若缘分没断，他还会回来的。
0: 方南停下抡斧的胳膊，看着范蠡说：
7: 他真的还会回来？
0: 范蠡沉吟片刻说：
3: 一个无根的孤儿能到哪里去呢？
0: 方南两眼喷火地望着范蠡说：
7: 大哥，我恨不得连夜去越国找他。
0: 范蠡扶扶他的肩说：
3: 他不想回来，你找到他也没用。若像你二哥分析的那样，他的背景就太复杂了。你啊，还是耐心等等吧，等我们在这里稳定一些，来带信给阿坤，让他去打听打听。
0: 方南无话了，他重新放好一截树桩，又抡斧劈了下去。范蠡慈爱地拉了拉他的胳膊：
3: 吃饭去吧，他们都在等着呢，明日衙门就会派人来给我们丈量土地了。
0: 惠游又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已经不记得自己在昏暗的山洞里躺了多久。昏睡的时候他感觉头是沉沉的，醒来时他的头又空又晕。晕晕着他又浸淹于渺渺的梦中。荒山野岭中，一只猛虎追赶着他，他无力奔跑，瘫倒在地下。范蠡从远处跑来，他弯弓搭箭，一箭射向猛虎，猛虎狂叫着翻身倒地，他哭着扑向他：
8: 大人，你终于来救惠游了。
0: 惠游被自己的哭声惊醒，泪水滴在沉沉的黑暗中，他感觉又饥又渴，于是竭尽全力坐了起来。他必须出去找些吃食，否则真的会饿死。他摇晃着走出洞口时，发现外面的天并没黑，火球似的夕阳正滚落在西山的树梢上。他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些微的阳光就刺得双眼迷蒙。他去眯着眼睛朝山下树林走去，不远的地上有一个果子，他正要弯腰去捡，不料脚下一滑，便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半山坡上，惠游终于抱住了一棵树，他靠在树干上大口地喘着气，胸前的伤口又渗出了血水。他歇了一会儿，将树下几颗蘑菇摘下塞入嘴里，少顷身上似乎缓过一些气力，于是挣扎着站了起来。夕阳残照里，一群小鸟叽叽喳喳地飞向树上的窠臼，他看得心生羡慕，喃喃着：
9: 鸟儿啊，你们虽然弱小，却有自己的巢，而我自从父母去世后，就从来没有过一个真正的家。
0: 惠游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由得伤心落泪。
9: 我的家在哪里？我还能回到范大人家去吗？
0: 桃山下，范蠡与衙役们一起将桃山与山脚下那大片湖泊画完界之后，站在自己的疆土上，憧憬着胸中那幅蓝图。 送走衙役们后，他指着前面的湖泊问身边的方南，
3: 知道那片湖泊可以用来做什么吗？
0: 养鱼。方南不加思索地说。范蠡笑笑说，
3: 养鱼是第一步，以后还要派上大用场呢。
0: 他们兴致勃勃地在领地里转了好几个来回后，范蠡让方南先回商号，他还想留下来谋划谋划。方南刚回到商号，盈盈便气喘吁吁地跑来说，老杨官又病倒了，他想请朱公给爷爷看看病。方南说朱公还在山上，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说着他抬脚就走。我去吧。盈盈奇怪地看着他，
5: 三叔你……
0: 他不好意思地说出，
5: 你也能看病吗？
0: 方南边走边说，我跟大哥多年，小病小灾的还能对付。盈盈急不可耐地道，
5: 那就快走吧。
0: 方南刚迈出门槛，子规就跟了过来。方南一瞪眼，三叔去给老杨官看病，你小子跟去干嘛？好好待着，二叔一人在商铺忙不过来呢。子规不满地朝他做了个鬼脸，一时已经看出子规的心事，于是笑着说，
10: 二弟，你让子规跟着去打个下手吧。
0: 子规就像得了大赦，欢蹦活跳地跟在他们后面跑去了。多日奔波，多日跋涉，阿坤终于带着惹儿回到了越国。他们的马车刚停在石记酒庄门前，阿良阿水便迎了出来。阿良见车里有位女眷，立即喊着伙计端来凳子给惹儿踏脚。阿坤指着石记牌匾，
6: 来，小姐一路辛苦了，来看看，这就是咱们的商铺，也就是咱们的家了。
0: 之后他转对大家说道，
6: 各位，这是咱们东家的亲戚，来这儿住一段时间。
0: 伙计们立即对惹儿躬身行礼，惹儿看着阿坤心中充满感激。回到后院里屋后，阿坤才告诉阿良和阿水，这就是惹儿小姐，并叮嘱他们在外绝对不能露出风声。两人都点头表示明白。阿良安慰惹儿说，
6: 小姐不要害怕，王上已迁都琅琊，你如今在会稽应该不会有凶险的。
0: 惹儿看着他们心中非常踏实，同时也就升起回家的感觉。午后太阳刚刚偏西，子豪就揣着装书的小包袱蹦蹦跳跳地回了家。邹图氏知道他又逃学了，尽管子豪一进家门就喊婶娘，邹图氏还是紧盯着他笑而不语。子豪心慌了，问道，
5: 婶娘为什么老看着我？
9: 我是想看子豪说不说实话。
0: 这一下子子豪更慌了，他吭哧半天说道，
5: 我当然说实话。
9: 那你告诉我，今日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早？
0: 子豪顿时红着脸说不出话。
9: 婶娘知道你又是逃学了。
0: 邹图氏板起脸，
9: 下次你要是再逃学，我一定告诉老爷。
0: 子豪第一次见婶娘这么厉害，央求着道，
5: 婶娘不要告诉父亲，子豪下次不敢了。
0: 邹图氏正想再说他几句，门外走进一个年轻女人。邹图氏只好一面吩咐子豪回房写字，一面迎了出去。他热情招呼那女人说，
9: 阿牛嫂，快请进屋里坐。
0: 阿牛媳妇羞涩地走了进来，原来她是求邹图氏帮忙让她家阿牛到陶朱公这边来干活的。邹图氏尚未来得及回话，便见范蠡走进家门。范蠡早上出门走得急，忘了带他的牛皮百宝图，他是抽空回来取图的。没想到进门便看到一位年轻女子正背朝他与邹图氏说话，他不由得一阵惊喜，刚要叫惠游，就听得邹图氏说，
9: 真巧，看我家老爷回来了，你问问他看。
0: 那女人转过身来，原来是阿牛媳妇。范蠡心中顿觉索然，
2: 他朝阿妞媳妇点头笑笑说，
4: 啊，来坐坐。
2: 阿牛媳妇还没说话，脸先羞红了，憋了半天才语不成句地说道，
9: 主公，我家阿牛呀，虽不爱讲话，可有力气，你帮他找点活干行吗？
2: 范蠡和善地笑笑道，
3: 行啊，你要他自己去商铺找二掌柜吧。
2: 阿牛果然来陶朱公商铺干活了，他确实长得牛高马大的，以前还从过几年军，会点拳脚功夫，干起活来一个顶过仨。更有趣的是，只要看见有人干活偷懒，他不由分说，走过去便拳打脚踢。没几日，阿牛俨然成了工头。方南担心治不了他，便纵容他去羽翼石掰手腕。阿牛开出不敢答应，因为三个掌柜中就属一时不苟言笑，故宫们都有些怯他。方南便奚落阿牛，
11: 白长个傻大个，掰个手腕都不敢。
2: 阿牛犟脾气上来了，他闷声闷气地说，
1: 谁说不敢？
2: 方南激他，
11: 敢就去啊，你若赢了二掌柜，我给你涨工钱，若是输了，以后就得听我三掌柜的。
2: 一时望着他们并不吭声，他知道方南是想制约阿牛。阿牛不知一时来历，他看了一眼一时，虽然高大威武，料想他也没干过什么粗活，力气肯定不如自己，便想也没多想，伸出手臂来到一时面前。一时还是沉默不语，他放下手中的活，两人就在柜台上较量起来。开出一时想试试阿牛的深浅，手上只求平稳，并没用大力，阿牛则一上去就用猛力。他见一时手上劲儿不大，便松懈下来，哪知他一松，一时扣腕便将他压倒。方南恶作剧地斜睨着他，阿牛窘得满脸通红，他粗着嗓子说，
1: 二掌柜，方才我没做好准备，咱们再来一次。
2: 一时仍然没做声，他先伸出手臂等在那里，阿牛稳了稳脚下，沉住气后便与一时搬了起来。一时知道阿牛有股爆发力，一开始就往手臂上运足了气，阿牛想用牛力将他压倒，没想到一时的手臂就像铁棒一样坚定，无论阿牛怎么用力也纹丝不动。阿牛急了，额头的青筋都爆了出来，他拼着全力将全身的劲儿都用在了右臂上。一时慢慢感觉到了压力，他知道一时半会儿难以强压他，于是稳住手臂与阿牛比耐力。阿牛见一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稳稳当当地撑着，心里一下便泄气了，手臂随即软了下来。他心服口服地向方南认输，
1: 我输了，以后凡事听命于三掌柜的。
11: 方南笑着说，嘿嘿，你是二掌柜手下败将，不向二掌柜服说。
2: 阿牛梗着脖子说，
1: 方才不是三掌柜跟我打赌吗？
2: 一时不想使阿牛太难堪，于是说，
12: 没错，你是与三掌柜打赌，方才我只是配合你们，打赌结果与我无关。
2: 阿牛笑了起来，由衷地说，
1: 嘿嘿嘿，二掌柜真像个将军。
2: 方南逗他，
11: 哎，我像什么？
2: 阿牛挠了挠头说，
1: 你像三掌柜啊。
2: 方南听了大笑起来，伸出拇指，
11: 牛，阿牛真牛。
2: 阿牛不知方南是夸他还是戏弄他，只顾瞪大眼睛看着他。方南大喝一声，
11: 干活去。
2: 阿牛像训练有素的兵卒一样，并起脚来大声答诺后，转身就去干活了。自惹儿失踪以后，江印看上去老多了，他已无心跑往各地经商，只一心留在家中指挥各路人马寻找惹儿。他在厅堂焦急地踱着步，
0: 当他心中认定惹儿失踪与前些日子寻找亲戚有关时，他停止脚步，突然转身对一女婢说，
1: 去把小娥带来。
0: 不一会儿，一身伤痕的小娥跪在他面前，江印看也不看他一眼。
1: 还想起什么没有？
0: 跪在江印面前的小娥哭着说，
8: 老爷，我真的不知道三夫人去哪里了，该说的我都说过了。
0: 江印盯着他问，
1: 三夫人平时都提到一些什么人呢？
0: 小娥皱着眉想了一会儿说，
8: 范……
0: 话刚出口，小娥便咽了回去。江印问，
1: 范什么？
0: 小娥改口说，
8: 三夫人说他犯糊涂，很多事情想不起来。
0: 江印烦躁地说，
1: 这还要你说吗？江府上下谁不知道她是望女？大家眷关起来。
0: 江印背起双手正要回房，一个贴身仆人从外面进来禀报，
6: 老爷，派出去寻找三夫人的人回来说还是找不到线索。
0: 江印铁青着脸说，
1: 继续找。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7到36度，郭阳28到36度，蒙城27到36度，利兴27到35度。接下来播报亳州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8点21分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及谯城区古井镇、卫岗镇、张店乡、石河镇、赵桥乡、双沟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度，部分地区超过37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专属农业保险为重交重高量的种植户保驾护航。
2: 想要安稳度过夏季养殖的关键时期，专家提示您怎么做。
3: 健康小贴士为您讲述夏天吃山竹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2013年3月1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即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就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学习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这是由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决定的。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新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出现，而且多数又是我们过去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出现这样的状况是由事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引起的。不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不论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还是改变了表现形式的老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实现党的18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 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对我们的本领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我们的事业成功都是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取得的。想一帆风顺推进我们的事业，想顺顺当当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那是不可能的。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现。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他们、战胜他们、驾驭他们的本领。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垃圾找个家。
1: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6: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7: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6: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它找个家。
2: 种地最靠天吃饭，咱们农户辛辛苦苦忙活一整年，最怕遇上暴雨、高温等灾害天气。一旦作物受灾减产，所有的辛苦都可能付诸东流。不过现在，咱们乔城种植辣椒、高粱的大户们终于有了专属保障，吃上了稳稳的定心丸。本地推出的特色农业保险，花钱少、保障足，能实实在在帮大家抵御种植风险。很多农户最关心的就是保险价格、理赔标准。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款专属农险的具体政策。农作物种植不确定因素多，天灾风险高，一直是影响农户增收的一大难题。为了帮种植户降低风险、稳定收益，桥梁区专门针对本地特色经济作物，推出了辣椒、高粱两款专属商业农业保险。不少农户都有一个误区，觉得辣椒保险只保朝天椒，其实这款保险的覆盖范围十分广泛。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磊：
8: 我们普通的辣椒品种也都可以，它的几亩地的话30块钱每亩，我们保额的话能定到625一亩，再在不同阶段的话，它会有受灾的情况，都可以获得不同阶段的一个理赔标准。
2: 不光是辣椒，高粱也有专属种植保险，参保门槛同样十分亲民，保费标准和辣椒保险一样，只需小额投入就能获得全面的种植保障，有效帮种植大户分摊风险，减少损失。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磊：
8: 它保额的话是600元每亩，就是纯商业性的，也同样也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出现灾害之后，按不同阶段的比例进行受灾的程度进行赔偿。
2: 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目前这两款特色作物保险暂时只针对种植面积30亩及以上的种植大户开放参保，散户小规模种植还无法办理。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磊：
8: 所以说大家就是在购买的时候一定看一下自己的种植规模有没有达到30亩以上，如果说你有这个土地流转合同都比较齐全的情况下，你可以找我们的这个每个村的这个协保员，还也可以找到我们每个镇的都有我们的驻店员进行咨询和购买就可以了。
3: 最近天气又热又潮，还经常突发雷雨，这种天气对畜禽养殖特别不友好，鸡鸭牛羊等畜禽很容易出现热应激的情况，不仅它们吃食量会明显变少，免疫力跟着下降，又热又湿的圈舍环境还特别容易滋生蚊虫，积攒细菌，引发各种畜禽疾病，给养殖户带来不少损失。想要安稳度过夏季养殖的关键时期，做好圈舍的降温、除湿和清洁消毒工作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9: 通过搭建遮阳网、凉棚及种植绿植等方式，做好遮阳隔热，减少阳光直射和圈舍积热，及时清理圈舍积水和潮湿垫料，持续保持室内干燥洁净，规避高温高湿环境诱发各类疾病。
3: 仅仅打理好圈舍环境还远远不够，想要畜禽平安度夏，少生病不生病，日常的喂养和管理方式也得跟着天气及时调整。沈周：
9: 全程保障，查 康区饮水充足，实行24小时不间断供水，可在饮水中适量添加电解质、维 C， 有效缓解热应激，杜绝食用暴晒温水污染水源。
3: 养殖户投喂饲料也要讲究方法，避开中午气温最高的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凉快的时候喂料，坚持少量多次少喂晴天的原则，避免饲料长时间堆积在圈舍里受潮发霉变质浪费，防止畜禽误食致病。沈州，
9: 每日及时清理圈舍粪面粪污，定期的建设养殖设备，长渠道路及排水沟渠开展全方位消杀，彻底切断疫病传播途径。
3: 除此之外，养殖用的饲料兽药都要统一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库房里，做好防潮防霉防火防虫的防护措施。遇到持续高温暴雨等恶劣极端天气，养殖场要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巡查，时刻盯着降温设备的运转状态、圈舍环境变化和畜禽的生长健康情况，第一时间发现并消除各类养殖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夏季畜禽养殖稳产稳收。
2: 昨天上午，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保险理赔、保单服务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听众咨询，家里红享保单到期，投保人年纪较大，人脸识别无法通过，难以签字，该怎样办理领取？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合规综合管理部合规岗孙静回答说，
10: 身份证上的这样一个影像和我们真实的这个实际的面容差距比较大，这是过不去的原因。一般我们年龄大的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是本人哈、到我们线下来办理，到我们柜面。有工作人员帮您现场通过我们的指纹认证和人脸识别双重认证，确保是本人。
11: 那如果说比如讲这个行动不方便的话，咱们是否可以上门服务吗？
10: 我们也可以发出需求。发出需求，我们指派客户经理。
2: 有市民反映，亳州出现代理退保黑中介，欺骗客户收取高额手续费，倒卖个人信息。平安人寿是否联合监管部门打击此类黑中介？孙静回答说，
10: 感谢客户的关注，因为代理退保黑产一直也是我们保险行业到我们公司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一旦客户被教唆被抬起这个去退保，首先损失的就是客户自己的利益，不光不能享受保障，而且还会被代理退保的黑产拦截一大笔这样一个费用。我们亳州监管分局其实也是这几年一直是在带领着我们各家保险公司去做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工作，并且其实就是内部消息嘛，我们也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查出过几起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线索，并且与我们监管和司法部门协助进行打击。
4: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3: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4: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1月15号至16号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依法办事，越是疑难复杂问题，越是重大紧急情况，越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解决，为全社会立明规则、破潜规则，让遵法守纪者扬眉吐气，让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法同行。
3: 很多老百姓觉得公正是城里人的事儿，离咱们种地过日子很远。今天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正法》和《公正进乡村》相关便民规定，讲讲农村公正能干啥、去哪办、有啥便利政策，帮大家守住土地、房子、养老、钱财的合法权益。
2: 公证简单说就是公证处给咱们的合同、证明、遗嘱等材料盖法律公章， 经过公证的文书，打官司时不用反复举证，法院可以直接认可，能提前避免亲戚邻里闹矛盾，属于花钱少防麻烦的法律保障手段。结合农村市场，有三类是最适合办公证。
3: 第一是房屋继承、房屋赠与子女、房屋转让都能公证。提醒大家，农村房屋只能卖给本村村民，避免大家私下交易吃大亏。不少家庭老人过世后，兄弟姐妹为老宅分割闹僵，提前将房屋赠与孝顺自己的子女，将财产分配得清清楚楚，不用吵架扯皮等等。
2: 第二是养老和家事公证，为预防自己百年之后儿女为遗产不愉快，老人可以办理遗嘱公证，将身后事分配得清清楚楚，避免儿女矛盾。村里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可以办理遗赠抚养协议公证，指定信任的亲人照料晚年生活，打理存款，看病报销。子女常年在外务工，老人想办理医保、房产手续，办一份委托公证，不用来回奔波跑腿。出嫁女、上门女婿继承父母的房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能正常办理继承公证，男女继承权完全平等。
3: 第三是证据保全公证，农家田地庄稼受到人灾人祸，损害了农田农作物，可以办理证据保全公证，留存庄稼长势、土地受损照片录像，方便领补偿、追责理赔。
2: 很多老乡担心去公证处路途远、材料多、来回跑，按照公证融入基层治理的便民政策，现在农村办证有多重便利。公证处定期开展公证进乡村活动，而且为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开启绿色通道，公证员上门办证，坚持最多跑一次，材料齐全，5到10个工作日就能拿公证书。低保户、特困户等困难群众凭相关证明可以减免相关公证费用。另外，部分公证实现全省通办，甚至跨省通办，不用死守户籍地，就近就能申请。
3: 公证人员办理公证会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严谨细致审核每一份材料，核对每一条信息，规范每一步流程，确保出具的公证文书真实合法、有效合规，同时耐心做好笔录登记、政策解读、风险告知工作，主动告知群众公证文书的法律效力和法律风险，从源头杜绝虚假公证、瑕疵公证，切实维护老百姓的合法财产权益。
12: 健康小贴士，
3: 天气炎热，不少人总想吃点解腻的水果，山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软糯酸甜的果肉让一些人直流口水。其实山竹可不光是好吃，它还能去火呢。夏季水果种类特别多，像榴莲、荔枝、芒果、桂圆这些水果，很多人都是特别喜欢吃的，但是它们大多都是热性的，吃多了很容易上火。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13: 山竹和这些热性水果呢，虽然产自同一地区，成熟呢也在同一季节，但是啊，它们的性质刚好相反。那性质寒凉的它呢，能够很好的综合和制衡燥热，那这也是大家吃热性水果喜欢搭配山竹的一个主要原因。
3: 古籍中记载，山竹味甘性凉，能够清肺润燥，是非常适合夏季食用的凉性水果。不过很多人买山竹的时候就像开盲盒，隔着厚厚的外壳，完全不知道里面的果肉怎么样。其实想要挑选到优质山竹并不难。范晓慧：
13: 挑选山竹啊，我们要认准三个小技巧。第一个呢是看果蒂，捏外壳啊，这个观果底。那如果呢果蒂翠绿啊，然后呢还挺阔，外壳呢捏起来有弹性，那底部的这种花瓣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是优质的新鲜的山竹，颠起来沉甸甸的，果肉呢也会相对比较饱满。
3: 遇到了好的山竹，忍不住多买一些，拿回去又该怎么保存呢？范晓慧：
13: 山竹的保鲜期是非常短的，怕干不怕凉，那最好购买当天呢就当天吃完，吃不完密封冷藏，尽量一周内吃完。
3: 夏季酷暑难耐，适量吃几颗新鲜山竹，不仅能开胃解腻，还能清热润燥，是夏天不可错过的养生水果。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 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课堂。
21: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22: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23: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22: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4: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2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5: 立讯精密亳州联韬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商务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电商扶持和发展、如何办理进出口手续、对外贸易、加油站相关政策、外资企业设立需要哪些材料和程序等问题，均可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370、553-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370、553-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5: 立讯精密亳州联韬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同学》。

0: 知识。
1: 听众朋友们，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洗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立铁规矩、强硬约束，坚持以上率下，从中央政治局带头做起，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纠治四风，开展集中教育和一系列专项整治，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和推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杀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杀住的歪风，驱除了一些多年难以驱除的顽瘴痼疾，解决了很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推动管党治党水平整体提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起强大正能量。实践证明，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下真功夫，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立足职责，领会好14个坚持的重要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坚持深入系统学，筑牢理论根基，坚持联系实际学，做好结合文章，坚持知行合一学，强化担当作为，坚持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要自觉运用习近平

0: 实施，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组织宣传阐释，推动落地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桂阳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聚焦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桂阳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向县政府分管副县长、职能部门制发工作提示，联合医保、卫健、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专班推进、定期调度等工作机制，组织召开调度会、协调会，推动压实主管监管责任。针对监督检查、案件查办、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桂阳县纪委监委制发纪检监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建立完善《桂阳县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树牢便民利民理念。该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推动职能部门精准扩容集采覆盖范围，建设15分钟医保服务圈，从重点品种、关键场所、特殊环节多维度发力，将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实际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药箱子。
0: 桥中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本职，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工作要求，以廉洁文化进机关为重要抓手，从强化思想宣教、活化本土资源、坐实警示教育、创新传播载体多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夯实党员干部拒服防变思想根基，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精准开展廉政宣教，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在关键节点推送廉洁提醒短信，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案例58起、179起，发挥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等新媒体平台作用，及时跟进收集，积极推送各类技法解读动态9000余篇，盘活本土廉洁资源，打造灵溪湖廉政文化展示区，内设桥城清风廉政历程、廉海谐英、廉洁家风等主题展区，依托主题雕塑、文化长廊、百廉步道等载体，宣传廉政文化知识和桥城反腐倡廉工作成果，深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充分挖掘桥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元素，推动优秀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路青年平面设计获评第4届安徽廉洁文化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坐实干部警示教育，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组织召开司法、住建、教育、卫健、城管等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受教育党员干部3000余人，聚焦招标投标、乡村振兴、医药等重点领域案件，拍摄疯狂捞金的采购人，从接力腐败到接连落马、医者不自医、误入歧途的领头羊等警示教育片12部，受教育党员干部20万余人次，推动廉洁理念入脑入心。
1: 利辛县城北镇人大主席陆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利辛县城关镇董集社区党总支原书记、居委会原主任武庆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李集村党委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丁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曾志尧曾在寿州为官，寿州离都城开封很近，当时不少富商巨贾交结朝臣，影响地方施政治理。曾志尧到任后不畏权贵，秉承性刚率好言式的谏官本色，一改先前官场风气，使本地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因政绩显著，曾志尧离任时寿州父老再三挽留，他不得已只好带上2名仆从，趁夜色骑快马悄然离开。寿州已经很远了，却仍有寿州百姓追上来求他留任。曾志尧曾先后担任直使、管职、秘书丞等职，他体察百姓疾苦，敢于

0: 将不良官场风气上书朝廷，为百姓免除有违法制的苛捐杂税，所到之处颇有政声。他不畏权势，敢于揭人之过。监议大夫魏翔任苏州知州时，有许多违背法纪的行为，但由于他是朝廷重臣，不法之事无人敢言。曾志尧查实情况后，对其进行弹劾。宋太宗认为曾志尧忠勇可嘉，难能可贵，他没有偏袒魏翔，将魏翔罢免。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次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2: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朱霄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和项目，
4: 桥城区卢庙镇红色美丽村庄两大 EPC 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预计今年八月中旬全部完工。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八月三号下午，桥城区委书记朱霄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和项目，了解生产经营、项目推进等情况，现场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织密全生命周期卫企服务网，全力破解发展难题，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在山西万辉制药亳州有限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周霄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详细了解生产线设备运行情况及产品销售市场开拓情况，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在侨科创股产业园，周霄详细了解空间布局、企业入驻、窗口设置等情况，关切询问宿舍、食堂等设备配套情况，要求产业园优化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和人才引进创造良好环境。周霄在调研中强调，服务好存量企业是最好的招商引资，各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纾困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创新创业土壤，要围绕药品 GMP 认证、药品文号转移等企业需求，前置服务关口，强化业务指导和政策帮扶，帮助企业不断扩大产能，要大力推介本地食品生产企业产品，精准对接供需两端，帮助畅通桥城好礼、魏武优选、机关食堂、辖区超市等销售渠道，不断提升本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侨科创股产业园要坚持科技创新促产业落地的服务载体功能定位，借鉴开发区管委会加公司改革模式，持续完善企业入驻、技术研发、检验检测、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为企服务综合窗口，不断提升园区承载能力，打造让企业安心扎根、舒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园区。桥城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崔文佳参加调研。
4: 桥东镇立足本土资源，大力培育翠冠李等特色林果种植业，吸引青年返乡投身农业发展，通过农技下沉、农旅融合等方式打通产销链条，让特色小产业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大引擎。盛夏时节，果香四溢，正值翠冠李集中成熟上市热销的黄金时节。走进桥东镇岩窑村生态梨园，记者看到郁郁葱葱的梨树枝头硕果累累，套袋护养的翠冠梨饱满圆润，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亲手收获丰收果实，尽享乡村田园惬意时光。游客崔正华：
5: 这家梨好吃的很，口感好，又甜又脆，还没有炸。
4: 梨园经营者傅楠楠是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扎根田间，开启特色林果种植之路。傅楠楠：
6: 我们三亩梨园今年的产量应该是在12000斤左右，我们的销路是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我估算了一下，我们今年梨园的收入，按照每斤4块钱来说，应该收入在4-5万元左右。
4: 青年返乡创业，产业赋能乡村，为助力特色种植产业提质增效，岩窑村精准聚焦产业发展痛点难点，针对性破解种植户、生产管户、产品销售等各类难题，全方位扶持返乡创业青年，以优质服务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投身特色农业发展。桥东镇岩窑村党委书记张鹏：
7: 我们重点扶持返乡发展特色种植的创业农户，常态化做好农技帮扶，积极对接这个采摘客源和电商销路，以大户示范引领 带动村民抱团发展，就近增收。
4: 以大户示范，以点带面，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业，是桥东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的关键举措。立足本土农业禀赋，桥东镇持续完善农业配套服务体系，优化创业扶持政策，全方位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桥东镇党委委员马奥奇：
8: 持续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加大返乡创业扶持力度，深挖农里融合潜力，拓展电商直播、休闲采摘等新业态，延伸产业链，用特色产业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
3: 桥东区卢庙镇红色美丽村庄两大 EPC 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预计今年八月中旬全部完工。项目建成后，卢庙镇将持续活化利用红色资源，培育红色研学文旅产业，以强劲红色动能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卢庙镇坐落于桥东区最北端，毗邻河南两省三地，有着鸡鸣文两省、犬吠荆三县的独特区位。卢家庙战斗是皖北珍贵的红色革命记忆。1939年打响的这场战斗，为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奠定重要基础。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禀赋，2025年七月，卢庙村成功获批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为进一步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传承红色文脉，完善红色配套载体。2026年三月，卢庙镇两大红色美丽村庄配套 EPC 项目正式启动开工建设。项目围绕遗址修缮、场景打造、设施提质、氛围营造四大工程，规划建设战斗纪念广场、主题雕像、模拟战场体验区、村史馆等配套板块，同步完善绿化亮化、标识标牌等基础设施，着力打造小而美、小而精的红色乡村样板。眼下施工现场机械工人有序作业，多处主体配套设施已经建成，仅剩少量收尾工序加紧推进。卢庙镇党委委员唐小翠：
9: 卢家庙战斗遗址 EPC 项目已完成95%，项目主体工程浮雕、景观绿化、场地铺装、碑石布设已全部完工，仅剩余古耐经改造提升、模拟战场体验区、035件安装等零星收尾工序。卢庙村红色美丽村庄 EPC 项目已完成85%，道路拓宽、管网工程、国纳站镇排放、南广场路灯等已全部完工，剩余沥青铺设、村史馆建设、墙体彩绘等工序稳步推进。
3: 建设红色美丽村庄是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本次项目建设紧扣红色教育普及、集体经济提质、文明乡风培育三大重点，着力构建全域化沉浸式红色教育体系，全方位立体化提升村庄人居环境和整体风貌。
4: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其中亳州市第11中学入选。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 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1: 就是在你们亳州干活到现在一直没拿到钱。
3: 哦，您是跟哪个项目做钱的这个有协议的吗？是零工还是签了协议？
11: 我们就是属于是干那种临时工，干一天有一天。
3: 哦。哦，是哪个公司的呢？
11: 北京城防，北京朝明17。
3: 啊，有没有结算单之类的？
11: 他没给我。
3: 那您平时在那儿做活的话是有这个打卡吧，有记录吧？
11: 我们就是那个做一天，有就是说做一天算一天，然后到时候跟他做完了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认可了，然后以微信的方式说的。
3: 哦，那你平时去做的时候有比如说拍照之类的吧？有没有？那你们做的话是有没有要不要打卡之类的呀？
11: 我们那个不需要打卡的。
3: 是具体做什么样的工呢？
11: 油漆
3: 工啊。是只欠你一个人的还是你们那个组都欠了？
11: 都欠。
3: 哦，是这样的哈。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向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来反映。您目前还能联系到让你干活的那个人吗？
11: 能联系到，但是劳动局没用，我跟你们劳动局沟通了很多次了，他就一直跟那个协商、协商他就说付钱，但是付到现在还一分没付给我。
3: 哦，那是协商的话，那肯定就是是这样的，他说的这个协商的话就是他牵头去跟对方去协商一下，看这个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支付您。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您就是可以收集您的材料来进行起诉。那最快的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还是劳动局那边的话去给他去进行协商。那你像您说来讲的话，劳动局知道，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欠钱是没有争议的，对方也承认欠你这个钱，工钱是多少也都承认，是这个意思吗？
11: 对。
3: 哦，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已经明确了，那就是还是得让劳动监察部门这边和对方再次进行协商一下。就是
11: 他协商的条件就是说让他欠我钱的那个人给我开那个证明，那个他不给我开那个证明，他就说他没办法，我就没办法提供他欠我这个钱的资料。
3: 就是您自己去让对方写，就是开的话，对方不开。劳动局的人有没有联系对方呢？
11: 联系过了。
3: 联系过了。联系过了，对方不开，是这样的。你要去维权的话，对方就要有结算单，就是没有疑问呀，没有疑问才行。那没关系，我们再次帮您来反映一下。您正常来讲的话，流程就是你这边做完活，他们就是要给一个结算单呀，这是他们的工作。那你不能说他不开他就不开了，是不是？对吧？
11: 他就是不开这个结算单给我。
3: 所以咱们就有就是还是要这个主管部门来去和对方这个协商啊，一次协商不成那还要多次协商的。那如果说再不行的话，咱们还可以有司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还是
11: 劳动局那边已经跟他说了不低于五次，然后他那边已经承诺了不低于五次，说什么时候给钱，然后到那个中间那个时间段，我从来没去问过他，就是到那个时间他承诺的时间，我去问他，他说没钱。
3: 没关系，那我们像看在通过这个栏目组帮忙转办的情况下，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推进，好不好？最起码来讲的话，结算单这一块的话，你明确要给吧，对，是不是？
11: 因为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找谁。
3: 没事儿，我们帮您来转办一下，看一看到底目前来讲，在这个劳动局那边的话，这个结算单的问题是第一步，好吗？
11: 行。
3: 嗯，好嘞，好，再见啊。 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好，有请导播与三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那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您不要挂断电话，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在接听热线的时候呢，网友张秋雨就说啊，对呀，没有结算单，就是没有不给结算单的呀，是的呀，结算单一定要给，没有不给的，就是你维权的话，你肯定要对方，就比如说你干了这个活，一般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也有这个记录啊？就是没有记录的话，对方你能提供一些有益于你维权的这个信息，就比如说结算单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侯先生，他说呢自己是盲人困难人员，电表离自己家比较远，请问能不能挪近一点，家里附近有一个电线杆可以安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是电表箱迁移至侯先生的房屋外墙啊，目前进行了一个迁移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张先生，他说呢自己是残疾人低保户，最近收到村里的通知说名下有存款，要把自己的低保金取消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低保金取消的问题哈，经过对于他们家的经济状况进行核实，他的女儿名下有大额的存款，在二月份的时候核实的是这样的，然后七月份的时候呢又进行了经济的复核，他这个女婿购买了一辆这个轿车另外呢两次核对又发现他女儿他女婿名下还有这个玉米收割机这个并且售价金额也比较大。那根据相关的规定，非共同生活法定供养义务人及其配偶有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机动车，当然了这些不包含残疾人的功能性这个补偿代步的车辆等等其他的车辆哈，要终止，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终止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因为这个他的女儿也是他的法定供养义务人，他的这个轿车是超过了10万元以上另外呢还是有大额的存款，所以呢经过两轮的核实，他的经济状况是不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所以按照相关的规定取消了他们三人的低保，这个认定的话是符合低保的相关政策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好，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说，原本村里分给自家的宅基地有5间，当初只盖了3间，由于近20年没在家，村里把剩余的2间又分给其他的村民了来关注一下回复啊，经过村干部实地走访核查，胡女士所说的家中分得5间宅基地仅建成3间的情况与实际不符。胡女士与已故丈夫是在96年的前后一直在城边周边生活，经过走访群众得知每户分的是10.50米宅基地，当时她的儿子未满18周岁，不符合宅基地的条件。戴庄自然村胡女士当时分1处宅基地，现在已建成3间2层的楼房。戴女士的丈夫94年参与的戴庄宅基地的分配事宜，其丈夫去世5年之后，侯女士反映他人占用2间宅基地，该村民是持有合法的宅基地的权益证书，地块权属清晰，不存在侵占他的这个宅基地情形。目前把这个情况和反映人进行沟通反映人目前来讲的话，对这个说没有达成一致可能对于回复还是有一定的疑问如果说想要再次反映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反映您的问题。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孙先生，他说呢，农村租地自己把地租给别人种树，两年一直没有给自己钱，村里协调对方没说没钱，请问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石河镇梅城村干部已经积极联系承包商催要地租，承包商表示目前正在积极的筹款，争取在8月份发放地租，请群众耐心等待。好，我们再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这能听到吗？
0: 哎，现在可以听到了。
1: 我问一下，我说我是一级残疾，我是五保户。我申请这个办失能，都是俺镇里说我不符合条件，是怎么回事？我问你一下。
0: 办失能护理补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我们
1: 盲人是一级残疾的五保户，等过这个办失能。
0: 我想问一下，您是在家里面居住还是在敬老院？
1: 在家里居住。
0: 好，关于这个申请办失能护理补贴，它是有，我看看啊，是这样的。您说你村里面是五保户的，还享受了办失能护理补贴吗？
1: 对。
0: 那你去我来看一下这个情况啊。他这个是确实是需要进行一个申请的。
1: 我申请跟俺镇民政办套的，我不符合的。
0: 如果说是拿到了特困供养的话，是不再重复享受这个。
1: 不，这个办失能是一级残疾都可以能享受到这个补助的。
0: 我看看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 对。
0: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我家住在19里马寨新村。
0: 好，我们来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因为他这个那他总共有大概6项吧，好像是，就是自主吃饭、自主穿衣、自主如厕、自主上下床，然后达到几项之后，就可以享受。
1: 对。
0: 是我们他这个的话是民政局那边的话，然后去对您进行一个看核对一下，看是否符合条件。就是民政部门到您家里面去做生活自理能力的评估鉴定啊，然后我这边来问一下，看看到底能不能这个重复享受，好不好？看政策是怎么规定的，然后给您回复。
1: 我那个以前我是低保户有这个护理费补贴，现在我这个现在我这个低保去掉了，现在是五保。五保你都是我们是盲人一级残疾都可以享受这个办失能，都是我延失明了，都是不可以做什么了，都有这个办失能享受。他不是肢体残疾，
0: 我知道您有
1: 你要是肢体残疾，胳膊腿儿好都不可以治。这种是，
0: 是这样的，
1: 眼睛看不见了，是属于这个半失能。
0: 审批通过之后，按月发放特困照料的护理费用。如果说是已经享受五保待遇的，不再重复享受重度残人护理补贴，行动不便的可以由村委会代理，没关系，我们帮您来问问，看您这种情况是怎么样进行申请的，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您到时候您保持这个电话畅通。我这边问到看到的，咱们以这个民政部门那边回复为准吧，好吧？
1: 好嘞，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2: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也都想咨询一下，就是包家人这个办房产证，都需要什么材料？
0: 您是还原房吗？
2: 对，还原房。
0: 您是买别人的还是你自己的？
2: 自己的，自己拆迁的。
0: 自己拆迁呢，就是办拆迁协议不就有吗？可以有，可以有。
2: 有一张纸吧，好像是原来。
0: 嗯，你是有争议吗？
2: 我就意思是，现在是可以办吗？包奖呢？
0: 你们那边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人办了？我记得是这样的哈，就是目前博物江源是高新区还是桥镇区那边？
2: 高新区。
0: 现在他这个办理还原的话呢，就是我记得是，我想一想哈，就是他们桥镇区那边的话是统一到小区里面，然后统一办理。
2: 是，但是我听说有办下来的。
0: 你想去办的话就是可以去办，如果说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你那栋可不可以办呢？
2: 对，
0: 八栋那边是吧？
2: 对，我再次咨询问你，就是办这个办房产证必须是先办这个原主的办到谁上，然后再去，然后再签到我身上，再过户再去过户是吗？
0: 是。就是原来是在谁名下的就是谁的，就拆迁给谁的。他这一般情况下是这个，就是拆迁安置协议，安置结算单，然后呢还有这个所有人就是谁的这个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基本上是这样的。像基本情况下，博物家园如果说你那边有办下来的，那就说明可以办了。可以办了，有可能就看看每一户。他们现在办的话，好像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集中在那边办公，然后呢就是集中统一办。然后我帮您问问你那一栋能不能？
2: 行。
0: 好，基本是需要这些材料。您
2: 如果要
0: 您说
2: 在签到我上也不麻烦是吧？到时候办
0: 了。就是如果说是您父母的，然后就是到他名下。然后他办，然后他同意过户给你的话，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过户呗。那如果说您家里面有其他的成员，就是那你们协商。
2: 我在欠我这中间有费用吗？还需要什么费用吗？
0: 费用，就是您爸爸的吗？好像有个契税吧。家庭成员之间，过户对吧？
2: 对。
0: 我来看看啊。好像我来帮您稍微等一下啊，我帮您来了解一下。然后如果说是过户的话，这个因为你们是直系亲属，然后是赠与过户，要交3%的契税，然后那个登记费就是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它是一个大概是80块钱，就是办证需要的钱很少的，但是就是那个契税是3%。
2: 3%是这个房子的3%。
0: 对。
2: 那我这要是原来说办房产证也是需要费用，是到我
0: 免征契税，免征契税
2: 是到我父亲名下吗？
0: 对，到您父亲名下。
2: 他中间不需要就是。
0: 对，免征契税，只有超出拆迁还原的增补面积才需要缴税。您那个就比如说还给你80，然后你当时想换120的，超出这40的时候才要钱，其他的不要。然后到您名下的这是3%，就这些。
2: 行。好，大概好嘞，
0: 再见啊。
2: 好。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

长牌专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临近安徽省委会9届24常委会议在亳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临近安徽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5: 汪继红会见泰越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等来亳客商，围绕新能源和中医药产业领域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4: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8月3号至4号，临近安徽省委会9届24常委会议在亳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临近安徽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委王荣川、戴敏、彭凤莲、赵明、杨泽胜出席会议，中共亳州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到会祝贺并致辞。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民进第15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精神等，听取民进省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围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服务社会主题年建设和上半年工作开展调研，审议通过民进省市级组织换届工作相关文件，开展了廉政警示教育。李和平指出，上半年全省民进各级组织紧扣年初部署，各项工作起步稳健，推进有力，展现了良好的工作态势和精神风貌。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李和平要求要深入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坚持学以致用，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履职尽责和自身建设的作为中，要全面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聚焦重点工作，加强品牌创建，注重双向赋能，强化总结宣传，以更实举措推动社会服务工作提质增效。要统筹推进年度重点工作，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换届工作，办好民进我身边的先进宣讲报告会，修改完善各市级组织会史文稿，围绕党政协商、政协协商议题建言。

0: 8月4号上午，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作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上，吴梅芳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与会同志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将深刻领悟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秦凤玉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持之以恒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内在逻辑，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秦凤玉强调，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扎实开展理论宣讲，线上线下开展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持续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在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扎实做好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还开展了严肃换届纪律集体谈心谈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严明换届纪律，规范换届程序，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
1: 本台消息，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泰越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澳门中药业工会常务副会长、澳门华济药行董事长潘炳辉等来博客商，围绕新能源和中医药产业领域合作进行座谈交流。在会见张海涛一行时，汪继红表示，亳州是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新能源产业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希望泰越资本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荐企业在亳投资布局，推动在谈项目加快落地。在会见潘炳辉一行时，汪继红表示，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链条完整，资源丰富，正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进一步深化沟通对接，明确具体合作事项，借助澳门开放平台优势，加快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走出去。亳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客商们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势头强劲，对在亳投资布局充满信心，将进一步加强考察对接，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合作事项取得务实成果，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王林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8月4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等，传达了全市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郑超强调，要围绕全市产业发展战略，加强财源建设，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加大财政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深化财

0: 财政改革，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针对审计工作，郑超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找准监督切入点，确保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到位，着力提升审计工作质效，确保审计成果权威高效运用。郑超指出，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推动经济指标企稳回升，稳步向好。关于公益诉讼检查工作，郑超指出，要聚焦主责主业，紧盯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积极稳妥拓展新兴领域监督，持续提升办案质效。关于垃圾分类工作，郑超强调，要认真做好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立法相关工作，助力全市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做汇报。
1: 本台消息，8月4号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亳州讲书人示范阅读推广活动在市文化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活动以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亳州为主题，现场开展了红色诵读、示范讲述、阅读达人分享等内容，并为第17届暑期亲子读书活动优秀组织学校颁奖。活动指出，开展亳州讲书人示范阅读活动是深化书香亳州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要牢固树立全民终身阅读理念，深耕文史哲经典读物，掌握科学阅读路径，做到勤学善思、学思贯通，要规范图书选购渠道，倡导纸质沉浸式阅读，要统筹用好文化馆、农家书屋、社区阅读空间等城乡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组织读书交流、经典诵读等惠民活动，建强专业化阅读推广人才队伍，补齐基层阅读服务供给短板，持续培育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城市新风尚。
2: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光辉事迹。钱学森，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共党员。1911年出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一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56年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九大至十二大代表，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小罗克维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在全省率先试点实施退休一键式服务，将养老保险待遇、申领住房公积金提取等多个退休相关事项关联办理。群众只需打开手机皖事通客户端，进入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在个人办事中找到退休一键式，即可线上操作。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
3: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可以勾选退休、医疗保险以及公积金和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等相关不同部门的业务，需要办理哪一项就勾选哪一项，然后再根据具体勾选的事项提供相应的材料进行一次性的上传，就可以一次性办结各个部门的退休相关业务。
1: 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
3: 打通人社、医保、公积金等多个部门数据共享通道，推行一表通填材料复用，取消重复证明，线下申报材料数量压缩70%以上，办结时限由30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以内，实现群众退休业务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双受理、一网办结，将过去的多地多双多次变为一地一双一次。
1: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办理群众退休申请10.2万件。该做法先后入选安徽省十大改革案例、省政府解决一类问题典型案例和全省一改两位典型案例等。
0: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深入推进完美巾帼家政行动，持续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家政进社区等系列活动，把技能培训与就业帮扶紧密结合，帮助广大妇女掌握一技之长，拓宽就近就业增收渠道。在贵阳县民生职业培训学校，2026年贵阳县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县40余名家政行业能手同台竞技，比拼本领。本次选拔赛面向全县从业2年以上、年龄20至60周岁的一线家政从业者，大赛设母婴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四大竞赛工种，共评选出1、2、3等奖6名优秀选手，部分优胜选手将晋级市级、省级赛事。贵阳县民生职业培训学校副校长马静静：
4: 挖掘优秀的家政技能人才，真正的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全面夯实家政从业人员的专业基础。
0: 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5: 聚焦技能人才的培育、评价、就业全链条发力，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补齐劳动者的技能短板，积极打战技能人才就业对接平台，激发技能人才成长活力，助力本地产业提质升级。近年来呢，我们共开展各地补贴性培训4000余人，驱动技能人才是1600余人。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对全市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进行了会商研判，以8月气候预测情况，预计8月全市降水量较常年偏少，全市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度，最高气温36至38度，月内有2次较明显降水过程，主要出现在9号、12号至13号、17号至19号。二、旱涝急转风险防范。八月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与阶段性高温干旱交替出现，旱涝急转风险突出，需统筹防范城乡内涝、农田自涝及高温干旱对农业生产和城乡供水的不利影响。短时强降水易引发低洼积水和农田自涝，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构筑物倒塌、树木折断、电力设施损坏等次生灾害，同时阶段性高温少雨可能导致伏旱发展。
0: 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商户经营负面清单，进一步规范中药材专业市场交易行为，筑牢药材质量安全防线。清单共计40条禁令，分为商品禁售、经营行为、宣传话术三大板块，包括严禁售卖28种毒性中药材、管制药材、非法野生动植物药材，明令禁止药材人为造假、违规深加工、无证无照经营、挂靠出租资质，杜绝祖传秘方、纯野生、零残留等虚假营销话术等内容。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各类商户对照清单自查自纠，严守经营红线，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置。
1: 截至8月2号，安徽省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结束。至此，今年我省高招全部本科阶段，包括艺术类本科、体育类本科等各类别录取已圆满完成。艺术类第三批高职专科和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已于8月2号展开。这两个批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均为8月5号10时至16时。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至8月10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11号10时至16时。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民进安徽省委会九届24常委会议在亳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进安徽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举旗帜、送礼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1: 汪继红会见泰岳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等来博客商，围绕新能源和中医药产业领域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光辉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为

0: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点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 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

0: 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3: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4: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7: 受国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6: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7: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8: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8: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
10: 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9: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叶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3: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0: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3: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告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5: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 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

0: 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

0: 年八月五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支总经理杨世柱，欢迎杨总。
1: 各位听众观众同志们，早上好。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也真诚的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国元保险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0: 欢迎杨总。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桥城支公司经理方玉伟、农险部经理张鹏、健康险部主管李艳芳，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国元农业保险管理方面的像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3-71。那也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演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咱小正鬼，我种了有20多亩玉米。我问一下子，现在可以参加保险吗？
0: 20多亩玉米是吧？
4: 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有请张鹏张经理。
5: 哦，这位听众你好，只要种植的玉米正常，就是现在可以参加保险的。不过，请你尽快这个办理投保手续。我们的秋季承保工作将于8月10日全面结束。如果有参保需求，请在8月10日前这个办理。30亩以上规模的种植户，到我公司办理这个投保手续，享受1:1的服务。30亩以下的种植户，要到这个行政村找村会计缴纳保险。我来给向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我们当前这个玉米有3个险种，一个是玉米种植险，我们也叫基本险，它的保险金额是400元每亩，总保费是20.4元每亩。然后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地需要交4.08元，然后剩余的这个保费有财政补贴。另外一个是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它的保险金额是1000元每亩，总保费是51元。然后农户参加保险的话，每亩地交15.3元每亩，然后剩余由财政补贴。还有一个就是玉米的收入保险，这只针对这个种植规模特别大的，它有这个需求。玉米收入保险，它的保险金额大概也是在这个1000元左右，因为它跟期货市场相挂钩。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地需要缴纳24。前几天我们出了玉米收入保险，大概是24块钱每亩。
0: 这3种保险。如果说是30亩以下的这个种植户，3种保险也都可以参加是吧？
5: 30亩以下的基本上会选择种植基本险和这个完全成本保险，因为收入保险针对这个规模特别大的种植户，因为它相对来说农户自己的保费更高一点。因为30亩以下它是种植规模的产量，对价格的这个价格端的变化不敏感。说玉米收入针对这个规模种植特别大的这个种植户来提供这个保险产品的。
0: 行，这位先生。
4: 好，我。

0: 我贡献了我的20亩玉米，那个比如说买那个做的那个1000亩的，1000块钱一亩的需要交多少钱？
1: 一亩地需要交15.3块，就是你实际种植的玉米亩数，然后乘以15.3块，就是你要交纳的这个保费。
0: 哦，
2: 差不多300多块钱嘛。
1: 对，大概300多块钱。
0: 好，谢谢。
2: 行，好，不客气。好，您可以先到村里去，参加这个保险，因为刚才张经理也说了，这个8月10号就全面截止了，这个尽快参加，好吧？
0: 好的，好的。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买了农业保险，庄稼受了灾，没见过谁理赔过的。他又说交了保险费没有发票，理赔没人问。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庄稼受了灾，咱农户的这个庄稼受了灾，这个报案理赔的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是这样的，就是30亩以下，刚刚介绍，就30亩以下以村为单位进行出单的话，就是我们以村干部进行汇总进行报案，因为这个全省的这个千家万户比较多，就是这样可以提高这个报案效率。就首先农户你受灾了，这是30亩以下的，你要及时向村会计，一般村协保员去报案你的受灾情况，包括你的联系方式。这个是三十亩以下，30亩以上的就是直接拨打我们公司的9699电话进行这个报案。
2: 这后续的这个理赔流程呢？
1: 后续的理赔流程，像大户，像30亩以下大户，我们到现场进行查勘定损，然后30亩以下的，我们根据这个政府部门的规定，我们采取符合这个规定的抽样技术，进行这个带着专家，包括还有这个乡镇工作人员一起去这核定灾情，就是采取抽样去看这个总体的受灾情况。
2: 还有网友留言说打电话进直播间问问呀。是，我们四部栏目热线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现在前两路热线电话正在有人等待，553-2370和5532371，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您可以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好，我们
3: 补充一下，
2: 对，有请梁总来补充一下。
3: 这个关于这个刚才农户留言的这个事情啊，尤其是30亩以下的，现在是在村里面投保的，现在也是一个关注的热点。他由于一个村里面集体投保呢，有可能整体的我们是抽样来确定他的损失情况，但是有一些个性化的，有一些个别的这个农户呢，可能他因为他的灾情偏重一点没有被关注到这样的情况，请呢与村里面反映，或者是直接与我们联系，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是96999，是可以报哪个村哪个镇，我们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然后呢，我们每个县直公司都有自己的，我们每个县都有县直公司，在几个镇里还有重点的营销服务部。我们每个村呢还有驻点员每个镇呢还有这个驻点员和协保员就是你们的信息一定能够很迅速的反映过来。假如你在村里面有些你认为你的这个赔偿呢跟你的实际损失有差异请及时的反映，及时的反映，我们会针对你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跟村里面一起重新核定，然后呢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条款的规定来配合，请大家放心。
2: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
2: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
4: 哦，接通了。哦，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我给家里边人就是买了那个惠民包，就那138的。我想问问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家里边人那住院了，住院这咋报销？他都出院了，这东西都拿回来不知道给他啥，咋报嘞？
2: 哦，通过国家农业保险公司购买的惠民包是吧？
4: 对对对。
2: 好，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李主管。
5: 这位听众您好，就是咱们就是如果说之前买的安惠民保，家里面有人生病了，现在申请理赔，如果说就是咱们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申请，就是咱们搜索安徽惠民保， 公众号进入过之后，右下角有一个服务，有个服务中心，服务中心点理赔服务，然后选择保单年度。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的，应该是申请2026年。选择过之后，咱们进去，选择年度之后，我们能够看到是您可以选择这个住院申请或者是特效理赔。进去过之后，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如果说咱们在省内住院的，您可以选择快赔。选择快赔之后，就咱们直接申请，就是上传咱们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就可以了，完成医保授权，然后提交申请。这个因为是咱们惠民保和咱们的医保系统有对接，所以不需要上传其他的相关的资料。完成申请之后，一般情况下1到3个工作日就会审核完毕。到时候他理赔款，只要如果说能报出来钱，他会理赔款直接打到咱们的预留的账户。如果说是在省外住院或者是特药理赔，那么就需要按照规定咱们上传咱们所需要的病历、发票、费用清单、身份证和银行卡等相关资料。申请完成之后，一般是10个工作日能够审核完毕。如果说咱们在这个就是理赔的过程中有问题需要咨询，咱们可以直接拨打惠民保的公共那个服务热线400-12-666-18，或者是拨打我们公司的电话705-8998都可以。
6: 哦，好好，那我记一下。那就是那个病历啥东西的都不需要跟您拿过去了是吧？
5: 对，不需要不需要。如果说是在省内的，您这个病历就不需要上传，直接申请就可以了。
6: 哦，我只需要做公众号上直接拍上去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就等着打钱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在省内住院，在安徽省内住院，你不需要那个病历都不需要拍，直接完成授权就可以了。把身份证需要拍，身份证和银行卡是需要拍的，其他的资料是不需要拍的。
6: 行，那我知道了，我了解了。好，
2: 行，好，这位女士，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说，请问交管部门什么时候上线哈？刚才帮您查了一下，8月21号市公安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到时候呢，交管部门的负责人也会跟着公安部门一块儿来上线啊。8月21号，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孙龙，他说高粱能上种植保险吗？高粱种植的高粱，我们咨询一下方经理。
7: 是这样的，高粱目前是可以做这个上种植保险的。高粱和其他的种植作物一样，正好这个苗期生长正常，都可以投保。高粱的保额呢是600一亩，它的保费呢是一亩的30。但是和这个玉米不一样的是，它不是主要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它属于纯商业性的保险，所以保费是全部是自理的。如果要有财政补贴的，可能这个用不到30块钱，啊，所以它保的呢也是600块钱，和还没有玉米的高啊。
2: 还有说，国元保险可以保全部农作物吗？
7: 这个说的有点绝对了啊，咱不是说，就是大部分农作物都可以保，就是我们现在分中央政策性和地方政策性，以及商业性，属于3块吧。基本上是囊括了大部分的啊，不能说绝对的都能保啊。
2: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您想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您留言，您说一下，我们咨询一下嘉宾，看您所种植的农作物在不在这个保险范围内哈。我们继续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要咨询一下子，我这个家里面种了40多亩高粱，想买保险。
2: 刚才有网友也在咨询这个问题，方经理呢也在线上解答了，我们有请方经理再跟您进行一个回复。方经理，
7: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刚才网友已经也问这个同样问题了，就是近几年你可能咱这边种高粱的逐渐多了，特别是我们一些规模种植户。像你家里这个几十亩的，甚至有几百亩的，所以这个投保这个意愿，我们也线下也接到过一些这个咨询电话。所以从前年开始，我们这个高粱就这个条款都已经出来了，就可以承保了。承保这是这个高粱这个保额，我再说一遍，高粱保额只有600块钱，因为按它这个投入成本来测算的。它这个保费呢是30块钱一亩， 这个可能啊，挺大家挺着这个比这个玉米的要还要贵一半，包括还底还要比这个玉米的底。原因就是再说一遍，就是他不享受这个政策补贴，包括不享受政策补贴。
2: 嗯，
7: 如果这个。再讲，如果这个保额有意义哈，或者是想觉得低，我们也可以就是看你种植这实际种植成本啊，这因为是商业性保险，我们可以根据你实际种植成本现场去进行核验啊，然后这个协商，可以从600提到700啊，甚至如果你投入成本高，品种不一样，我们甚至可以提到800。这是商业性保险的这个跟政策性的不一样，政策性的
2: 灵活哈。
7: 对，政策性的也规定好了，就是比如说这个玉米，原产成本1000，它就是只能1000，啊，
2: 嗯，好吗，这位先生？
8: 你可以歇上了，这样。
2: 嗯，现在这个高粱保险什么时候截止？还是
7: 高粱保险和这个政策性给玉米保险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我们可以往后再推一个星期。最多到8月20号也要截止，因为它这个生长周期给玉米都基本上差不多。嗯，
2: 好吗，这位先生？
8: 好。
2: 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您这个可以着手去准备材料去选择购买了，好吗？
8: 嗯，好的，谢谢。
2: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玉米保险什么时候开始买？刚才。我们张经理也介绍过了，现在这个不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现在已经快要截止了。张经理，
1: 好，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这个玉米生长正常就可以购买。我们这个承保截止日期是在8月10日，如果有投保需求的，请在8月10日前去办理这个保险。一般的情况下，他说的什么时候可以购买，就是在你玉米种植过后，起苗后就可以这个购买保险了。
2: 有这个春播玉米和这个夏播玉米，如果说我种的是春播玉米的话，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买呢？
1: 它的规定是一样的，只要你种植起苗就可以购买。
2: 行，是他有留言说什么时候可以买，刚才张经理说过了。玉米完全保险多少钱一亩？就是完全成本保险。
1: 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地缴15.3块。
2: 行。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国元保险是什么性质的公司？为什么能保汽车？符合国家保险范畴吗？我们直接请杨总来给这位网友答复一下。
3: 各位观众，这个还是比较懂行的。保险的那个分几种啊？它是一个是大的方面的分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两大类，但是中国呢实行是分业经营，就是经营产险的和经营寿险的是分开的，不能混合经营，各自有独立法人。然后在经营财险里面呢，各产险公司只要批的不是专业性保险公司，就是这个像责任险呐、车险呐专一的经营险种的，它都是综合性这个保险公司。像国元保险呢，是农业保险，它有一个是可以经营全险种，就是产险的全险种都可以经办，但是呢，它又可以有一个特批的，就是农业保险的经营资质。这是全国呢目前只有10家左右，就它是有一个什么要求呢？就是农业保险的整个业务不得低于总业务的60%。它有这个要求，就是我们国元保险跟其他保险公司一样。能够经营车险、非车险、意外险、健康险短期健康险，以及呢这个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等。另外一个呢，我们比他们多了一个牌照，就是多了一个经营范围呢，就是农业保险。农业保险需要特殊专门批准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可能能不能听这个解释清楚没有啊？
2: 简单的说，就是咱们国元农业保险公司是可以经营财险，但是财险公司不一定能够经营咱们这个农险的业务。
3: 你这个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
2: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亳州市气象台今天8:21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及侨城区古井镇、卫岗镇、张店乡、石河镇、赵桥乡、双沟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度，部分地区超过37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5: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热浪席卷每一个角落。当我们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躲避酷暑时，总有一群人顶着高温挥汗如雨，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守护群众的美好生活。为致敬每一位不畏酷暑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今天起我们栏目开设高温下的劳动者专栏，我们一起聚焦高温下的坚守与担当，传递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关怀。持续的高温天气让用水迎来高峰期，一旦管网出现故障，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维修师傅时刻准备，随时奔赴抢修一线。今天的高温下的劳动者，让我们走进管线维修师傅。8月4号上午，在市区的古泉路上，由于施工的原因导致自来水管破裂，现场维修人员正在紧急的进行抢修。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综合服务中心主管哈帅：
6: 现场漏水点我们已经找到，现在是把这个损坏的管网更换掉，预计1个小时左右就能恢复供水。
5: 由于供水管网全都埋于地下，更换管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先开挖把管道暴露出来，随后管网维修师傅需要下到刚刚挖开的坑里，人工寻找漏水点，找到之后再把损坏的管网更换掉。正午的阳光正烈，地面热浪升腾，抢修坑内密不透风，混杂着泥水与蒸腾的热气，如同巨大的蒸笼。为了更好地更换水管，下面的维修人员需要全程蹲在泥水里作业，一边清理泥土，一边检修破损管道。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管道维修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维修师傅早已汗流浃背，全身湿透，湿透的衣衫上已经分不清是汗水和泥水。队长马小彪身体也逐渐透支，出现了轻微中暑的迹象。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综合服务中心队长马小彪：
7: 胸闷气喘，有点头晕。
5: 被工友换下来之后，马小彪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和1瓶冰水，身体才慢慢舒缓过来。马小彪：
7: 干活以后，这天热，下面冷，你看这身上都塌了完，还有一个汗水滴到眼里，这眼，你要进嘴里边发咸苦，干活都不自在。
5: 尽管如此，现场维修师傅们也顾不上片刻休息，持续配合开展管道对接、密封加固等工序。对于他们来说，夏季是用水高峰期，一旦管网出现破损，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只要接到抢修任务，无论气温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最大限度压缩停水时长。马小彪：
7: 你毕竟你现在你天气热，你干了热，让用户也干了热，用户需要用水，你只要尽我们所能，就给用户带来方便。你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你本身你干那么热工作，你不能耽误老百姓用水。辛苦的累的这不是啥，你既然选了这个行业了，你都不能感觉到吃苦怕累。现在抓紧时间把用户的水给送上，要去用户用上水，我们也开心。心里面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再累再辛苦都值得了。
4: 夏天游泳的人多，水质安全吗？我市卫生部门对全市正在开放的游泳场馆进行了专项卫生检查。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位于市区体育馆的室内泳池，现场执法人员对游泳场所的公共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的持证情况等信息公示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在游泳馆内，记者看到泳池里很是热闹，聚集着很多游泳爱好者和小朋友。现场执法人员对泳池水质的余氯、禽尿酸等指标进行快速检测，并对水样进行抽采。亳州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监督科科长攀登
8: 同时在现场抽采水样，后期将送往实验室进行细菌总数、大肠菌群等多个项目的检测，检测结果将在媒体进行公示。
4: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全市游泳场所的卫生安全，我市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对全市游泳场所卫生监督抽检工作，对于检查出问题的21家游泳场所已责令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委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市卫健委提醒，夏季是传染病易发高发季节，广大游泳爱好者一定要选择合法合规游泳场所进行消暑锻炼，对游泳过程中发现的游泳场所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5: 以前提起乡下，不少人都觉得路难走，杂物乱堆乱放，现在再去周边村子转转，完全换了模样。就好比乔城区卢庙镇袁庄村，这里家家户户打造门前微景观，村庄干净清爽，村民们日子过得真不比城里差。走进卢庙镇袁庄村，平整通畅的道路贯穿全村，农家小院错落整洁，房前屋后各式小微花园随处可见，整村面貌焕然一新，实实在在提升了村民居住品质。优美宜居的村庄环境惠及每一位常住村民，闲暇时大家出门散步健身休闲，田园日子惬意十足。村民韩文进：
9: 有年轻人的，年轻人搁这玩玩，锻炼锻炼身体，搞得挺好的。
5: 村民韩守奎：
10: 家家户户，你看这绿的花园，花各种各样的花园还好看，里头种的有花有菜，啥都有，好看得很。人走这个过这个过一趟，你这种规划的好。
5: 亮丽村容的背后，既有常态化、精细化保洁管护，更离不开村民文明卫生习惯的自觉养成，人人主动参与环境维护。乔城区卢庙镇袁庄村保洁员李孝林：
11: 卫生意识都很好，自觉的到了垃圾桶里。
5: 保洁员宋宝健：
12: 咱洒水都是按时间的，8点钟以前必须洒一遍，4点半以后必须洒一遍，洒过水以后，路上的沉淀土没有了，更干净了。
5: 眼下袁庄村以高标准打造韩庄宜居示范自然村、前湾洁净示范自然村两处样板，另外4个自然村人居环境提升工程正在稳步施工，全域村庄颜值持续提档升级。乔城区卢庙镇袁庄村党支部书记袁光磊：
13: 我们是打造好的这些村庄，还要进行每年三保，给这个奖励措施，让我们群众就能更好的把这个环境给维护好，也提高他们积极性。
14: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5: 垃圾桶里捡来的。
1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4: 爸，听好。

0: 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小区里的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出租、快递柜入场费等收益常常是一笔糊涂账。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施行之后，这些公共收益有了明确归属。关于公共收益，条例做出了明确界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具体包括停车场、公共场地、道路等共用部位经营收益，会所、游泳池、健身室、架空层等公共设施租赁或经营收益，电梯、楼道及户外区域设置广告所得，报废共用设施设备残值收入，共用部位被征收的补偿费，因公共设施被侵占、损害所得的赔偿费用，公共收益利息收入等。市住宅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科工作人员屈云婷。
3: 电梯里的广告、公共场地的停车费、小区里的快递柜租金等等，这些收益属于业主共有。条例第28条明确规定，利用共有部位、共用设施经营产生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每年必须按规定公示收支明细，接受业主监督。而且，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规定和合同约定，在属地社区指导、在业主的监督下，对小区的公共部位进行经营管理。
2: 公共收益的用途由业主共同决定，可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共用部位及设施的维修养护费用等。车位管理方面，条例规定，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本区域内业主需要。占用小区共有道路或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不得出售、附赠。依法配建的人防工程，平时用作停车位的，应当向全体业主开放，不得出售、附赠。维护管理所需费用，从收取的停车费、租金中支出。未出售或未附赠的车位信息应当公开。在优先保障本小区未购车位业主需求后仍有空余的，业主可根据实际需求增购。
4: 如今人人都在苦苦寻找养生良方，其实顶级养生从来都是修炼一颗与世无争的心。在亳州，96岁的吴颖彻底打破高龄衰老刻板印象，他没有三高，身手利落，闲暇写字读报，日子松弛又自在。爷爷还公开6条简单践行的长寿秘诀，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效仿。吴颖
5: 自己没大办法，大概能穿过去。
4: 96岁高龄还能喝酒吃肉。吴颖
5: 说他嘴型好像是老牛，不牛不牛是不错，嘴不错。
4: 吴颖的女儿吴笑梅
6: 平常能给他10块钱牛肉馍吃完，
4: 爱吃甜食，可身体却不输年轻人。吴颖的儿子吴立飞
7: 没有三高，跟年轻人一样。
4: 吴颖老人看起来温文和善，很难想象兴致上来他还能熟练划拳。吴颖
5: 想赢了，四季带菜不会煮，瞧起来大天不寒。
4: 家里做了好菜，他还爱喝两口。吴颖
5: 有酸有菜，我有口头酸发手的红菌梦到一小梅或者撩梅，最多撩梅，红菌梦就是不错了。
4: 平时爷爷胃口好，睡眠足，生活规律。吴颖
5: 烫包子、粽子、烫糕，买的点心，不好真有爱吃的甜点。
4: 吴笑梅
6: 能吃能睡，他一天我睡2次，吃过早饭就睡一会儿，中午吃过午饭是必睡的。
4: 而在老人看来，长寿的关键是内心充实，写字是他最大的爱好。吴颖
5: 到美食节家家鱼，有算上爱好的，你生活就比较充实，没有空虚的感觉。
4: 老人还常看海峡两岸的信息，期盼有生之年见证祖国统一。吴笑梅
6: 出国看过有老，第二天他中午又看，出国了就出国了吧，再看一眼。
4: 吴颖
5: 他可能就口径出疑。
4: 吴颖老人心里装着国家，对待生活却看淡得失，心态乐观又豁达。吴颖
5: 我方的有一个就是与世不争的这个思想。
4: 吴颖老人能安享晚年，这份幸福离不开子女常年贴心陪伴，尽心尽孝。吴笑梅
6: 突然就是制止我以后，都是惹着了。我有一个啥感觉，你不管是啥，不是流遗憾。他们在世的时候，才能记到心。一旦他是真没有了，我说这点就没做到，那点没做到，到人这一辈子是遗憾。还有一个，你有了有一个老的吧，就是一个家。说实在的，我跟他有时候还玩聊聊天。你要是如果没这个老的，你去跟人去说话去。
4: 长寿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影老人这份知足豁达的活法才是最珍贵的养生之道。
8: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9: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 50万内全额配，血汗签单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人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临近安徽省委会9届24常委会议在亳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临近安徽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7: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8: 汪继红会见泰越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等来亳客商，围绕新能源和中医药产业领域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7: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8月3号至4号，临近安徽省委会9届24常委会议在亳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临近安徽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委王荣川、戴敏、彭凤莲、赵明、杨泽胜出席会议，中共亳州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到会祝贺并致辞。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民进第15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精神等，听取民进省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 围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服务社会主题年建设和上半年工作开展调研，审议通过民进省市级组织换届工作相关文件，开展了廉政警示教育。李和平指出，上半年

0: 款，以更实举措推动社会服务工作提质增效。要统筹推进年度重点工作，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换届工作，办好民进我身边的先进宣讲报告会，修改完善各涉及组织会史文稿，围绕党政协商、政协协商议题建言献策，提前谋划新一轮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会议期间，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原副院长苗建作题为《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专题辅导报告。民进省委会常委参加会议，民进省委会秘书长张海波、未担任民进省委会常委的民进中央委员、市级组织主要负责人、民进省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部分成员和省委会机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4号上午，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作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上，吴梅芳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与会同志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将深刻领悟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秦凤玉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持之以恒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内在逻辑，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秦凤玉强调，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扎实开展理论宣讲，线上线下开展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持续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在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扎实做好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还开展了严肃换届纪律集体谈心谈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严明换届纪律，规范换届程序，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
0: 本台消息，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泰越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澳门中药业工会常务副会长、澳门华济药行董事长潘炳辉等来博客商，围绕新能源和中医药产业领域合作进行座谈交流。在会见张海涛一行时，汪继红表示，亳州是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新能源产业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希望泰越资本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荐企业在亳投资布局，推动在谈项目加快落地。在会见潘炳辉一行时，汪继红表示，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链条完整，资源丰富，正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进一步深化沟通对接，明确具体合作事项，借助澳门开放平台优势，加快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走出去。亳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客商们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势头强劲，对在亳投资布局充满信心，将进一步

0: 加强考察对接，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合作事项取得务实成果，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王林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八月四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等，传达了全市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郑超强调，要围绕全市产业发展战略，加强财源建设，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加大财政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深化财政改革，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针对审计工作，郑超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找准监督切入点，确保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到位，着力提升审计工作质效，确保审计成果权威高效运用。郑超指出，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推动经济指标企稳回升，稳步向好。关于公益诉讼检查工作，郑超指出，要聚焦主责主业，紧盯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积极稳妥拓展新兴领域监督，持续提升办案质效。关于垃圾分类工作，郑超强调，要认真做好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立法相关工作，助力全市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作汇报。
0: 本台消息，八月四号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亳州讲书人示范阅读推广活动在市文化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活动以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亳州为主题，现场开展了红色诵读、示范讲述、阅读达人分享等内容，并为第17届暑期亲子读书活动优秀组织学校颁奖。活动指出，开展亳州讲书人示范阅读活动是深化书香亳州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要牢固树立全民终身阅读理念，深耕文史哲经典读物，掌握科学阅读路径，做到勤学善思、学思贯通，要规范图书选购渠道，倡导纸质沉浸式阅读，要统筹用好文化馆、农家书屋、社区阅读空间等城乡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组织读书交流、经典诵读等惠民活动，建强专业化阅读推广人才队伍，补齐基层阅读服务供给短板，持续培育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城市新风尚。
2: 永远的丰碑。
1: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光辉事迹。钱学森，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共党员，1911年出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一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56年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共九大至十二大代表，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小罗克维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在全省率先试点实施退休一键式服务，将养老保险待遇、申领住房公积金提取等多个退休相关事项关联办理。群众只需打开手机网事通客户端，进入高校办成一键式专区，在个人办事中找到退休一键式，即可线上操作。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
3: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可以勾选退休、医疗保险以及公积金和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等相关不同部门的业务，需要办理哪一项就勾选哪一项，然后再根据具体勾选的事项提供相应的材料进行一次性的上传，就可以一次性办结各个部门的退休相关业务。
0: 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
3: 打通人社、医保、公积金等多个部门设据共享通道，推行一表通填材料复用，取消重复证明，线下申报材料数量压缩70%以上，办结时限由30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以内，实现群众退休业务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双受理、一网办结，将过去的多地多双多次变为一地一双一次。
0: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办理全证退休申请10.2万件。该做法先后入选安徽省十大改革案例、省政府解决一类问题典型案例和全省一改两位典型案例等。
1: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深入推进完美巾帼家政行动，持续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家政进社区等系列活动，把技能培训与就业帮扶紧密结合，帮助广大妇女掌握一技之长，拓宽就近就业增收渠道。在贵阳县民生职业培训学校，2026年贵阳县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县40余名家政行业能手同台竞技，比拼本领。本次选拔赛面向全县从业2年以上、年龄20至60周岁的一线家政从业者，大赛设母婴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四大竞赛工种，共评选出1、2、3等奖6名优秀选手，部分优胜选手将晋级市级、省级赛事。贵阳县民生职业培训学校副校长马静静：
4: 挖掘优秀的家政技能人才，真正的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全面夯实家政从业人员的专业基础。
1: 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5: 聚焦技能人才的培育、评价、就业全链条发力，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补齐劳动者的技能短板，积极打战技能人才就业对接平台，激发技能人才成长活力，助力本地产业提质升级。近年来呢，我们共开展各地铺垫性培训4000余人，其中技能人才是1600余人。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对全市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进行了会商研判，以八月气候预测情况，预计八月全市降水量较常年偏少，全市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度，最高气温36至38度，月内有2次较明显降水过程，主要出现在9号、12号至13号、17号至19号。二、旱涝急转风险防范。 八月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与阶段性高温干旱交替出现，旱涝急转风险突出，需统筹防范城乡内涝、农田自涝及高温干旱对农业生产和城乡供水的不利影响。短时强降水易引发低洼积水和农田自涝，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构筑物倒塌、树木折断、电力设施损坏等次生灾害，同时阶段性高温少雨可能导致伏旱发展。
1: 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商户经营负面清单，进一步规范中药材专业市场交易行为，筑牢药材质量安全防线。清单共计40条禁令，分为商品禁售、经营行为、宣传话术三大板块，包括严禁售卖28种毒性中药材、管制药材、非法野生动植物药材，明令禁止药材人为造假、违规深加工、无证无照经营、挂靠出租资质，杜绝祖传秘方、纯野生、零残留等虚假营销话术等内容。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各类商户对照清单自查自纠，严守经营红线，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置。
0: 截至8月2号，安徽省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结束。至此，今年我省高招全部本科阶段，包括艺术类本科、体育类本科等各类别录取已圆满完成。艺术类第三批高职专科和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已于8月2号展开。这两个批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均为8月5号10时至16时。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至8月10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11号10时至16时。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临近安徽省委会九届24常委会议在亳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临近安徽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举旗帜、送礼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0: 汪继红会见泰岳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等来博客商，围绕新能源和中医药产业领域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1: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光辉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唐铁牛和徒儿乐宝来到湖北店请这位红玉珠，当他见到从上门走出这女子时，呀，唐铁牛一看这个女子身穿粗布衣裤，可是啊很干净，身体匀称，不高不矮，轻纱蒙面啊。请问您是红玉珠老剑仙吗？这女子啊听他这么称呼啊，我不是什么剑仙，我叫红玉珠，可是我什么都不会，请问你们是从哪来的？你谁呀？这声音像银铃相似啊，哎呀特别好听。唐铁牛心想，他轻纱蒙面，他怎么不露脸了？听声音好像20多岁，但是具体情况不知道啊。可是您就是红玉珠？哎呀，我们今天就是来请您的，不知我怎么能称呼你呀？称呼你大妹子还大姐呀？哎，怎么能这样说话呀？我比你得大一辈儿。哦，哎呀，那老人家，我呀是从宋营来的，我姓唐，我叫唐铁牛。唐铁牛把经过如此这般又一说，现在在越州城和这个狼家父子正在开兵建战，狼武金、狼正他们武功高强，有狄三宝指点啊，是他让我们来搬请你老人家的，说你老人家出事能使他们父子说怎么怎么地。唐铁牛没好意思说，老人家你能不能帮我们一把，跟我们走一趟啊？唐铁牛详详细细啪啪啪啪啪这一说，红玉珠一听呀，哎呀，我这位都尉老爷呀，我不会武功啊，要说养鸡养鸭这方面我都会，至于说什么狼正、狼武金他们呐和我都无关了，我不去。唐铁牛一听，什么？哎呀，老人家呀，你不能不去呀！老人家，你应该想想众百姓啊，不光是帮我们，帮我黎民百姓，还有你老人家，伸出援助之手，帮我们一把吧。嘿嘿，你说的，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帮你呀？要是说要我帮你嘛，这么着吧，你回去你把狼武金给我带来，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带到我这，我和他说完了之后，他要是相信了，你们就能免去一场 四刷，我就算帮你了。如果说他不听我劝，我就是无能为力了，帮不了。唐铁牛啊，苦口婆心，怎么说人家也不去了，转身回去了，你们走吧。女子回房了，唐铁牛没办法，来到外边见到徒弟徒儿小乐宝，说师傅怎么样啊？哎，人家不去，咱回去。天现在呀，都一更多天了，两个人乘着月色又回到了兴隆殿。

0: 来到店房，这时啊，他们大家都没休息呢，等候消息呢。阮英一看唐铁牛回来了，急忙就问：“怎么回事？怎么样？”他把经过一说，人不来。哎，这不能不来呀，你得好好说。哎呀，猴啊，就凭我这个嘴麻子，你也不是不知道的，我费尽了多少话呀，人家就是不来。三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什么样的人？
0: 哎呀，就是个农村的妇女，专门养鸡鸭鹅。你想想，他说他不会武功啊。哎呀，算了算了，咱们呢，再另想办法吧。哎，三哥，那可不行。既然是狄三宝老人家说出来的事儿，那一定是真事儿，必须把他请出来，必须请啊！你去吧，三哥，我去，你也得去啊。行，但是我没吃饭，没吃饭，带点干粮，路上吃，咱们趁热打铁。现在去啊？对呀，现在就去。阮英有一种预感，三哥呀，这一方面的事，咱们去请胡玉珠、郎正那边能不能知道啊？他要是知道，恐怕也得去呀，因为胡玉珠这个人对咱们重要，对他那方面那也是重要啊。所以说，咱们必须前往，以防不测。好吧，阮英这一去，带领花元平、石长青、赵玉，背上了马匹，几个人的马上加鞭，啪，这匹马棒，勾奔湖北店。80里地很近的，那马一撒欢就到了呗。当他来到了湖北店，直接来到红玉珠门前，唐铁牛带头啊，他们。这马呀，因为都没带铃铛，在旁边乡，他们下离他们的院落，离他们院落呀，还有那么几丈远。人家说：“乐宝吧，啊，师叔，哎，你在这里看马，我们到那边去。”嗯，是。乐宝在那里看马。唐铁牛尬悠尬悠头前带路，几个人直接勾奔红玉珠家门前。哎，那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因为天都黑看不清。可是到近前一看，哎呦，一辆小车，花鼓的小轿车，在那车上啊还有俩人儿。这谁呀？阮英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进去看看。”唐铁牛说：“猴啊，你可小心呐，这车指正是谁来他家了。你看我刚走时间不长，怎么就来人了？哪里来的？你要小心。”“我知道。”花云平、石长青、唐铁牛都隐藏在暗处，在外面。阮英啊，唰，来到门前，把门这么一开，轻轻开就进去了。进到院内，哎呦，一看房内亮着灯呢，怎么红玉珠没睡觉？他是蹑足潜踪，就来到窗外侧耳倾听。里边呢正说话呢，他用舌尖舔破窗棂纸，用指甲抠一个洞，目睛掉线，睁一目瞄一目，往里一看呀。就见红玉珠坐在床上，在地上有一男子来回走动。就听这男子说：“玉珠啊，我今天来到此处是请你的，请你到我们那里。难道说你不相信我？”阮英一看，正是那位，就是活佛郎正。哎呀，这小子照我先来了，多亏我来的早啊，要不然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了。就听他说：“玉珠，以往当初事情啊，那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就是说

0: 不过头点地。已经这事都过去了，现在我车都赶来了，随我到越州，以后让你享尽了荣华富贵，穿不尽的绫罗绸缎。红玉珠看了看，你呀回去吧，我是不去的。我干什么去？我穿你的绫罗绸缎？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想穿。当初事嘛我也不记了，事过去了，时过境迁，我也不去想了。你该走，该离开我家，赶紧走。我也不想见到你，玉珠，你不想见到我，难道说你不想看看五金吗？五金，五金我也不想看了，你回去吧。老郎正当时把脸子往下一沉，红玉珠，别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今天我实话告诉你，你就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哎呀，好你郎正啊，我说不去怎么？我就是死我也不随你去。好，你死我把你尸体也拉到越州。说着话，就见郎正把手中的冰铁穿了哗啦啦唰百穿砸向了红玉珠。红玉珠啊面不改色，好啊，姓郎的，死在你手我认了，把眼一闭，请等一死。郎正这冰铁穿往下恶狠狠一落，在外边吓坏了阮英。阮英一看这还了得，从外边把这个窗户抠一个大口脸，把他的袖子一抖，唰，一只袖箭飞扬出去，哒啦啦，哎呦，这袖箭正打在郎正的手腕上，郎正这手腕中了袖箭，哎呦一声，这一疼。当啷啷，冰铁穿险些掉在地上。啊，什么人？阮英在此。这时也郎正从屋内嗖冲将出来。好你阮英啊，好你个阮猴子，你看穿，唰，刺向了阮英。阮英他们两个急下相还，打在一处。他的打斗之声惊动外宾乡的唐铁牛、花云平、石长青等，个个嗖嗖嗖都进院内。老郎正一看，哎呀，好啊，这人来不少啊。这时也郎正带两个随从啊，这两个随从也摆兵人过来了。你总然是你们三个人，也不是这些人的对手啊。老郎正刷刷刷这一打，阮英啪把他的这口柳叶刀啪往上一挑，郎正缩就藏头，这一躲没躲好，唰烧在了他的耳朵尖上，把这耳朵尖啊扫去一块皮。哎呦，郎正心想，坏了，我就剩一个耳朵了，这个耳朵再掉我就成兔耳道了，快跑吧，撤。郎正一挥手，几个人，他手下这几个人，有俩跟班的，还有一个赶车的，一共仨人。那个在外边车里坐呢，听说郎正要跑，都跟着跑了。这时也阮英也没去追赶，见从屋内走出这位女子，女子来到阮英近前，哎呀，你们来到此处是你们救了我，我红玉珠多多感谢了，没有你们今天晚上我就是死定了，快往里请，到屋内一叙。阮英、唐铁牛都进了屋，进了屋了，唐铁牛给他指引，这是谁，这是谁啊？花云平、石长青、阮英。哎呀，红玉珠很受感动啊。阮英说啊，老人家，红姨别这么说，我们来晚了，让你受惊了，嗨， 哪受心呢、啊、这个狼症啊，人面兽心，他太残忍了。老人家，那么今天我们来就是拜访您老人家的，如果说你是同意随我们去就随我们去，你不同意随我们去那么你就不去，我们不能勉强老人家。实际说我们真是有事想求您老人家帮忙，但是老人家你不愿意我们也没办法。但是有一件，您老人家在此再要是住下去呀、啊、恐怕就不安全了。因为老狼正知道你住到此处，他会来骚扰你的，即使是骚扰他会恼羞成怒再次杀你呀。是啊，我也这么想，狼正心狠手毒我知道。这么的吧，我随你去，随你们到你们的身边。对呀，老人家，我们能保护你的安全，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嗨，没什么收拾的，这么多年也没什么积蓄，养点破鸡破鸭。我把门锁上吧，红玉珠收拾收拾东西，收拾一个小包，然后看了看这屋内，我呀能不能回来还两说着。如果说事情成功我会回来的，事情不成功我呀就不回来了。阮英说，老人家不要如此说，只要你想回来就回来。好吧，咱们走吧。就这样，灰珠跟着出离了房内啊，用大锁锁上门。外边正好有花轱辘小轿车，红姨你坐车。红玉珠坐在车里，可是没赶车的。小乐宝过来了，哎，我赶车。乐宝赶着车，大家伙骑着马，一路之上回奔了兴隆殿。当来到兴隆殿时，三更多天，快到四更天了。红玉珠来到里边，大家伙又给他上前见礼。安慰他，老人家，现在你只管住在我们这里，我们给你安排房间，你只管放心，你的安全我们会保护，会保佑的，你的安全我们会有，你们的安全我们一定派人保护。哎呀，有你们这些人照顾我，我是没有危险的，我知道。可是大家伙又谈了事情，天光就亮了，一夜都没休息。天光亮后，大家伙儿又重新叙唠周景龙来了，以及有女将，有几个女的都过来了，与这位红玉珠相见。红玉珠看了看元帅呀，听说啊狄三宝我大哥没了，他灵柩在哪里停着，我去祭奠祭奠。哦，老人家就在后边，我带你去。唐铁凝说，我也带你去。众人带着红玉珠赶奔狄三宝的房间。当来到狄三宝的房内一看，在当中停放着狄三宝的尸体，前面有张桌子，桌上点着蜡烛，在桌下边有烧纸盆子，在床上有个小孩哭哭啼啼，眼睛都哭肿了。红玉珠一看真可怜呐，急忙来到灵前，红玉珠拿过纸烧着了，上上香，往那一跪，大哥啊，大哥呀，这么多年分手了没见到你，今天见面是这种场合，大哥你被什么人下毒害死了？小妹，我这么多年可以说心里是念念不忘大哥呀，你是个好人呐，大哥，阴曹地府有之，你的仇一定能报的。红玉珠叨念一番，转回身看了看众人，元帅，我不到你前边住了， 我在这里给我狄大哥收收灵，另外我照看照看这孩子，这里很方便，我喜欢静。人家说，老人家呀，这里恐怕不安全吧？哎，人生在世啊，就是说该着有什么事实啊，想躲也躲不过去。我不怕，爱咋地咋地吧。阮玲一听，看来红玉珠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老人家，你放心，既然你想住在这里，我派人保护你。唐铁牛，哎，在。乐宝，哎，在。赵玉，你们几个保护红姨的安全。如果说红姨有什么一差二错，唯你们是问。哎，是。这一天呐，就在这里。唐铁牛保护他，唐铁牛就问阮莹：“哎呦，猴啊，今天去应战去不得？去到三罪亭吗？那位狼武金不得去等候吗？”“哎，你不知道三哥呀，我早都派人送信去了。我说狄三宝现在老人家死了，我们正在给他办后事呢，请假三天。”“啊，哎呀，猴啊，你真行。”那是啊，未雨绸缪吗？红玉珠在这里守灵，咱们回头来再说说那位郎正。郎正在红玉珠家被阮英等打败了，跑回越州城，回到自己的房内，我那一坐啊，也是吓得。谁吓的？阮英众人呗。这条命好悬没丢哪儿，又恨这个红玉珠，小贱婢，我饶不了你。正在生气呢，他儿子郎武金进来了。爹啊，你怎么了？怎么脸色不对呀？怎么了？我郎正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哼，孩儿啊，别说了，老爹爹我，这不是吗？听说一件事儿。爹啊，什么事儿？我有一个仇人，这个仇人呐，多年的之仇，多年之恨，可是我找他没找着。我今天才听说呀，这个仇人现在就在兴隆殿宋营那里呢。是吗，爹？是什么样的人？嗨，什么样的人？我这仇人是个女的，孩儿啊，你能不能替父报仇，行刺我那个仇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好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老郎正在书房内呀，正生气呢。儿子郎五金进来，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的：“我有一个仇人呐，在宋营那个兴隆殿里呢，在那里。哎呀，我就想去行刺，可是你爹爹我呀。”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孩儿啊，为了这个仇，我是每时每刻忘不了啊，在我心内隐藏多少年了。爹，什么仇啊？什么仇？现在我不便和你说呀。爹，如此说来，我去给你报仇。郎正一听，心中暗喜，好啊。既然你替爹报仇，你可是一个大孝子啊。如果说我的仇人要死了，爹爹我这一天云彩可就都散了，心里这疙瘩也就解开了。好，爹，我跟你报仇，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呀，是个女人，轻纱蒙面，他叫红玉珠。好，爹，你等着，我一定把他杀了。郎五金很孝心呐，听说他爹的仇人在兴隆殿，为此事爹老不高兴，那能行吗？就这样转身出去，收拾紧身利索，勾奔兴隆殿而去。咱们再说说这位红玉珠。红玉珠吧，这天晚上陪着孩子连说话，再陪着这个狄三宝和他呀在灵前唠嗑。现在狄三宝啊已经装到了白茶棺材里边了。大哥呀，好人呐，我的事想当初和你说了，就你知道，大哥。现在这个郎正真不是个东西呀、啊， 要去行刺我，险些命丧他手。大哥，九泉之下有灵，应该让这个恶人早早让他离开尘世，免得给尘世人伤害。他正在叨念呐，外边厢有人巡视，可是就在这时节，这门咣当啪嚓，有人一脚把门踢开，从外边穿进一人，就见此人手中拿着冰铁穿照着前边这个女子红衣中。

有一手铁棒是砸下下来，铁棒是正好落到了他的冰铁穿上，当当当，小棒是掉在地上，从他头上嗖蹦下一人，谁呀？唐铁牛。唐铁牛怎么躲到这里来了？唐铁牛啊，有这个经验，他这两天他琢磨，阮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他得保护好这个红玉珠啊，红玉珠是关键人呐，万一再被害，那我们可就完了。所以说他想尽办法，外边想告诉赵玉，乐板好好看着啊，巡视，他就偷偷地进屋，躲到了锅梁坨上面去了。他想，贼人要是进屋行刺，我就从上边直接下来。哎，唐铁牛这一出现，狼五金一看，哦，唐铁牛，嘿，狼五金，你小子人夜之间赶来行刺，既被发现，你又当如何？这时也，狼五金转身要往外撤，屋里不宽敞，行动不开，打仗不便，转身往外撤。与此同时，外边厢早都有防备了。再看狼五金呢，往外一撤，后边唐铁牛一声断喝：“往哪里跑？”狼五金心想：“今天行刺不成，赶紧撤。”他往外这么往外一闯，可就在这时间，外边厢有一个大个子，把他大手一伸：“小子，你往哪跑？”呼，扑向狼五金。狼五金一愣：“啊，好嘛，在面前晃晃悠悠一个大个子，哎呀，头上麦斗，眼似钢铃，肚大腰圆，瘦瘦眉，钢铃眼。”书中暗表，这位正是孟春达。唐铁牛啊，为了保护红玉珠的安全，把他的大傻徒弟给弄出来了，轻易呀，舍不得让他徒弟啊到这边，没有重视，没有大事，他是不能把他徒弟放出来的，给他徒弟都养起来，关键时刻让他出来。今天这是关键时刻了，唐铁牛给他徒弟安排到外边，有贼人们出闯，你们都抓住。孟春达是牢牢记住师傅的话。孟春达这一出现，哎呦，狼母金一看坏了，这个大个子，看来我是打不过他呀。狼母金一斜身唰想从那边跑，那边行，赵玉过来了，这边有乐宝。与此同时，在地上还有半腿绳，要哪里跑啊？狼五军唰唰唰唰，冰铁穿上下翻飞。但是人多势众，你怎能打得过呀？下边半腿绳扑通啊，就把狼五军绊倒。绑上，绑上！唐铁牛说：“别绑，别绑。”狼五金纳闷啊，既被抓了，他们怎么不绑我呀？你再看周围有呀，人不少，阮英等华云平、石长青他们都在远处看着呢。啊，狼五金琢磨，他们既然发现我来了，他们怎么不伸手，不怎么不要我的命呢？这时节，唐铁牛说：“狼五金，今天你来行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绑你，没有要你的命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去问问洪老前辈。”这时也洪玉珠啊过来了，前面有凳子，红玉珠坐在那。“狼五金，你过来，我和你说说话。”“哦。”狼五金看看红玉珠，看了看眼前这些人，“和我说话有什么话好说的？如果说你是英雄，你就和我说说话。

0: 狗熊，那你就别来。老母亲心说，我愿当英雄，谁愿当狗熊啊？好，说什么他就过来了，转身进屋。慢着，把你那冰铁川放到一旁。唐铁牛不放心。好，冰铁川他放到一旁，在门旁有个凳子，他搬过来他坐上。要是有一个不测，他一伸手就能把这冰铁川抓住。看着红玉珠，你说吧，什么事儿？母亲呐，你可知道我是你什么人吗？这时节，老母亲一看这红玉珠，眼中怎么带着泪水的啊？带泪水呀、啊！你是我什么人？你是我什么人呢？我是你的娘，我是你的母亲。什么？你是我母亲？对，孩子，我是你的亲娘啊！你要不信，把你衣服脱了，在你的腋下有字，左腋下有一个人字，右腋下有一个九字。你不信，你看看。老母亲心说：“能有这事吗？”我看看，他把这衣服扣子解开，露出了这腋下，这用手这么一扒一看，哎呀，真是，一边一个人字，一边一个九字，这是何意？他把衣服穿好，看着红玉珠，孩子，你要问是怎么回事吗？你的腋下有字，你妈、你爹知道吗？不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啊，就我知道，因为我是你亲娘啊。老母亲瞅着这个女人，那你这青纱怎么不摘下去？蒙着面干什么？我一会儿我摘下去，我给你讲个故事，然后讲完故事，我再摘去青纱，让你看看我的庐山真面目。红玉珠说到这里，看了看这门前呐，有不少人呐，都坐在一旁听着呢。原来呀，红玉珠真是郎五金的母亲。在想当初，红玉珠年轻时候那是一个美人啊，长得漂亮。她的丈夫姓谢，叫谢亮。他们夫妻干什么为生呢？他们夫妻呀，就是以卖唱为生。卖唱那时也在湖北湖南那一带实行鱼鼓，唱鱼鼓，在洞庭湖这一带唱鱼鼓的很多，可是出名的只有红玉珠和她丈夫谢亮。红玉珠唱出来那鱼鼓唱得特别特别好，红玉珠声音洪亮，而且长得是貌美如花。那一天有一个人到他家，说是他家主人请他到府上给他唱鱼鼓。就这样，红玉珠随招那个人就来到了他主人家。这主人是谁呀？主人正是这位，就是活佛郎正。郎正啊，在那一带那可是有名的一霸。郎正什么事都做，那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于私于官都是如走平地一样，爱交朋友，还结交江洋大盗，是这种人。而且他呢还假装慈善，哎，我信佛。 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活佛。有时候啊，还舍粥，谁是困难了，他还粥一点，哎，是这种人。但是好色，见到美女必须得怒到手，不怒到手是不罢休啊。他把红玉珠和他丈夫叫到他家，红玉珠上前先给他见礼，然后他丈夫和他就开始唱了，他用的简单嘛，这一唱唱的太好了，哎呀，这左一个曲儿右一个曲儿，唱的这个郎丈瞅的两眼的发直，口水流下来了。瞅着红玉珠，红玉珠长得漂亮，在那时节呀，她是流落江湖上的，如果不然吧，皇上要知道都得把她选入皇宫当娘娘去。现在唱了几曲，就见郎丈站起身形，命家人拿过20两纹银，他来到了红玉珠近前。哎呀，红玉珠唱的好啊，这小曲儿唱的真好，来给你20两纹银。接着啪，把红玉珠手给拿过来了，伸手抓住红玉珠手，这银子往红玉珠手心这么一放，啪啪啪拍，20两纹银呐，啊，哎呀，你唱的这么好听，我还会请你到我家给我唱小曲的，我一定多给你钱呐，啊，今天天不早了，你们回去吧。红玉珠和谢亮谢过了郎正，这才回去。红玉珠住哪儿啊？红玉珠他家有一只渔船，他们两口就住在渔船上，在这仙桃镇呢。红玉珠可以说是这名也不小，唱得好啊。有一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很小，有5斤重吧，所以说给孩子起名叫谢五斤。这一天又来人了，还是郎正的家人。哎呀，洪先生，我们家主人呐还请你过去，这次请的是你自己到我们家呀，给我们主人唱曲子。洪玉珠一听，请我自己去，就那郎正色眼迷迷的，有我丈夫在身边他还在我手呢，我丈夫不在我身边他该怎样啊。他急忙说，哎呀，实在抱歉，我呀这两天孩子有病发烧，我不能去了，还请你家主人多多谅解啊，改日再去。这个郎正家人走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哎呀，洪先生，是这么回事儿，我家主人说了，你不去，让你家这谢先生去也行。谢亮一听，让他去，好吧，我去。玉珠，你在家，我去啊。谢亮啊，你可小心点啊，千万早去早回。是，知道了。谢亮收拾好东西，自己随着这个家人就到了郎正家。到郎正家拜见郎正，然后开始唱。谢亮唱的也很好听，没有红玉珠比着啊，那也是好听，有红玉珠比他就是第二了。正当唱了第三曲，郎正啊就在前面听着呢。郎正这时站起来了，出去了。谢亮以为他出去方便去了，就在这时节，从里间帘子一挑，吧嗒，从里边走出一位女子，扭动腰肢，慢悠悠就来到谢亮近前。哎呀，未曾到近前的香味扑鼻呀，呀， 谢先生啊，唱得真好，给我听都入迷了。就这几句话把谢亮可吓坏了，心想这屋里就我们两个呀，万一郎正出来见到，那还不得把我治罪呀，郎正谁敢惹呀。
1: 我唱的不好不好，还望多加包涵多加包涵。可就在这时人郎正进来了，啊，
0: 谢亮，你真乃好大胆呐，趁我不备竟然勾引我的四小妾，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呐。来人，有，把这小子绑上送到官府治罪。东分叔呀把谢亮押走了，与此同时派人给洪玉珠送信。洪玉珠一听，什么，我男人调戏他家的小妾了？不可能啊，我男人啥样我还不知道吗？啊，分明是郎正定的计呀。尽管如此你能怎么样啊？不是那句话吗，贫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你穷人怎么能和富人斗，斗不起呀。抱着孩子来到了郎正家，求郎正来了，哎呀，郎老爷呀，请你高抬贵手，把我们家谢亮放了吧，是他一时之错，我在这里给你赔礼道歉了。说说话跪下连连叩头。郎正一看，玉珠啊，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饶恕他，他太可恶了，他不应该这样做，你欺负到我郎正头上，你想我能饶恕得了他吗？哎，老爷呀，你就大人大量，他也说得好，宰相肚里能行船吗？啊，
1: 好啊，看在你的薄面，把他放出来。来人，去到官府把谢亮放出来，和那个知州说说啊。
0: 就这样，谢亮被放出来了。谢亮回到家内，长吁短叹：“玉珠啊，看来咱们在这里是难以站下去了，难以在这里住了。”咱应该离开这块儿，有着郎正在这里，咱们永远也抬不起头，永远都被他踩在脚下呀。是啊，谢亮，我也这么想，咱们远走高飞，哪还不能住呢？
1: 就这样，这天晚上夫妻二人收拾东西乘船就离开了仙桃镇。
0: 他们正走啊，走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
1: 来了一只船，这船上是水寇，这些水贼一声高喊：“好啊，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就见水寇把谢亮抓住，啪扔下了湖水。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是在你们亳州干活，到现在一直没拿到钱。
1: 哦，您是给哪个项目做钱的这个有协议的吗？是零工还是签的协议？
2: 我们就是属于是干那种临时工，干一天有一天。
1: 哦，是哪个公司的呢？
2: 北京城防，北京朝明17。
1: 啊，有没有结算单之类的？
2: 他没给我。
1: 那您平时在那儿做活的话是有这个打卡吧，有记录吧？
2: 我们就是那个做一天有，就是说做一天算一天，然后到时候跟他做完了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认可了，然后以微信的方式说的。
1: 哦，那你平时去做的时候有比如说拍照之类的吧？有没有？那你们做的话是有没有要不要打卡之类的呀？
2: 我们那个不需要打卡的。
1: 是具体做什么样的工呢？
2: 油漆
1: 工啊。是只欠你一个人的还是你们那个组都欠了？
2: 都欠。
1: 哦，是这样的哈。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向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来反映。您目前还能联系到让你干活的那个人吗？
2: 能联系到，但是劳动局没用，我跟你们劳动局沟通了很多次了，他就一直跟那个协商，他就说付钱，但是付到现在还一分没付给我。
1: 哦，那是协商的话，那肯定就是是这样的，他说的这个协商的话就是他牵头去跟对方去协商一下，看这个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支付您。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您就是可以收集您的材料来进行起诉。那最快的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还是劳动局那边的话去给他去进行协商。那你像您说来讲的话，劳动局知道，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欠钱是没有争议的，对方也承认欠你这个钱，工钱是多少也都承认，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哦，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已经明确了，那就是还是得让劳动监察部门这边和对方再次进行协商一下。就是
2: 他协商的条件就是说让他欠我钱的那个人给我开那个证明，那个他不给我开那个证明，他就说他没办法，我就没办法提供他欠我这个钱的资料。
1: 就是您自己去让对方写，就是开的话，对方不开。劳动局的人有没有联系对方呢？
2: 联系过了。
1: 联系过了，对方不开。是这样的，你要去维权的话，对方就要有结算单，就是没有疑问呀，没有疑问才行。那没关系，我们再次帮您来反映一下。您正常来讲的话，流程就是你这边做完活，他们就是要给一个结算单呀，这是他们的工作。那你不能说他不开他就不开了，是不是？对吧？
2: 他就是不开这个结算单给我。
1: 所以咱们就有就是还是要这个主管部门来去和对方这个协商啊，一次协商不成，那还要多次协商呢。那如果说再不行的话，咱们还可以有司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还是
2: 劳动局那边已经跟他说了不低于五次，然后他那边已经承诺了不低于五次，说什么时候给钱。然后到那个中间那个时间段，我从来没去问过他，就是到那个时间他承诺的时间，我去问他，他说没钱。
1: 没关系，那我们像看在通过这个栏目组帮忙转办的情况下，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推进，好不好？最起码来讲的话，结算单这一块的话，你明确要给吧，对，是不是？
2: 因为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找谁。
1: 没事儿，我们帮您来转办一下，看一看到底目前来讲，在这个劳动局那边的话，这个结算单的问题是第一步，好吗？
2: 行，
1: 好嘞，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 好，有请导播与三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那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您不要挂断电话，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在接听热线的时候呢，网友张秋雨就说啊，对呀，没有结算单，就是没有不给结算单的呀。是的呀，结算单一定要给，没有不给的。就是你维权的话，你肯定要对方，就比如说你干了这个活，一般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也有这个记录啊？就是没有记录的话，对方你能提供一些有益于你维权的这个信息，就比如说结算单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侯先生，他说呢自己是盲人困难人员，电表离自己家比较远，请问能不能挪近一点，家里附近有一个电线杆可以安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是电表箱迁移至侯先生的房屋外墙啊，目前进行了一个迁移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张先生，他说呢自己是残疾人低保户，最近收到村里的通知说名下有存款要把自己的低保金取消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低保金取消的问题哈，经过对于他们家的经济状况进行核实，他的女儿名下有大额的存款，在二月份的时候核实的是这样的，然后七月份的时候呢又进行了经济的复核，他这个女婿购买了一辆这个轿车另外呢两次核对又发现他女儿他女婿名下还有这个玉米收割机这个并且售价金额也比较大。那根据相关的规定，非共同生活法定供养义务人及其配偶有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机动车，当然了这些不包含残疾人的功能性这个补偿代步的车辆等等其他的车辆哈，要终止，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终止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因为这个他的女儿也是他的法定供养义务人，他的这个轿车是超过了10万元以上另外呢还是有大额的存款，所以呢经过两轮的核实，他的经济状况是不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所以按照相关的规定取消了他们三人的低保。这个认定的话是符合低保的相关政策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好，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说，原本村里分给自家的宅基地有5间，当初只盖了3间，由于近20年没在家，村里把剩余的2间又分给其他的村民了。来关注一下回复啊，经过村干部实地走访核查，胡女士所说的家中分得5间宅基地仅建成3间的情况啊，与实际不符。胡女士与已故丈夫是在96年的前后一直在城边周边生活，经过走访群众得知每户分的是10.50米宅基地，当时她的儿子未满18周岁，不符合宅基地的条件。戴庄自然村胡女士当时分一处宅基地，现在已建成3间2层的楼房。戴女士的丈夫94年参与的戴庄宅基地的分配事宜，其丈夫去世5年之后，侯女士反映他人占用2间宅基地，该村民是持有合法的宅基地的权益证书，地块权属清晰，不存在侵占他的这个宅基地情形。目前把这个情况和反映人进行沟通，反映人目前来讲的话，对这个说没有达成一致啊，可能对于回复还是有一定的疑问啊。如果说想要再次反映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反映您的问题。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孙先生，他说呢，农村租地自己把地租给别人种树，两年一直没有给自己钱，村里协调对方没有说没钱，请问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市河镇梅城村干部已经积极联系承包商催要地租，承包商表示目前正在积极的筹款，争取在8月份发放地租，请群众耐心等待。好，我们再来回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这能听到吗？
0: 哎，现在可以听到了。
1: 我问一下，我说我是一级残疾，我是五保户。我申请这个办失能，都是俺镇里说我不符合条件，是怎么回事？我问你一下。
0: 办失能护理补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您是
1: 我们盲人是一级残疾的五保户，等我这个办失能。
0: 我想问一下，您是在家里面居住还是在敬老院？
1: 在家里居住。
0: 好，关于这个申请办失能护理补贴，它是有，我看看啊，是这样的。您说你村里面是五保户的，还享受了办失能护理补贴吗？
1: 对。
0: 那你去我来看一下这个情况啊。他这个是确实是需要进行一个申请的。
1: 我申请，我都是申请俺镇里民政办掏的，我不符合的。
0: 如果说是拿到了特困供养的话，是不再重复享受这个。
1: 不，这个办失能是一级残疾都可以能享受到这个补助的。
0: 我看看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 对。
0: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我家住在19里马寨新村。
0: 好，我们来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因为他这个那他总共有大概6项吧，好像是，就是自主吃饭、自主穿衣、自主如厕、自主上下床，然后达到几项之后，就可以享受。
1: 对。
0: 是我们他这个的话是民政局那边的话，然后去对您进行一个看核对一下，看是否符合条件。就是民政部门到您家里面去做生活自理能力的评估鉴定啊，然后我这边来问一下，看看到底能不能这个重复享受，好不好？看政策是怎么规定的，然后给您回复。
1: 我那个以前我是低保户，低保户有这个护理费补贴。现在我这个现在我这个低保去掉了，现在是五保。五保你都是我们是盲人一级残疾都可以享受这个办失能，办失能都是我延失明了，都是不可以做什么了，都有这个办失能享受。他不是肢体残疾，
0: 我知道您有
1: 你要是肢体残疾，胳膊腿儿好都可不可以是？这种
0: 是这样的，
1: 眼睛看不见了，是属于这个办失能。
0: 审批通过之后，按月发放特困照料的护理费用。如果说是已经享受五保待遇的，不再重复享受重度残人护理补贴，行动不便的可以由村委会代理，没关系，我们帮您来问问，看您这种情况是怎么样进行申请的，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您到时候您保持这个电话畅通。我这边问到看到的，咱们以这个民政部门那边回复为准吧，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好好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2: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现在都想咨询一下，就是包家人这个办房产证都需要什么材料？
0: 你是还原房吗？
2: 对，还原房。
0: 您是买别人的还是你自己的？
2: 自己的，自己拆迁的。
0: 自己拆迁呢，就是办拆迁协议不就有吗？可有可有？
2: 有一张纸吧，好像是原
0: 来。嗯，你是有争议吗？
2: 我就意思是，现在是可以办吗？不简单。
0: 你们那边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人办了？我记得是这样的哈，就是目前博物家园是高新区还是桥镇区那边？
2: 高新区。
0: 现在他这个办理还原的话呢，就是我记得是，我想一想哈，就是他们桥镇区那边的话是统一到小区里面，然后统一办理。
2: 是，但是我听说有办下来的。
0: 你想去办的话就是可以去办，如果说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你那栋可不可以办呢？
2: 对，八栋。
0: 八栋那边是吧？
2: 对，我再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办这个办房产证必须是先办这个原处的办事人。
0: 对对对，
2: 在那上面办了学生，然后再去，然后再签到我身上，再过户再去过户是吗？
0: 是。就是原来是在谁名下的就是谁的，就拆迁给谁的。他是一般情况下是这个，就是拆迁安置协议，安置结算单，然后呢还有这个所有人就是谁的这个人的身份证户口本。
2: 对对，
0: 基本上是这样的。像基本情况下博物家园如果说你那边有办下来的，那就说明可以办了。可以办了，有可能就看看每一户。他们现在办的话，好像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集中在那边办公，然后呢就是集中统一办。然后我们帮您问问你那一栋能不能。
2: 行，
0: 好，基本是需要这些材料。您
2: 如果要在签到我上也不麻烦是吧？到时候办下来。
0: 就是如果说是您父母的，然后就是到他名下。然后他办，然后他同意过户给你的话，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过户呗。那如果说您家里面有其他的成员，就是那你们协商。
2: 我在欠我这中间有费用吗？还需要什么费用吗？
0: 费用，就是是您爸爸的吗？好像有个契税吧。家庭成员之间，过户对吧？
2: 对。
0: 我来看看啊。好像我来帮您稍微等一下啊，我帮您来了解一下。然后如果说是过户的话，这个因为你们是直系亲属，然后是赠与过户，要交3%的契税。然后那个登记费就是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它是一个大概是80块钱，就是办证需要的钱很少的，但是就是那个契税是3%。
2: 3%是这个房子的3%。
0: 对。
2: 那我这要是原来说办房产证也是需要费用，是到我
0: 免征契税，免征契税
2: 是到我父亲名下吗？
0: 对，到您父亲名下。
2: 他中间不需要就是。
0: 对对，免征契税，只有超出拆迁还原的增补面积才需要缴税。您那个就比如说还给你80，
2: 然
0: 后你当时想换120的，超出这40的时候才要钱，其他的不要。然后到您名下的这是3%，就这些。
2: 行。
0: 大
2: 概
0: 好嘞，好嘞，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临近安徽省委会9届24常委会议在亳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临近安徽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4: 汪继红会见泰越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等来亳客商，围绕新能源和中医药产业领域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3: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8月3号至4号，临近安徽省委会9届24常委会议在亳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临近安徽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委王荣川、戴敏、彭凤莲、赵明、杨泽胜出席会议，中共亳州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到会祝贺并致辞。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民进第15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精神等，听取民进省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围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服务社会主题年建设和上半年工作开展调研，审议通过民进省市级组织换届工作相关文件，开展了廉政警示教育。李和平指出，上半年全省民进各级组织紧扣年初部署，各项工作起步稳健，推进有力，展现了良好的工作态势和精神风貌。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李和平要求要深入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坚持学以致用，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履职尽责和自身建设的作为中，要全面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聚焦重点工作，加强品牌创建，注重双向赋能，强化总结宣传，以更实举措推动社会服务工作提质增效。要统筹推进年度重点工作，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换届工作，办好民进我身边的先进宣讲报告会，修改完善各市级组织会史文稿，围绕党政协商、政协协商议题建言献策，提前谋划新一轮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会议期间，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原副院长苗建做题为《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专题辅导报告。民进省委会常委参加会议，民进省委会秘书长张海波、未担任民进省委会常委的民进中央委员、市级组织主要负责人、民进省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部分成员和省委会机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3: 本台消息，8月4号上午，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上， 吴梅芳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与会同志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将深刻领悟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秦凤玉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持之以恒，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内在逻辑，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秦凤玉强调，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扎实开展理论宣讲，线上线下开展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持续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在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扎实做好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还开展了严肃换届纪律集体谈心谈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严明换届纪律，规范换届程序，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
4: 本台消息，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泰越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澳门中药业工会常务副会长、澳门华济药行董事长潘。

0: 健康产品走出去。亳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客商们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势头强劲，对在亳投资布局充满信心，将进一步加强考察对接，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合作事项取得务实成果，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王林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8月4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等，传达了全市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郑超强调，要围绕全市产业发展战略，加强财源建设，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加大财政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深化财政改革，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针对审计工作，郑超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找准监督切入点，确保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到位，着力提升审计工作质效，确保审计成果权威高效运用。郑超指出，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推动经济指标企稳回升，稳步向好。关于公益诉讼检查工作，郑超指出，要聚焦主责主业，紧盯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积极稳妥拓展新兴领域监督，持续提升办案质效。关于垃圾分类工作，郑超强调，要认真做好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立法相关工作，助力全市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做汇报。
0: 本台消息，8月4号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亳州讲书人示范阅读推广活动在市文化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活动以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亳州为主题，现场开展了红色诵读、示范讲述、阅读达人分享等内容，并为第17届暑期亲子读书活动优秀组织学校颁奖。活动指出，开展亳州讲书人示范阅读活动是深化书香亳州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要牢固树立全民终身阅读理念，深耕文史哲经典读物，掌握科学阅读路径，做到勤学善思、学思贯通，要规范图书选购渠道，倡导纸质沉浸式阅读，要统筹用好文化馆、农家书屋、社区阅读空间等城乡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组织读书交流、经典诵读等惠民活动，建强专业化阅读推广人才队伍，补齐基层阅读服务供给短板，持续培育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城市新风尚。
2: 永远的丰碑。
1: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光辉事迹。钱学森，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共党员，1911年出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一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56年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

0: 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九大至十二大代表，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小罗克维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在全省率先试点实施退休一键式服务，将养老保险待遇、申领住房公积金提取等多个退休相关事项关联办理。群众只需打开手机网视通客户端，进入高校办成一键式专区，在个人办事中找到退休一键式，即可线上操作。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
2: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可以勾选退休、医疗保险以及公积金和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等相关不同部门的业务，需要办理哪一项就勾选哪一项，然后再根据具体勾选的事项提供相应的材料进行一次性的上传，就可以一次性办结各个部门的退休相关业务。
1: 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
2: 打通人社、医保、公积金等多个部门数据共享通道，推行一表通填材料复用，取消重复证明，线下申报材料数量压缩70%以上，办结时限由30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以内，实现群众退休业务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双受理、一网办结，将过去的多地多双多次变为一地一双一次。
1: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办理群众退休申请10.2万件。该做法先后入选安徽省十大改革案例、省政府解决一类问题典型案例和全省一改两位典型案例等。
0: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深入推进完美巾帼家政行动，持续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家政进社区等系列活动，把技能培训与就业帮扶紧密结合，帮助广大妇女掌握一技之长，拓宽就近就业增收渠道。在贵阳县民生职业培训学校，2026年贵阳县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县40余名家政行业能手同台竞技，比拼本领。本次选拔赛面向全县从业2年以上、年龄20至60周岁的一线家政从业者，大赛设母婴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四大竞赛工种，共评选出1、2、3等奖6名优秀选手，部分优胜选手将晋级市级、省级赛事。贵阳县民生职业培训学校副校长马静静：
3: 挖掘优秀的家政技能人才，真正的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全面夯实家政从业人员的专业基础。
0: 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4: 聚焦技能人才的培育、评价、就业，全链条发力，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补齐劳动者的技能短板，积极打战技能人才就业对接平台，激发技能人才成长活力，助力本地产业提质升级。近年来呢，我们共开展各地铺垫性培训4000余人，其中技能人才是1600余人。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对全市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进行了会商研判，以8月气候预测情况，预计8月全市降水量较常年偏少，全市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度，最高气温36至38度，月内有2次较明显降水过程，主要出现在9号、12号至13号、17号至19号。二、旱涝急转风险防范。 八月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与阶段性高温干旱交替出现，旱涝急转风险突出，需统筹防范城乡内涝、农田自涝及高温干旱对农业生产和城乡供水的不利影响。短时强降水易引发低洼积水和农田自涝，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构筑物倒塌、树木折断、电力设施损坏等次生灾害，同时阶段性高温少雨可能导致伏旱发展。
0: 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商户经营负面清单，进一步规范中药材专业市场交易行为，筑牢药材质量安全防线。清单共计40条禁令，分为商品禁售、经营行为、宣传话术三大板块，包括严禁售卖28种毒性中药材、管制药材、非法野生动植物药材，明令禁止药材人为造假、违规深加工、无证无照经营、挂靠出租资质，杜绝祖传秘方、纯野生、零残留等虚假营销话术等内容。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各类商户对照清单自查自纠，严守经营红线，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置。
1: 截至8月2号，安徽省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结束。至此，今年我省高招全部本科阶段，包括艺术类本科、体育类本科等各类别录取已圆满完成。艺术类第三批高职专科和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已于8月2号展开。这两个批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均为8月5号10时至16时。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至8月10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11号10时至16时。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临近安徽省委会九届24常委会议在亳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临近安徽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做辅导报告，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1: 汪继红会见泰岳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等莱博客商，围绕新能源和中医药产业领域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光辉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月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

0: 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府，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航天员张璐说，
1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4: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4: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8: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9: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3: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9: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21: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0: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2: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六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王清宪与来皖视察的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工作座谈；
1: 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4常务会议，审议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
0: 王清宪在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3季度明察暗访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情况专题会议上强调，高质量推进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
1: 安徽省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情况，
0: 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舞，安徽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激活县域经济一池春水。
1: 安徽发布晚量金融政策包，以200亿元的投融资撬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8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在合肥与来皖视察的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工作座谈。视察组组长、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副主席马逢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省领导单向前、韩军、孙勇参加。梁延顺对视察组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安徽省情。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皖港两地交流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以此次视察为契机，更好发挥联系广泛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皖港两地进一步深化经贸、科创、人文等领域合作，不断开创皖港共赢发展新篇章。我们将搭建常态化多层次对接机制，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香港同胞在皖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马逢国高度称赞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将通过此次视察更好学习借鉴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香港全国人大代表职能作用，将视察结果转化为深化互利合作的实际举措和成效，为促进皖港两地繁荣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郭振华介绍了视察有关工作情况，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建言献策，形成高质量视察报告，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皖港两地在深化优势互补中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罗永刚表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保障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尽责，也全力服务皖港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0: 安徽台消息，8月5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安徽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会议指出，“十五五”是安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深入开展产业链协同创新和产业基础再造，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优化产业生态，为制造强省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会议强调，要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提升创新策源、基础研究、引领支撑、人才集聚等能力，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各主体协同的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会议强调，要坚持创新为强，以强促大，推动安徽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跃升。 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汽车产业全链条，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标志性引领性技术产品率先量产。要坚持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升级，塑造靠得住的先进集体品牌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安徽台消息，当前 全省上下正在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8月5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总结盘点前一阶段整改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落实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从讲政治、讲全局的高度，高质量推进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本治安全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会上，省安委办汇报了有关问题整改及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情况， 合肥、淮北、淮南、铜陵市政府做了发言。王清县指出，抓好中央反馈问题的彻底整改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要坚定政治自觉，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坚决整改到位。王清县强调，要盯牢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加快进度，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及时研判解决堵点难点。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重点领域暴露出的系统性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穿透式剖析，加快堵塞制度漏洞。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从源头上压缩问题隐患产生的空间。 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要统筹抓好当前安全防范，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针对季节性特点，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消息， 2024年10月至11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开展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2025年1月反馈了督察报告。 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精准科学编制督察整改方案，毫不动摇，坚决彻底，动真碰硬，抓实整改工作。下面摘要播报整改情况。 截至目前，督查反馈的整改任务均取得明显进展，转办的信访件已办结 3,379件。 在督查整改推动下，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日趋向好，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督查整改政治责任。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督查整改工作，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督查整改工作推进会等，部署推进整改工作，审议整改方案。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作出批示，多次暗访督导问题整改。
1: 省政府负责同志分别专题研究各领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实地调研督办。省级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常态化赴一线开展包保工作，切实推动督查反馈问题征改、实改、彻底改。二是抓实督查督办，建立全省一加一加 N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体系，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整改落实，坚持月调度、季督导、年考。

0: 静听等省有关单位成立联合工作组，按照严肃、精准、有效的原则，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二，敢于动真碰硬，强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攻坚。一是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打好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打好净土保卫战。二是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加快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加强建筑垃圾、工业污水和危险废物收集处置能力建设。三是持续抓好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组织开展以县市区为单位的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创新开展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行动，纵深推进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三，坚持绿色引领，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一是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大力调整运输结构。二是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动生态空间天然增值。三是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生态环境司法联动，增强监测监管支撑能力。下一步，我省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安徽。
1: 安徽台消息，8月5号，省工商联总商会12届8次常委会议在合肥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翠凤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工商联要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两个健康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凝聚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共识，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助力民企高质量发展，提升治理效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工商联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引东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辖区部分企业因业务扩张、账款回笼周期较长导致的资金周转缺口问题，当地财政部门联动金融机构主动上门对接，开展精准调研研判，为企业定制个性化金融帮扶方案。阜阳瑞新速递服务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玲娟：
4: 通过科技贷产品，我们企业获得了300万元的授信金额。我们用这笔钱上线了一套智能分拣管理系统，同时新增了乡镇配送网点，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3: 阜阳市引东区营商中心副主任吕娟：
5: 我们不是简单的搭个桥，而是和金融机构一起到企业去，帮企业画像、找产品、定方案，通过信贷资源的精准匹配，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3: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引东区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要求党员干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今年以来，引东区累计收集企业诉求数千件，办结率保持在95%以上。阜阳市引东区纪委常委、区监委委员王国明：
6: 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低民族精神推进问题见底清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

0: 企业法人，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
1: 聚焦群众民生痛点，治理难点，芜湖市湾仔区创新调研问政方式，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云森国际小区机械车库年久失修的突出问题，湾仔区将其纳入区级重点民生实事清单，科学制定改造方案。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南湖社区居民滕伟：
2: 以前这个小区呢，车位比较少，之前停车是全靠院子，特别的闹心。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没想到区里面啊，这么快呢就改造了，现在车位全部啊要恢复正常了，正确的为政府点赞。
1: 芜湖市湾仔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教导员张曙光：
3: 走访摸排城区113个小区，建立检测栏整治任务清单，通过盘活存量资源，因地制宜新增检测泊位，让群众家门口的烦心事改起，让群众感受到城市管理的温度。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湾仔区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践行，以行增效，推动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精准摸排化解各类民生诉求。目前已收集诉求800多件，办结600多件。
4: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徽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舞，激活县域经济一池春水。请听报道。
5: 在位于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25台 IGV 小车如同训练有素的快递小哥，载着各种物料在配套企业和生产线之间高频穿梭，激光导航系统指引着他们精准走位，将物料毫厘不差地投送到指定的装载线边上。延丰汽车部件长丰有限公司生产班组长于二成：
6: 我们企业的两家主要供应商都在隔壁，通过 AGV 小车就可以把相关的物料配送至各个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5: 这家企业是汽车零部件巨头延丰国际为就近服务比亚迪合肥基地而设立的，主打产品是汽车座椅及座椅面套等内饰产品。落户长丰县下塘镇后，企业不仅第一时间响应整车厂的需求，还和下游供应商实现了门对门取料。延丰汽车部件长丰有限公司工厂高级经理李云鹏：
7: 得益于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具优势，我们零部件本地采购率达90%，物流运输成本降低30%，为企业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5: 以比亚迪合肥基地为牵引，长丰县加速建设及整车制造、零部件、后市场、智能网联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目前已集聚了22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仅在下塘镇就有57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扎堆，各种零部件就近24小时内即可完成交付。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马帅：
8: 依托比亚迪、中创新航、佳通轮胎等重大项目落地优势，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赛道，构建龙头牵引、配套集聚、绿色低碳、科创赋能的现代化零部件产业集群。
5: 包括长丰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在内，安徽在全省59个县市建设了7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努力打造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阜阳市临泉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之一，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自主开发的26层 PCB 板眼下已开始量产。新产品不仅实现了电路布局密度的倍增，更能有效减少信号间的干扰，成为承载光通信、精密仪器等高端电子设备的核心骨架。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丽：
9: 通过特殊的内部结构设计和精密钻孔工艺，为电流信号搭建了最优秀的通行路径，在处理海量的数据时能够做到更快更稳，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具备了承接高端电子产品全链条配套的能力。
5: 壮大龙头企业，建强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长丰汽车零部件集群营收率先破千亿元，肥东先进光储、绥西铝基材料等31个集群产值超百亿元，界首资源循环利用、无为电缆、东至精细化工等集群集聚度超70%。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处处长陈波：
10: 以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为支撑，健全一群一策、精准诊断和闭环管理机制，组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成长路径，特色产业加速集聚， 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总营收近1万亿元。
5: 产业兴则县域兴，在特色产业集群带动下，安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2020年至2025年，全省县域 GDP 有1.8万亿，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有5个，增加到18个，其中肥西、长丰、肥东更是迈入千亿县行列。
4: 日前，一场聚焦量子科技产业的投融资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晚量金融政策包 1.0， 促成了50多家量子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现场对接。安徽台报道，
11: 该政策包由7家金融机构联合设立，总规模200亿元，是全国首个省域量子产业专属金融产品体系，实现投、贷、债、担保一体化供给，精准匹配量子企业从初创到成熟各阶段的资金需求。华安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来产业投资部总经理夏梦，
12: 这一次的金融政策包呢，覆盖的这个周期呢会更加靠前，去覆盖这种早期的种子期的企业，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这种量子科技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都能够有相关的金融的产品去做支持。
11: 作为参与现场对接的量子企业之一，合肥墨测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量子精密测量仪器研发与生产。此次政策包中覆盖初创期的基金和担保产品，让这家成立仅2年的企业信心倍增。就在去年，墨测科技发布了国内首款小型化可量产的量子磁力仪，目前已实现营收大幅增长。合肥墨测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欢，
13: 安徽省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的这个推进呢，无疑对我们初创型的量子企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书写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也希望能够实现我们量子公司的一个突飞猛进。
11: 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正在加速全省量子产业生态的持续壮大。目前安徽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13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一量子3家企业跻身全球量子企业前20强，安徽已成为全国量子产业发展的主阵地。
14: 骄阳似火，挡不住人们出行的脚步。这个夏天，清水戏水、山野纳凉、乡村旅居等多元玩法在安徽各地持续出圈，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避暑度假，乐享一段清凉而又休闲的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走进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高范村，向日葵花海迎着朝阳铺展开来，游客们徜徉花海间打卡留影，沉浸式邂逅夏日浪漫。游客叶丽，
16: 向日葵开得很漂亮，然后就约几个好朋友到这边来，喝喝咖啡，拍拍照片，玩得挺开心的。
15: 以花海为媒，铁冲乡深耕赏花家融合业态，全力打造集赏景、休闲、美食、住宿、体验于一体的一站式文旅产业链，既升级游客游玩体验，更有力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潜力。铁冲乡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傅维宇，
17: 深挖农文旅融合潜力，持续丰富文旅体验新业态，完善我们乡村旅游的配套服务，让特色产业更出彩，让乡村旅游更兴旺。
15: 这两天安庆推出溯溪戏水、湖畔露营、田园采摘等系列避暑特色活动，以清水新业态拉动近郊微度假消费，让乡村夏日经济持续升温。游客王文梅，
18: 既能体验漂流、看黄梅戏，还能选购地道的农特产品，吃喝玩乐一应俱全，真是大门口的好去处。
15: 宜秀区武衡乡党委书记李苗苗，
19: 推出花样漂流、水上互动等清水体验，同时联动戏曲、书画、农产品展销等多种元素，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通过文旅融合拉动夏日消费，带动本地特色农产品增收。
15: 盛夏时节，大山深处的黄山市一线美西乡达姑岭景区游人如织，当地整合达姑岭瀑布群、黄姑河30里水墨画廊、未来湾露营基地等资源，把单一山水观光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持续擦亮美西清水文旅 IP。 游客张嘉义，
20: 不用奔波，吃住游玩一站式搞定，比起传统的景区观光，这种沉浸式乡村清水体验更加放松，更加接地气。
15: 美西乡文旅及宣传干事郑晓东，
2: 通过培育沉浸式清水体验项目，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而拉长消费链条，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百姓征收的金山银山。
15: 荷花绽放秀清香，夏日赏荷正当时。暑期安徽各地纷纷打出荷花牌，催生荷塘观光、文化体验、特色美食、乡村民宿、文旅全产业链的形成。荷花经济正以多样的形式绽放出迷人的光彩。蚌埠市民曹桂林：
0: 我们每年荷花季都会过来，看着村里一年比一年漂亮，活动也越来越丰富。看春晚、赏荷花，不仅环境优美，气氛也特别好。
15: 马鞍山市寒山县陶场镇旅游发展办公室主任王锦：
21: 以荷为媒，拓展荷塘观光、亲子研学等业态，推动龙文旅融合提质升级，让美丽荷花真正变成美丽经济。
4: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一到六月，全省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570.4亿元，同比增长44.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4.7%。
14: 昨天，由江济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高端豪华品牌尊界 MPV 车型在深圳上市，在国产同类产品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
4: 8月4号，联宝杯2026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安徽创新馆举行。赛事自4月27号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国267所高校的891支团队、1251名学生报名参赛。经过层层选拔，19支顶尖团队脱颖而出，站上了全国总决赛的舞台。
14: 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近日在合肥开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参赛队，约1200名参赛选手参加。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冰、静书。
1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22: 听众朋友，
23: 农民朋友，
2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25: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4: 种地最靠天吃饭，咱们农户辛辛苦苦忙活一整年，最怕遇上暴雨、高温等灾害天气。一旦作物受灾减产，所有的辛苦都可能付诸东流。不过现在，咱们桥城种植辣椒、高粱的大户们终于有了专属保障，吃上了稳稳的定心丸。本地推出的特色农业保险，花钱少，保障足，能实实在在帮大家抵御种植风险。很多农户最关心的就是保险价格、理赔标准。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款专属农险的具体政策。农作物种植不确定因素多，天灾风险高，一直是影响农户增收的一大难题。为了帮种植户降低风险，稳定收益，桥梁区专门针对本地特色经济作物推出了辣椒、高粱两款专属商业农业保险。不少农户都有一个误区，觉得辣椒保险只保朝天椒，其实这款保险的覆盖范围十分广泛。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磊：
26: 我们普通的辣椒品种也都可以，它的一亩地话30块钱每亩，我们保额的话能定到625一亩，在不同阶段的话，它会有受灾的情况，都可以获得不同阶段的一个理赔标准。
24: 不光是辣椒，高粱也有专属种植保险，参保门槛同样十分亲民，保费标准和辣椒保险一样，只需小额投入就能获得全面的种植保障，有效帮种植大户分摊风险，减少损失。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磊：
26: 它保额的话是600元每亩，是纯商业性的，也是同样也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出现灾害之后，按不同阶段的比例进行受灾的程度进行赔偿。
24: 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目前这两款特色作物保险暂时只针对种植面积30亩及以上的种植大户开放参保，散户小规模种植还无法办理。国研保险乔正之公司农险部经理秦磊：
26: 所以说大家就是在购买的时候一定看一下自己的种植规模有没有达到30亩以上，如果说你有这个土地流转合同都比较齐全的情况下，你可以找我们的这个每个村的这个协保员，也可以找到我们每个镇的都有我们驻点员，进行咨询和购买就可以了。
1: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口头遗嘱有效吗？
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李突发疾病被送到医院，感觉到自己即将离世了，可是家中的几个孩子呢都在外地，暂时赶不回来，他只好将临终嘱托口头交代给主治医生代为转达。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遗嘱是否有效呢？答案是口头遗嘱有效力，但是必须要满足法定条件。我国民法典第1138条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之下呢，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之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24: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绷紧网络安全之弦，防电诈。
6: 我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7: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怀疑你涉嫌洗黑钱，你不要挂电话啊，稍后我把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8: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这边是快递客服，我们这边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7: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6: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9: 支付宝到账、哦，
6: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23: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27: 健康小贴士：
25: 天气炎热，不少人总想吃点解腻的水果，山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软糯酸甜的果肉让一些人直流口水。其实山竹可不光是好吃，它还能去火呢。夏季水果种类特别多，像榴莲、荔枝、芒果、桂圆这些水果，很多人都是特别喜欢吃的，但是它们大多都是热性的，吃多了很容易上火。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28: 山竹和这些热性水果呢，虽然产自同一地区，成熟呢也在同一季节，但是啊，它们的性质刚好相反。那性质寒凉的它呢，能够很好的综合和制衡燥热。那这也是大家吃热性水果喜欢搭配山竹的一个主要原因。
25: 古籍中记载，山竹味甘性凉，能够清肺润燥，是非常适合夏季食用的凉性水果。不过，很多人买山竹的时候，就像开盲盒，隔着厚厚的外壳，完全不知道里面的果肉怎么样。其实想要挑选到优质山竹并不难。范晓慧：
28: 挑选山竹啊，我们要认准三个小技巧。第一个呢是看果蒂，捏外壳啊，这个观果底。那如果呢果蒂翠绿啊，然后呢还挺阔，外壳呢捏起来有弹性，那底部的这种花瓣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是优质的新鲜的山竹，颠起来沉甸甸的，果肉呢也会相对比较饱满。
25: 遇到了好的山竹，忍不住多买一些，拿回去又该怎么保存呢？范晓慧：
28: 山竹的保鲜期是非常短的，怕干不怕凉，那最好购买当天呢就当天吃完，吃不完密封冷藏，尽量一周内吃完。
25: 夏季酷暑难耐，适量吃几颗新鲜山竹，不仅能开胃解腻，还能清热润燥， 是夏天不可错过的养生水果。
24: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商务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电商扶持和发展、如何办理进出口手续、对外贸易、加油站相关政策、外资企业设立需要哪些材料和程序等问题，均可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同学》。

0: 一众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商务局，欢迎大家就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消费券、电商以及进出口等政策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雪梅。黄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好，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商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我们来关注蒙城县的有一位王先生，他说呢，今年3月份买的电车领跑，说半个月补贴就可以发下来，但是一直还没有拨下来，请问是怎么一回事？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6: 您发下来了吗？
7: 没有了。
6: 那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7: 没有啊。
6: 去申请的时候，它上面显示是审核通过了还是？
7: 通过了。
6: 3月份申请的就一直没有发是吧？
7: 是的。
6: 好，刚好在周四的时候是商务局做客正丰行丰热线，您的这个补贴进度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7: 好的。
6: 哎，
7: 谢谢，
6: 好，再见，哎。
3: 嗯，好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泰华来做一个介绍。
8: 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具体对待。我们目前我们市里面呢，就是在这个7月19号之前呢，全部返去了。首先，你买的领跑车，你在蒙城买的车，你开的发票是不是亳州的？因为它这个是以发票的开具地为受理地。如果你虽然是在蒙城买的车，但是许多销售公司他为了这个价格全程调配的话，他开外地的发票，外地的发票呢就需要外地受理，外地受理是他就不在亳州市受理，这个呢就需要跟针对具体情况，我们线下也沟通一下子，跟这个来具体情况，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就是你的，我们通过这个银联保管的时候，你的银行卡出现问题了，钱又给你退回来了，这是两种情况，这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3: 嗯，
8: 我们线下再跟。
3: 您刚才说7月份之前的申请基本上都已经拨款了，是吗？
8: 7月19号之前的。
3: 7月19号之前的。
8: 对，我们全部都拨完了。
3: 嗯，好，哪些情况会说您说的这两种情况没有拨款之外的话，哪些情况还会遇到这样不拨款的呢？
8: 不拨款的就是一个就是他的发票如果是外地的，
3: 嗯，
8: 就是不在亳州市受理，那就由外地商务部门，
3: 嗯，
8: 就是。

0: 外事的商务部门来拨款了。
1: 嗯，
0: 是另一个就是在银行卡出了问题了。
1: 嗯，
0: 就那我们拨给银行了，银行拨给个人的时候，他款又被退回来了。
1: 啊，也就是基本上是这两种情况比较多一点，是吧？
0: 比较多一点。
1: 嗯，
0: 是的。
1: 好，那这个问题的话是7月21号反映的，咱们线下的时候及时再跟他联系一下啊。好，关于到这个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汽车已经更新啊，那么目前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数据又是怎么样的呢？
0: 目前截止到8月1号，就是我们就是汽车的报废更新，就是申请的是1220辆，已经审核通过的1166辆，已经罚款罚到位的是1079辆。置换更新呢，就是截止到8月1号，我们申请的是4418辆，审核通过的是4082辆，已经罚下去的是有3876辆，整个资金现在我们已经拨下去是4700多万，是这么一个今年的这个从一个审核连补置换资金拨款量。
1: 嗯，
0: 这么有规模。
1: 那么在申请的时候，就有没有出现扎堆办理、审核拥堵的情况？
0: 这个因为今年的政策与去年相比，应该说今年的政策的支持力度稍微差一点。今年呢，就是我们审核是，就是全部按照程序，半个月之内就是一轮审核通过，然后呢进行公示兑现，基本上半个月兑现一批，半个月兑现一批，就是到7月19号之前呢。我们全部通过上会，而且全部通过银联已经拨付到这个消费者个人了。
1: 嗯，好，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就比如说买这个车辆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比如说发票和登记证必须在同一省份，是不是？还是同一地址？那这个硬要求的话，有很多的群众不是特别了解，那异地购车的朋友他们该怎么办呢？您介绍一下政策啊。
0: 他这样的，今年呢，这个对新车的这个消费入户呢，有明确规定，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1: 嗯，
0: 就是说新车的销售发票，
1: 嗯，
0: 和这个上的牌照必须在一个省级行政地区办理。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在安徽省任何一个地市买的车，必须上安徽的牌照，然后才能获得补助。这是国家一个统一大市场一个统一规定的一个新的政策，是与往年是不一样的。往年就是。以发票开具地为受理单位，然后呢在全国上牌都可以，这是往年的政策。
1: 嗯，
0: 但是去年你考虑到地方税收的均衡，国家统一出来一个规定，就是说你上牌和发票开具地，
1: 嗯，
0: 就是这涉及到增值税跟车辆的这个控制税，这个都要在一个审议地区，它是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购买车辆上牌的时候要注意，必须是在一个省内开具发票，统一上牌，首次登记是这样一个正明确的要求。嗯，
1: 好的。
0: 嗯
1: 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二手车置换的相关的，有很多群众不理解的哈、啊。有听众问，就比如说把车卖给了亲戚，过户的时候写赠与行不行？或者通过这个二手商啊，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再买回来。啊，然后这算不算违规？咱们怎么样界定真转账和这个假过户？
0: 这个呢，因为政策上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二手车买卖就是汽车置换的这个部件，就是首先你的旧车要在2025年1月8日之前在你名下，而且从2025年8月到今年你转让的时候一直在你名下，你不能中间卖过一次又转让的回来又卖一次，这样就不合正了。这是第一个，就是2025年8月，1月8日，之前在你名下，而且至你申请之日期的这一天一直在你名下，这个是旧车转让。旧车至于你转让的时候，必须是以购买的方式卖给别人，至于你卖给谁，政策因为没有规定，必须是以购买方式。你朋友之间的赠与或者是变更，
1: 嗯，
0: 有的夫妻之间互相变更，这个都不符合政策的规定。它明确就是说你的这个谦让的标注必须是购买，
1: 嗯，
0: 你购买的方式关系。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这个车卖给二手车经销商了，他的这个他的签注是购买的方式，卖给二手车经销商是二手车这个经销商代售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这是这样用，这个呢是必须是
1: 好，您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补贴的，目前是大概7月19号之前都已经拨付了，是不是？那有很多的群众也比较关心，像这个钱大概是多久能够到账？他审核打款的话是统一的啊，按照批次统一的一个时间啊。有的群众就说等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就比如说刚才热线回音也有讲啊，半个月就可以下来了。当然也有可能他是个人的原因没有发下来哈。那这个等待期的话，基本上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啊？
0: 基本上是就是两周左右，两周左右。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到7月19号这个审核结束过以后，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连公示、上会，然后跑4个部门盖印，这都是比较，有些部门有时候也可能晚一些，就是有的部门盖印不及时的话，我们就稍微拖一点。这个一个这个用印、上会加这个公示需要一个星期时间，一个星期时间过以后，我们向财政局申请打款。打给这个银联，银联呢再逐步每人每工人再拨到个人消费者，这都是要有个时间，就是说不错，没有正常程序的话，就是2周之内，要达到位的。
1: 好，作为消费者，然后在申请的时候，您可以给他们做一个这个提示啊，一定要注意哪些信息的这个准确性。
0: 还是这个去年今年的这个汽车的已换印、置换更新、报废更新啊。就是审商务这个审商务厅有一在网站上有一个事实细则，它讲的都非常详细，里面的注意事项包括银行卡必须是一类卡，账户要求，这个发票要求，这个发票开具地的要求，上牌的要求，一条一条哪些是不能重的，就讲的非常详细。这个呢，我们这个消费者可以登录安徽省商务厅的网站，或者是亳州市商务局官网，有个汽车易换印专栏，也有这个这方面的，既有事实细则的原文，也有呢政策的解读，逐条逐条都讲得非常详细。
1: 啊，目前这个国补和省补啊是什么样的呢？
0: 目前一般来讲，事实上就是国补也好，省补也好，它的这个资金来源都是国家统一的这个长期国债资金，都是严格讲起来，这个资金来源啊都是国补，只是。国补和省补的它的实施细则制定方案来源不同，就是报废更新国补呢，就是国家统一政策，全国一个口径的。这个省补呢，省补是由你地政策呢，你根据地方上又各个省的要求呢又老有不同，所以说这个省补的来源是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通俗的讲，就是国补就是报废更新，全国是一个政策一个口径的。这个省补呢就是置换更新。置换更新各个省根据它的汽车保有量啊，根据汽车的市场情况呢，落有政策落有调整。这个呢叫，各个消费者根据你申请哪个省的政策，你要根据各个省的来要求有个变化。
1: 好的，
0: 一个情况。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人留言说，今年装修有补贴吗？好，关于这个，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2: 那个装修补贴，如果说是针对老旧住房的翻新，或者是新房的这个硬装的话，可能是在住房发展中心那一块有政策。然后我们如果说它是购置什么像家电呀，这个厨房灶具啊，这些是目前是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
1: 我们看到好像是从7月29号是吗？
2: 对，我们省里面对自主品类的这一块新增了四个品类，一个就是就是消费者呼声比较高的这个品类，像油烟机、灶具、干衣机，还有这个
1: 净水机
2: 这四类是在7月底的时候省里面新上的这个四个品类。
1: 这省里面的统一的调整。
2: 对，自主品类是由安徽省统一来调整的。
1: 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再扩入？
2: 有可能，因为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根据这个消费者到店咨询的这个需求，有时候会电话呀或什么一直问，比如说我需要这个洗碗机，然后这个可能在后续根据这个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可能会逐渐的增加扩容。
1: 您介绍的这四项的话，它的这个补贴政策是怎样的？
2: 这个补贴标准也是跟前期的家电数码是一样的，按照这个15%，最高1500块的这个补贴。
1: 也有就是网友就反映啊，他有没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商家他先涨价然后再补贴，最后价格和平时的差不多，那商务部门有没有这个去调查过哈，怎么样保证这15%的钱就真正落到消费者这里，而不是进了商家的这个口袋？
2: 这个问题也是消费者来电咨询比较多的。这个是从省级层面上我们是怎么防控的呢？因为省我们云闪付这个系统，消费者端呢是云闪付直接抢券领券核销，然后我们后台有还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商品库清单和商户清单。因为在上新的品类的时候，商户就是从省级层面，它是全省，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油烟机，就是老板油烟机，他有这个厂家直接把所有的品，比如说他有1000个品，他要全部省级层面会把这个指导价全部导到库里面，然后各个市在报备这个这一款油烟机这个型号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是不能高于省里面厂商提供的那个指导价的，它只能是小于等于。如果说它一旦是高于这个厂商指导价的话，它是报备不了的。并且消费者在到店消费的时候，它还有几个叠加，一个就是商户的这个优惠力度享受过之后，再减去银行做的一些活动的减过之后，在最后的这个成交价的15%，再减去这个15%过后再付的这个款，就是他最后的这个付款价格。我举个例子，比如3000块钱，然后可能说那个商户会优惠200，然后呢银行他使用一些银行会定期的推出一些政策，比如说满1000减100呀，然后比如说减100，然后就2700再优惠15%，最后享受的是这个价格。
1: 目前这个数据怎么样呢？
2: 目前今年以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交易量还是很大的。截止到7月底，我们全市所有的家电6个品类、数码4个品类，包括自主品类的10个品类，一共是20个品，一共是产生了23万笔交易，大概有20万群众享受到这个优惠了。
1: 好，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您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哈，还有人有在数码产品上面限购的困惑，你比如说像手机啊、平板，每人每类是限一件，对不
2: 对？
1: 但是有就网友就说啊，家里面有孩子要上学啊，也有老人要换手机，那这个每人他是不是可以灵活一点？比如说是按户口本算，还是支付的账号算呢？
2: 这个家电和数码这个每人限购一台一类，这个是从国家到省到市是统一操作的。然后它就是因为这个今年政策的那个统一调整，就是不像往年，就是可能说我可能购买2台或3台。今年就是目的也是让更多的群众受惠吧，这个受惠面更多。它就是有两，在数码板块上有2个限制，一个就是一人一台，然后这个针对6000元以上的这个还不参与。所以说我们目前呢，针对群众的这个需求，我们是主张商家能够优惠，就比如说针对6000块钱以上的数码产品，我们针对它要优惠幅度大一些，然后可能后续让我们地方会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比如说联动一些社保卡政策呀，或者是其他政策，然后把这一块空缺给补起来。
1: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商务局，大家呢可以就是商务局管理方面的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们那个大货车国四补贴的报废了，然后新车也置换了，就是这个补贴一直没有下来。
1: 好，我们有请郑科长。
0: 这个货车的报废补贴呢，是由市交通安全交通管理部门来负责的，商务部门呢只负责就是小型乘用车的这个补贴。 这个呢要具体要咨询一下这个交通部门。
4: 那我搞错了
1: 啊，没关系，
4: 原来都是商务局给这个交通局联办的。